在国六往西的东草屯，东草屯到雾峰系统，那最后是在国道十号西向的仁武到左营端等等的路段呢，今天都有可能会出现了拥塞的车潮。好，那记得行车之前做好车况的保养跟检查，以及在行进之间一定要保持耐心。有任何的后续路况消息，再请您告诉警广0800-000-123。以上路况是由 Jackie 整理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掌握飞航动态，请听飞航连线，
1: 关心一下飞航的情形，把现场交给民航局高雄国际航空站，今天请航务员林子云告诉我们飞航动态。早安，
2: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首先来带大家了解高雄机场的天气状况。高雄机场目前天气晴朗，气温28度。除了高雄当地的天气，接着来了解其他国内线机场天气。今日金门、澎湖、七美、花莲机场天气皆为晴朗，气温27至29度。国际线机场天气方面，香港机场大阵雨，气温28度；澳门机场天气晴朗，气温29度；日本东京阵雨，气温23度；韩国首尔多云时晴，气温21度；泰国曼谷多云时晴，气温25度。今日航班动态部分，上午国内线及国际线航班正常，没有延误。建议旅客出发前向航空公司或在机场网站上查询最新的航班动态。最后与各位听众朋友们分享，为了确保飞航安全，高雄机场周边一定距离范围，也就是所谓的红区内，是禁止飞行遥控无人机的。为了防范潜在的风险，高雄机场已经建置先进的无人机侦测系统，能够迅速精准地侦测到红区范围内的无人机活动。请牢记，在机场周边一定距离范围内禁止飞行遥控无人机，违者将面临罚锾新台币30万至150万元。另外，也请无人机飞行爱好者遵守相关法规，在飞行前务必向民航局申请，并确认飞行空域。简单的程序便能确保无人机飞行活动的合法性与安全性。感谢您的理解与合作。以上资讯由高雄国际航空站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谢谢，再见。
0: 以上飞航资讯由民航局高雄国际航空站所提供。

国道三号在南下的 403.5 公里靠近麟洛交流道的地方，在路肩的说有掉落物，这位朋友说掉落一个方形的这个盘子哦，在国三南下 403.5 公里靠近麟洛交流道，在路肩有掉落物。台84线在西向的 33.4 公里投射交流道的路段，在内侧车道有掉落物哦，掉落的铁块。前站的中平路跟中平路140巷口现在有两部机车的事故。

0: 哎，前面那台车骑那么慢，我绕过去一下哦。
1: 你不要乱钻啦，这里是巷口哎。
0: 安啦，我看前面都没有车，过去一下而已。
1: 你看右边，有人走出来了。
0: 哎，吓我一跳。
1: 你看吧，巷子里视线本来就不好，突然有人，突然有车，都很难预料。骑车就是要慢一点。
0: 好啦好啦，我以后经过巷口都一定会减速，也不会随便的超车。
1: 对啊，早一点出门，慢一点骑，不要为了快那几秒让自己陷入危险。
0: 说到安全第一，赶路第二，
2: 驾车唔通挂，停让保平安，安全才是回家最快的路。骑车行经巷口、路口或视线不良的路段，记得减速慢行，随时注意周遭行人与车辆，多一点耐心，多一点停让，让每一次出发都能平安到达。

雄青年职涯发展中心的 Emma。 说到老师，我们总是很下意识地联想到校园里的老师，但直到出社会才知道老师其实一直都在我们身边。老师教授的不只是学校的知识，更是

林俊杰所演唱的《因你而在》。高速路目前在南下的372.7公里哦，在国道一号中山岗南下的372.7公里，就在五甲交流道过了之后，要往中山四路的这个方向呢，现在有小客车压到了散落物的一个交通状况，占用了辅助车道。这是在国道一号中山岗南下的372.7公里，就在五甲交流道哦中山四路出口的这个路段呢，现在有小

老客车压到了散落物，车辆可能有一些状况哦，目前是停在辅助车道上，请驾驶朋友也务必小心。高雄市前镇区的中平路跟中平路140巷口有两部摩托车的事故。

据中央气象署的资料，今天各地呢都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在中午过后呢，山区会有零星的这个阵雨发生的一个机会。白天温度还是很高哦，各地的各地白天的高温大概在32度到35度左右，在我们中南部内陆地区呢，会有局部36度左右的高温。中午前后紫外线偏强，容易达到过量或者是危险的等级，所以今天外出呢要注意一下防晒。今天在高雄地区天气是晴时多云的，白天会有一些闷热的一个状况，所以今天从事户外的活动呢要特别注意一下天气的情形，多补充水分。南部地区今天温度从25度到34度。

陈杰瑞所以演唱这首 Love You More。高速公路在南下的五甲路段呢，到中山四路出口前这个地方呢，有连续两个状况哦。南下靠近五甲交流道，在路间有一部小客车抛锚停放；在国营南下靠近五甲交流道，在路间有抛锚的小客车停放。再往南一点，372.7公里，靠近中山四路出口的地方呢，有小客车压到这个掉落物之后呢，车辆有一些状况哦。目前是占用了辅助车道，那现在这两个情形呢，都在等待处理当中。利用国道一号中山高在南下末端行车，一定要特别留心一下，在南下靠近五甲交流道的路间有小客车抛锚停放，请小心。南下372.7公里，靠近中山四路出口前呢，有小客车压到散落物之后，目前停在辅助车道，也请驾驶朋友务必要小心的来避开通过。高雄市区目前在冈山的仁寿路92巷2号的前面，冈山的仁寿路92巷2号的前面有交通的事故在处理。

8:31，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我是班班。先前所提醒，在国道三号南下的403.5公里，靠近麟洛交流道，在路肩的掉落物，这个掉落物已经排除了。那目前在台南市的东区大同路一段，从府东街到开山路这段路，车子很多，车险速度有慢下来的一个状况。另外在国道一号中山高南下末端呢，有两个情形哦，一个是在南下靠近五甲交流道路间有小客车抛锚停放，那目前这个状况在处理当中。这个地方呢，再往前一点，南下的372.7公里靠近中山四路出口前有小客车压到散落物，目前占用辅助车道，还在等待处理当中。所以呢，在国一南下呢，在这个南下的五甲路段呢，还有靠近中山四路出口前，都务必要注意一下，目前在路间呢都有交通的状况在处理哦。那南下在靠近五甲交流道路肩抛锚的小客车目前在拖掉，再往前一点372.7公里靠近中山四路出口之前，在辅助车道上有小客车绕到散落物之后，车辆发生一些状况，那目前这个情形呢还在等待处理当中，都请您务必小心。台84线在西向33.4公里投射交流道的路段内侧车道有铁块掉落。

山区有几个路段呢，在八点半开始到下午的四点半钟，号志灯会停电施工，分别是在文化路文昌一街、文化路文昌二街。

外在文正路文昌一街、文正路文昌二街，还有在文教路文昌二街这几个路口，号志灯从8:30开始到下午的4:30钟会停电施工，先做一下施工提醒。

安排继续挂客蔡昌县三请五言高速路在南下 372.7 公里靠近中山四路出口前小客车要到散落物的这个状况，目前国道原警呢已经在进行后续的一个处理了，所以利用国道一号中山高在南下呢五甲交流道路间有抛锚车在拖吊当中，南下 372.7 公里靠近中山四路出口前辅助车道上呢还有小客车压到掉落物的一个状况，目前都在处理当中。

0: 来吧，继续挂客张文琪三九干巴的8:41，要来关心高速公路上的最新路况，连线到高速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今天我们要请刘燕婷来提醒，燕婷早。
1: 班班你早，各位驾驶朋友大家早。首先在国道上有一个事故的讯息，先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在国道1号南下的372.7公里，在五甲路段，目前是有一台小客车压到3楼5，目前停放在辅助车道。那么请预计会经过这个路段的驾驶朋友，请务必要小心。那么公警员警以及拖吊车都已经在现场处理当中了，所以请各位驾驶朋友务必小心。在南部国道的路况方面，目前国道1号、国道3号南北双向，以及国道8号、国道10号的东西双向，都还算是顺畅好走的，驾驶朋友们可以放心的来利用。另外有一个施工封闭的讯息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国道10号将在9月30日这个星期三，从晚上的8点开始到隔天的凌晨2点为止，将会施工封闭国道10号西向的燕巢至仁武交流道之间的主线路段。再提醒一次，国道10号将在9月30日这个星期三，从晚上的8点开始到隔天的凌晨2点为止，将会施工封闭国道10号西向的燕巢至仁武交流道之间的主线路段。所以请施工期间预计会行进封闭路段的驾驶朋友，请您要提早规划好替代道路改道行驶。最后还要提供有关中秋教师连假的交通疏导措施给各位驾驶朋友。在9月25日到9月28日，中秋教师连假的这4天，国道计程收费将改采单一费率。此外，为达成分流效果，行驶国道3号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之间的通行费再打8折。至于其他有关中秋教师连假、国道交通疏导措施的问题，都欢迎您拨打1968或上高速公路局的网站来查询。以上最新路况由高速公路局南区交控中心所提供，并祝各位驾驶朋友行车平安，谢谢。
0: 谢谢燕婷告诉我们在高速公路上的交通状况，目前行车的情形呢，大致上都是 OK 没有问题，朋友们可以放心的利用。
2: 每次等着要收电费账单都觉得胆战心惊。
3: 哎呦，与其空担心啊，不如在生活里落实节电行动啊。
2: 哦，看来你挺有想法，那就说来参考看看呢。
3: 姐你看哦，家里使用的电暖器跟除湿机不用的时候插头却都没有拔掉，他们跟很多待机的电器用品都在默默消耗电力呢。
2: 对吼，我还发现老妈总是把冰箱塞得满满的，这样不但很难保持食物的新鲜，也会让冰箱的压缩机

0: 为了达到一定的低温而持续运转，这也很耗电吧？
1: 就是说啊，还有呢，家里的电器用品要选择有节能标章的，照明灯具选择 LED， 厕所采用自动感应开关，这样既方便又省电。
2: 拔掉待机电器插头，适时汰换老旧电器，冰箱维持在八分满以内，省电省钱又能爱护地球。以上广告由台湾电力公司提供。

0: 来关心南部地区省道还有快速公路的交通情形。今天邀请交控人员纪文慧来提醒。文慧早。
1: 主持人早，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来分享省道及快速道路路况。目前整体路况顺畅，无车多及事故状况。连假期间不施工有占用车道管制路段地点有台三线406.8公里。

0: 里、旗山、新旗尾桥，封闭北上车道、调拨南下车道双向各一车道通行。台十七线253公里新园卧龙路段管制北上内车道、北上一车道、南下二车道正常通行。台24线10.9到11.2公里长治昌隆街路段管制西向车道、双向各一车道通行。台28线25.5公里田寮及亭巷路段管制西向外车道、西向一车道、东向二车道正常通行。台9线310到311公里直上大桥封闭南下车道、调拨北上车道、双向各一车道通行。台9线413.8公里大武大鸟路段双向车道缩减为各一车道通行。疏运措施管制路段部分，台9线南下440公里双流路段预计中午12点至晚上7点实施二车道提前渐变缩成一车道的短距离引导措施，视情况解除延长。另外再提醒各位驾驶朋友，南横公路台20-0105线梅山口至向阳路段中秋教师连假期间开放不通，连假期间开放通行不管制，开放时间为每日上午7点至下午2点，下午5点前需离开管制路段。详细资讯可至南区养护工程分局网站查询。最后行车时可收听警广掌握路况。公路局祝大家假期愉快，谢谢。
1: 谢谢今天的交通人员基文会的提醒。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交通部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甲仙公路段副段长黄硕伟。这一次的教师节还有中秋节连假，那南横公路我们是没有管制，那都是正常可以通行的，但是还是要提醒用路人，我们还是有时段的管制，也就是车辆进入南横梅山口到向阳的时段是早上7点到下午2点就要通过我们梅山口或是东端的向阳的管制站。那下午3点我们的保全还有地方的警察单位就会开始提醒民众要尽早下山啊。那我们的规定是5点前就要离开梅山口或是向阳的这个路段。那在这里也呼吁上山的游客在游玩期间要注意这个管制路段的时间，那预先妥善规划行程。目前公路段在台20线有2处的交通改道，那还有1处必须要特别注意路况的路段。那首先是2处的交通改道，第1处是台20线的88K+540，也就是圣进桥的路段。那目前是由下游侧大概700公尺的替代道路做通行，那不限车种和时段都可以正常通行。那另外如果要走桥面的话，现在只开放小型车，那就是1次1台通过。那也要提醒用路人，因为我们现在的替代道路坡度比较陡，那有一些路段它是比较狭窄的，视距比较不好，所以行驶的时候要建议用低速挡减速，那也要注意你的车前状况。那第二个交通改道的部分，在台20线的99K-100K 的路段，也就是复兴里复兴桥的附近，那因为我们还有那个挡土墙的灾后修复工程正在施作，所以我们做了300公尺的替代道路改道通行。那这改道的道路它是极配的路面，所以会比较颠簸，那所以经过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车前状况，那要减速慢行。再来就是我们要注意通行的一个路段，也就是台20-093线1K-2K， 也就是瓦伐哈桥的前后引道路段。桥梁因为坡度比较陡，那而且下方我们目前还在做第二阶段的护岸工程，所以西侧的引道，也就是靠近高雄方向的引道，有做路线的微幅调整，那路幅也比较窄，用人经过的时候务必要减速，那注意车前状况。那我们旁边也有我们保全人员在守势，那如果有状况都可以向他们询问或是寻求支援。祝福用路人在中秋节及教师节连假期间都能旅程顺畅平安，谢谢。
3: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公务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1: 先前所提醒，在国道一号中山高南下呢，在五甲交流道路段路间的抛锚车排除，还有在南下372.7公里靠近中山四路出口前小客车腰道掉落物，这两个状况呢已经都排除了。那目前交通状况呢是 OK 没有问题的。

木吉他所演唱的《赶路》。高雄市的苓雅区目前在中正二路跟和平一路有事故，苓雅区的中正二路跟和平一路有交通的事故，国道一号中山高还有在国道三号第二高速公路南部路段行车状况呢，现在都是 OK 没有问题的。东西向的道路在台八八国道十号、台八六国道八号、台八十四线，目前整体的交通状况呢，也都是正常良好的。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Dew。 当你想着在广大的世界究竟该何去何从，别忘了你的心在哪里，属于你的地方就在哪里。让我们抛开不必要的枷锁，感受自由吧。现在时间早上

0: 请听警网路况导航。
1: 时间早上9点，为您整理目前的最新路况消息。好，目前在国道三号北上194.7公里，刚过彰化系统中外线车道有大轮胎皮掉落在现场，而在外侧路肩还停了一台小客车。省道的部分，台65线北上7公里，板桥二出口下县民大道的方向，目前有事故发生。台76线西向24公里，要往鹿港方向过了林厝，外侧路肩有黑狗逆向的行走当中，那也有可能会跑到车道这边，也请大家小心了。那台北市凯达格兰大道在双向从重庆南路到怀宁街全线车道进行交管，那另外也扩大管制从怀宁街往南，从宝庆路到凯道。好，那今天是中秋节教师节4天连假的最后一天，那北返的车潮今天也会很多。那在收假日这一天，高工局也预估国道交通量是105万车公里。那今天重点用色路段呢，包含在国道一号北上从西螺到彰化，南屯到后里，苗栗到湖口，国道三号北上从竹山到中心，草屯到雾峰，大山到香山，关西到大溪，国道五号北上从宜兰到平林，国四往西潭子系统到丰势路段，以及在国道十号西向仁武到左营端等等的路段呢，今天有可能会出现了拥塞的车潮。好，那高工局也提醒大家，建议出发前呢，先上高工局的网站查看路况，那调整的动线避免拥塞了。好，那另外呢，也请大家驾驶车辆之前务必要养足精神，并且系好安全带，不要分心跟疲劳驾驶了。任何的后续路况情形，再请您告诉警广0800-000-123。以上路况是由 Jackie 整理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好困哦，昨天。

0: 没睡好，等等还要开夜车送货。
1: 啊，这也太危险了吧，要不要找阿明换班呐？像这种疲劳又长途开车，很容易发生交通事故，你可别因小失大，拿生命开玩笑耶。
0: 有那么严重吗？
2: 根据统计，115年上半年国道已经发生30件 A1 事故，其中14件事故发生在深夜时段，这些事故多半是疲劳驾驶、分心恍神或超速行驶。
0: 所以高速公路局为响应交通部推动全国交通安全月，推广人本交通、停让文化，配合订定115年9月为国道安全月，提醒驾驶朋友行车途中勿疲劳驾驶，注意车前状况，也不要分心恍神超速行驶。
1: 另外，高速公路局第二新建工程分局在国道一号341.1到344.5公里处办理国道一号土库排水桥耐洪及耐震能力提升改善工程。此路段有南北双向主线路行偏移，车道宽度由3.65公尺缩减为3.5公尺，同时施工路段速线调降为时速70公里。
2: 提醒您，夜间行驶国道施工路段时，请注意沿途交尾警示设施，保持专注力，注意车前状态，依照速限规定行驶，千万不要疲劳驾驶，不酒驾毒驾，确保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高速公路局第二新建工程分局提供。
3: 中秋节、教师节还有国庆连假三个假期，你们要去哪儿玩呢？
4: 来趟眷村时光旅行啊！2026高雄眷村嘉年华，9月26号凤山黄埔新村率先起跑。
5: 第一站黄埔新村，打造眷村星球，大地寻宝、音乐派对、市集、手作体验，中秋来眷村，一起玩出奇幻新滋味。
3: 10月3号、4号，幻冈山 Awake 幻醒醒村，走进历经4年修复、全新开园的醒村文化景观园区，还有开园大戏、军乐队、民歌演出和亲子体验活动。晚间再到乐群村来听音乐派对哦。
4: 那国庆连假10月10号、11号，左营眷村老派生活，豫剧、民歌、怀旧金曲，还有二手市集，满满都是眷村味。
5: 还可以玩三军眷村集章记，找神秘集章点完成任务，还有机会把限定好礼带回家。
3: 2026高雄眷村嘉年华，9月26号到10月11号，
4: 三军四村三州接力，走进眷村，探索蜕变与新生。
5: 相关活动资讯，请搜寻高雄眷村官方网站。
3: 以上广告由高雄市政府文化局提供。
6: 台南市的南区在中华南路一段17号的前面有事故，还有在下营区的中山二路306巷跟仁里街口又事故处理当中。车多的部分呢，在台南市的安平区就在健康文平路口哦，健康路跟文平路口，一直到健康路、金华路、成功路、文贤路、文贤路、中华北路这段路，目前车多，车行速度都是相当的缓慢。

周杰伦所演唱的乌克丽丽。高速路在南部路段包含了在国道一号中山高国道三号第二高速公路南部路段，目前交通状况呢大致上都是 OK 没有问题的，朋友们可以放心利用，有路况请记得报警管24小时路况提供专线0800-000-123，电话拨通之后请按5。

0: 还记得收音机里播放的隽永民歌吗？每首民歌承载了时代的记忆与人们的美好情感，历久弥新。
1: 10月24号晚上7点，经典民歌在屏东市千禧公园温馨重现。
2: 2026时光留声机民歌经典之夜，邀请到辛晓琪、周志平、金志娟、曾淑琴、释孝荣、李健富等强大卡司轮番献唱，带您穿越时光，重温最纯粹的音乐感动。
0: 对了对了，听歌还能抽好礼哦。
1: 只要上屏东市公所脸书粉专，对2026时光留声机民歌经典之夜的专页与贴文按赞，同时在这篇贴文下方留言，10月24号时光留声机民歌经典音乐会一起来听歌，并标记两位好友，就有机会抽中好礼哦。
2: 抽奖截止到10月22号下午5点为止，隔天中午公布得奖名单哦。
0: 秋凉夜色，微风相伴，别忘了10月24号周家琪市长约您到千禧公园听民歌，留言抽好礼。
2: 以上广告由屏东市公所提供。

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南华大学传播学系的简佳彤。说到教师节，我就会想起一位对我来说非常重要的老师。那时候的我很喜欢跳舞，但练习的过程中常常会觉得自己不够好，有时候一堂课的结束心情也会跟着低落，甚至开始怀疑自己。但每次舞蹈课结束后，老师都会把大家聚集起来跟我们分享上课的笔记，也会告诉我们可以怎么练习，怎么进步。每次听完老师说的话，我都会觉得自己好像又重新有了力量，可以再次回去练习。而且老师教导我的好像从来都不只是跳舞，有时候是怎么面对挫折，有时候是怎么看待自己的不足，这些话也让我慢慢学会不要因为一次做不好就一直否定自己。现在回头想想，我很谢谢高中时遇到这样的一位老师。谢谢吴应宝老师，阿宝老师不只是教会我怎么跳舞，也在我怀疑自己的时候让我重新找到继续努力的勇气。最后，祝全天下的老师教师节快乐。

0: 阿妹妹所演唱的《我要为你做饭》。9:23，今天是四天连续假期的收假日。那在假期一开始呢，很多的朋友往恒春、往垦丁的方向哦。那现在收假日呢，大家也要准备北返了。交通状况如何呢？马上连线到恒春分局，你好。
1: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恒春分局警员庄成荣。恒春地区目前气温为30度，连续假期已进入尾声。台26线预估将有北返车流涌现，建议驾驶避开下午2点至晚上6点的尖峰时段，并在台26线主线道路拥塞时改走替代道路。北上车辆可由台26线南湾南宫路口左转接平153线后，至平152线车城乡海口长滩饭店路口左转台26线继续北上，请民众多加利用。另也提醒，南湾海水浴场路段、垦丁路以及大湾路段全线禁止停车，垦丁路周边道路停车场可供大型车辆停车处共计34格，小型车停车处约674格，希望汽车驾驶多加利用。台26线沿线会是车

0: 热量实施交通管制，请驾驶注意车前状况，配合警方指挥管制，保持车距，小心驾驶。最后，恒春分局敬祝您事事顺心，旅途平安。
1: 谢谢恒春分局啊，刚刚告诉我们哦，在这个辖区的交通状况，目前这个时间点呢，交通状况都是 OK。那北返的车流预计在中午过后到傍晚的六点钟这之间呢，北返的车流就会越来越多。那差不多嘛，大家大概退房之后呢，然后去吃个午餐，然后慢慢的开回去哦，所以车流会比较多一些。我们提醒哦，这个在北返的时候遇到车子比较多的一个状况之下呢，一定要特别小心，要注意行车的安全。

所谓罗有子演唱的 OK OK， 高雄市苓雅区的永昌街跟自强三路97巷口，永昌街跟自强三路97巷口现在有交通的事故。

0: 阿玲阿玲，你看我刚买的机车很不错吧？
1: 哇，这辆车帅气又拉风，跟你好搭配耶！
0: 走走走，带你去压马路。来，安全帽戴上，扣好，可别小看这安全帽哦，这可是有 CMS 检验合格标章的。
2: 是啊，
1: 哦，这样厉害哦。
0: 当然啦，为了载你去兜风，我还去做了一趟机车健检呢，完全没问题。所以你可以放心把自己交给我，我保证不超速，与大型车跟前车的车辆保持安全距离，到了交叉路口会减速，同时也会随时做好停车的准备。
2: 赞哦。
1: 不过前面就是医院，人车很多耶。
0: 我知道，学校出入口跟医院出入口都是车多地段，我会放慢速度的。
3: 115年交通安全月正式开跑喽！今年的主题是“卡车唔通挂，停让保平安”。请机车驾驶骑车时保持专注，不要分心，不要疲劳驾驶，保持安全距离，更要注意安全，随时礼让路人，行人过马路才更有保障。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警察局委托制播。
4: 秋天来高雄，不能只赏月，还要乘风追月。
5: 追月？我还登陆月球嘞！
6: 没错，2026高雄爱月热气球，9月25号起，热气球就要飞进田寮月世界啦！
4: 哇，沿你二地配上热气球，这个

0: 也太浪漫。
1: 还有超萌高熊熊，整整28公尺高，直接萌翻了，超好拍的。
2: 不止月世界，10月9号到11号国庆连假还会移师爱河，
0: 所以可以在月世界看山城美景，也能到爱河看热气球搭配城市水岸风光。
1: 诶，我也想搭热气球从空中俯瞰高雄。
2: 没问题，今年有2颗大型标准球提供溪流体验，现场还有拍照装置，特色市集，
0: 秋天限定双竹茶，还有高松熊，这次真的不能错过。
1: 9月25号到28号，10月3号到4号天寮月世界，
2: 10月9号到11号在爱河。更多活动资讯请搜寻2026高雄爱月热气球，
0: 相约高雄，爱上秋天，
1: 让我们一起搭乘热气球飞上高雄天际。
2: 以上广告由高雄市政府观光局提供。

0: 任歌飞所演唱的《我想带你跳出这地球》。在台南市的麻豆区，在民权路上靠近麻山大桥，有一起交通的事故，经过务必小心。
1: 那嘉义还有多半去买东西哦。做阵个就忙食机器。
2: 你生意忙做家事，还讲发生事故，唔但抢危害生命，还会造成伤亡，也是损失。家长没有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就算抢快发单，将人差的监护人，你会面临罚金、吊扣牌照也得处分。像生意呢，就像提前某周家事。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嘉轩所演唱的代言人，高雄市的左营区目前在自由四路跟华夏路口有事故，自由四路跟华夏路口目前有事故处理当中。先前在紫观区的和平路278号的前面也通报说有交通的事故，国道一号中山高在南部路段目前行车状况大致上呢都是 OK 没有问题，朋友可以放心的利用。方雄斌，你侬我侬。

黄久斌所演唱的《你侬我侬》，国道三号在北上的373公里，就在田寮地磅的路段内侧路间，说有一只狗狗躺在那个地方，经过也请小心。在国道三号北上的373公里，田寮地磅的路段在内侧路间，说有一只狗狗躺在那个地方哦，请小心的来避开通过。高速路在北上的嘉义系统交流道过后，到水上交流道路段，目前车多，车闲，速度有比较慢。

阿妞所演唱的《天天天天天天说爱你》。国道三号在北上的373公里，就在田寮地磅站的路段内侧路间呢，说有狗狗躺在那个地方哦，所以经过务必要小心的来通过。

胡夏所演唱的《幸福在这里》。高雄市的左营区在自由四路跟华夏路口目前有事故在处理当中，国道1号跟国道3号的高速公路呢，在南部路段目前行车状况呢，大致上也都还是 OK 没有问题，包含了在东西向的道路，像台88、国道10号、台86、国道8号、台84线目前交通状况呢都是良好的，朋友可以放心利用。那预估呢，可能北返的车流在中午过后呢就会比较多，所以呢如果说要北返的朋友呢，还是不要拖太晚哦，要早一点出门。今天三个小时节目已经告一个段落了，我是班班，感谢您的收听，也祝福你有个愉快的一天，明天早晨7点钟我们空中再会。

0: 开车走上公路大道，所有烦恼不需要。现在就和我们边听景广，跟着节奏轻轻摇，让快乐待在你的身边。大家好，我们是
1: 我走指南路，现在时间早上10点钟。

0: 请听警网路况导航。
1: 时间早上10点为您整理目前的最新路况消息。目前在国一北上 103.5 公里靠近新竹系统路间有一台连结车抛锚，后方有放警告标示。而在国道3号北上的373公里田寮地磅站的内侧路间有只狗狗躺平。台74线双向要接国一北上大雅系统匝道，目前都是持续车多。台北市的凯达格兰大道双向从重庆南路到怀宁街进行交通管制，另外也扩大管制怀宁街要往南，从宝庆路到凯道这边，那会一直到这个国庆大会结束之后才会整个撤除。那今天是连续假期的最后一天，北返的车潮呢将会涌现哦。那高工局也预估今天的国道交通量是105万车公里。那预估重点用色路段呢，包含在国道一号北上，从西螺到彰化，南屯到后里，苗栗到湖口；国道三号北上，从竹山到中心，草屯到雾峰，大山到香山，关西到大溪，以及在国道五号北上，从宜兰到平林。国六往西东草屯到雾峰系统，还有在国道10号西向的仁武到左营端等等的路段呢，今天有可能会出现了拥塞。好，也请大家在出发之前呢，先上高速公路局的网站查看路况，那并且呢，在注意安全，那一定要系好安全带，千万不要分心跟疲劳驾驶，维护自身跟他人的行车安全。有任何的后续路况消息，再请您告诉警广0800-000-123。以上路况是由 Jackie 整理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老婆，我有点担心小宝哎。
3: 怎么啦？
2: 他最近很喜欢粉红色，还喜欢娃娃跳舞。哎，我也说不上来，就是觉得好像跟别的男孩子不太一样。
3: 不一样又有什么关系呢？
2: 我只是怕他以后会不会因为这些被别人说奇怪。
3: 你看他喜欢粉红色就代表什么吗？
2: 好像也不代表什么。
3: 喜欢什么颜色，玩什么玩具，穿什么衣服，都只是孩子的喜好，不需要急着帮他下定论。
4: 孩子的喜好不需要符合谁的想象，孩子的成长也不必被性别刻板印象框住。别急着猜，别急着贴标签，给孩子探索与做自己的空间。当教养路上有任何疑问，欢迎拨打家庭教育专线4128185，手机请加02，陪伴每个家庭，一起找到适合彼此的答案。性别平等，多元尊重，从接纳每一个不一样开始。以上广告由屏东县家庭教育中心提供。

0: 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在人生的道路上，老师扮演着重要角色，教导我们专业知识，引领我们学习与探索的人，也可能是跟我们谈心解惑的好朋友。非常谢谢辛苦的老师们，祝福全天下的老师教师节快乐。
1: 警广祝辛苦的老师们
2: 教师节快乐。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有接到不熟悉的人打电话来招你去汇款，还是招你投资，这都全是诈骗的电话，请你马上打165反诈骗专线，165反诈骗专线，千万不要被骗去哦。内政部关心你。
3: 警广路透社，
4: 警广路透社，
5: 欢迎你跟我们一起打开路透社大门。
3: 这里有即时路况报、闪亮钟鼓歌、至尊金曲榜、生活小常识，
5: 透视路况的最佳选择，
3: 警广路透社。
6: 早上的10:06，这里是 FM93.1 京广高雄台京广路透社的节目现场，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小凯。今天已经到了连假的最后一天啦，先来跟大家说一声，哇，准备要收心咯。不过别急，既然今天呢还有最后一段的假期，就让小凯陪大家把握这最后悠闲的时光。不管呢你现在是准备返乡、准备回高雄，还是已经在路上准备面对车潮，接下来这一段时间路况和交通资讯统统交给我们 FM93.1 京广高雄台京广路透社，现在开始咯。 Ready Go。

0: 早上的10:07，那在一开始呢，我们要先关心一下道路的交通状况。我们要先把现场连线给旗山交通分队，我们今天要邀请卓云来上线跟大家说明。卓云早安。
1: 主持人，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高雄市交通大队旗山分队警员卓云，现在跟大家汇诊一下目前旗美地区的交通状况。目前国十交流道方向往旗山美浓方向的车流较多，旗山市区的延平一路与中华路口、旗甲路一段与延平一路口、美浓区的中信路一段与中正路口、泰安路与中正路一段口，在内门野生动物学校附近的中正路与台山线都是车流稍多的路段。那如果遇到车流较多的较缓慢的路段，请驾驶人保持耐心，并保持好行车安全距离。旗山分局在沿线重要路口都有员警指挥疏导中，请驾驶朋友配合员警的指挥以及灯号指示行驶。本辖区旅游景点较多，有旗山老街、美浓湖、美浓文化广场、福安板条、庙口板条、内门中后山料理、野生动物学校，请驾驶朋友行经景点时放慢车速，并留意路上的行人。无论你要准备前往本辖游玩、吃美食，或是返乡的驾驶朋友，都请您将您的爱车停妥在妥放的位置，不要影响到其他人的用路权益。提醒大家，倘若影响到驾驶人的视线，是很容易发生交通事故的。在停车场的部分，旗山区有旗山糖厂、旗山医院前的810停车场、旗山河堤旁的旗山老街观光停车场，路边也有多处的停车格。旗山老街周围有多处的私人停车场，那如果没有遇到没有停车格的路段，也请将您的车辆停妥于路沿边线外侧，下车时请留意后方的车辆。连续假期返乡人潮较多。

0: 区时，请你将您的车速降至30以下。用路人行经五号至路口时，一定要遵循路口慢看停。最后，祝福景广的听众朋友连假愉快，行车平安，谢谢。
1: 好的，感谢卓云哦，卓云谢谢，也祝福卓云连假上班能够维持愉快的心情哦。

早上的10:10，那不管你现在呢是准备开车要出门，要回到高雄来，或者是说呢，接下来可能还有一些人会在准备多请几天的假期，然后呢，可能是要出门前往一些景点来游玩。那不管你人在哪里，欢迎你随时打开你的收音机，收听 FM93.1 金广高雄台金广路透社的节目现场，我是乔凯，3个小时的时间在空中陪伴大家。继续带您关心到在国道上面的状况，在国三北上指标是在373公里的地方，在田寮地磅站呢内侧路肩，有听众朋友说有一只小狗狗躺在这边不动了，那在这边呢，如果有听众朋友路过在田寮地磅站指标是国三北上373公里的地方，也帮我们留意一下最新的情形。好，另外呢，我们把焦点转到市区的部分，如果你是在台南的朋友要特别留意了，目前在市区的部分呢，台南市麻豆区，在麻豆区的民权路上靠近麻山大桥，还有包括是在台南市的左镇区，在光和里光和109-1号，以及南区中华南路一段17号，分别都有事故传出，目前正在等候排除当中。再来关心到路网图的部分，目前在国道1号、国道3号以及国道8号呢，大致都是顺畅通行的，请大家都可以放心的来做行驶。但是呢，在国道10号东西向的部分呢，从左营段一上来要往旗山方向，从左营段一路到顶金系统呢，这边是有一点点车多的情形，目前时速呢是不到60公里的。那麻烦大家如果行经过这个路段的时候，还是要多多的发挥你的耐心了，循序渐进和前车保持好安全距离，避免事故的发生。早上的10:12，欢迎你有路况随时要更新或是补充的话，麻烦你拨通电话来报警广，警广的专线是0800-000-123，0800-000-123，拨通之后麻烦你再按一个5，就会由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为你提供服务了。我是小凯，为你提供好音乐还有最新的路况资讯。那今天的节目第一首歌呢，为你播放来自全国高中生所合唱的《启程》，送给大家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曲。

10点17分，非常好听的歌曲，来自全国高中生一起合作的歌曲，叫做《启程》。而且呢，这首歌距今也已经10年了。目前呢，在网络上都可以搜索到他们最新翻唱的版本。10年前和10年后的自己有没有什么样的不一样呢？相信很多人都会想到说，从懵懂的青涩时期一直到成熟大人的模样，那我们究竟有没有成为一个成熟的大人呢？这个呢，就要交给时间来判断了。持续的在空中为您掌握最新的路况消息。目前呢，在高雄市区的部分，高雄市苓雅区有2起的交通事故。首先是在五福一路和广州一街的交叉路口，这边是有事故传出的。另外呢，同样是苓雅区，在同庆路96号靠近和平一路，这边也是有事故传出，目前正在等候排除当中。另外呢，我们再来关心在路网图的部分。目前呢，从路网图上来看，在南部地区国道1号以及国道3号还有东西向的国道8号都是顺畅可以放心的来做通行的。但是呢，如果你是在国道10号的朋友就要特别留意了。国道10号要往旗山方向呢，从左营端一上来一直到顶金系统，这边是比较拥塞的，时速只有不到60公里。所以麻烦如果你要利用到国道10号往旗山的朋友，从左营段一上来呢，记得要保持好你的耐心，车速呢不要踩得太快，油门呢也不要踩得太猛。那另外也要提醒大家，开车上高速公路以下几个小细节一定要记起来。高速公路呢车速相对比较快，安全距离真的不能省。一般小型车可以记住时速除以2，大型车呢则是时速减20。举例来说，小型车如果你时速开在100公里，和前车至少要保持在50公尺。大型车呢，如果你同样是开在100公里的时速，那么至少要保持在80公尺的安全距离。那另外也提醒小型车的驾驶朋友，不要长时间的霸占内线车道，超车完成之后就要回到适当车道。还有那中间车道呢，是大型车的超车道，所以小型车行驶在中间车道时，也要多多的留意大型车的动态。那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提醒哦，小型车如果要超越大型车，切到大车的前方的时候，一定要预留足够的安全距离。

安全距离，不要刚从旁边超过大车就急着要切到大车前方。尤其是大型车在满载之后，刹车距离会变得更长，那你留的空间太小，不只是让大车难以反应，也把自己置于危险之中。所以提醒大家，高速公路上不要抢快，不要硬切，也不要和大车来抢空间，多留一点距离就是多留一点安全。也祝福大家每一趟旅程都能够平平安安，顺顺利利。早上的10:20，欢迎你，如果有任何的最新路况需要更新或是补充的，随时拨打进来金广。我们金广的路况专线是0800-000-123，0800-000-123。麻烦你拨通之后呢，再按一个5，就会有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为你提供服务喽。所以有任何的路况，欢迎你随时拨打电话进来。早上的10:21，为你送上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同时也是呢全台15所高中同学的大合唱，来自10几年前的这个毕业歌曲，叫做《风筝》。

非常优秀，十五所全台高中同学大合唱的作品《风筝》，而且呢，他们在合唱这首作品的时候，年纪都只有不到18岁。哇，小凯会想说，那我自己在18岁的时候，我还在干嘛？大家都已经唱得这么棒了，而且这首歌呢也非常好听，传唱度呢也非常非常的高哦。时间来到了早上的10:27，提醒您呢。在115年，也就是今年的国防法务官的考试第一试，从10月1号起到10月7号下午5点为止受理网络报名。如果我们听众朋友有意愿来报考的话，可以来到考选部的全球资讯网来做查询。有关这个考试的应考资格、应试科目、成绩计算、及格方式以及其他的相关事项呢，通通都会在上面来做公告。那麻烦应考人呢，透过考选部的全球资讯网自行下载参阅。10:27，由路况报警广。如果你有任何的路况需要更新或是补充的，麻烦你随时拨打进来。警广的路况专线是0800-000-123，0800-000-123。拨通之后呢，麻烦你再按一个5，就会由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为你提供服务喽。接下来为你送上的歌曲是来自831非常好听的《你就是我无可替代》。这首歌呢，哎，他的 MV 也拍得非常的赚人热泪，建议大家都可以上网的来搜索一下。

0: 大家好，我是屏东县政府警察局内埔分局万峦分驻所警员罗家坤。各位老师，教师节快乐！感谢你们每天用耐心和爱心陪伴孩子学习成长，也守护着每一个孩子的未来。就像我们警察守护大家的安全一样，你们也默默守护着孩子的梦想。祝福所有辛苦的老师平安、健康、幸福、快乐。我是警员罗家坤，谢谢大家。
1: 金广祝辛苦的老师们
2: 教师节快乐。
3: 115年中秋节及教师节连续假期为9月25号到9月28号，共计4天。中秋节为连假首日，教师节为连假第四日。
4: 为了缓解连假期间的交通拥塞，高工局将于部分路段实施高承载管制。
3: 9月25号上午6点到中午12点，国一内湖到头份，包含高架堤顶、环北及机场系统，及国三的木栅到香山各交流道的南向入口匝道将实施高承载管制。
4: 9月26到28号，每天下午1点到6点，国五、苏澳、罗东、宜兰以及头城交流道的北向入口匝道也会有高承载管制。
3: 管制期间，车内包含驾驶需有3人以上才能通行，请民众务必配合。详细资讯可到高工局网站或透过1968 APP 查询。
1: 连假期间，为降低交通拥塞，国道部分道路将实施高承载管制，呼吁民众提前规划行程，并配合交通管制措施。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5: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假讯息真诈财何其多，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下载警政服务 APP， 记得拨打165反诈骗专线，记得打哦。
6: 早上的10点35分，欢迎继续回到 FM 9

0: 93.1 金广高雄台金广路透社的节目现场，我是乔凯，三个小时的时间呢，在空中陪伴大家一起来度过。有任何的路况麻烦你，如果要更新或是补充的话，随时来拨打我们金广的路况专线。我们金广的路况专线是0800-000-123 0800-000-123，拨通之后呢，麻烦你再按一个5，就会由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为你提供服务咯。好的，目前时间呢来到了早上的10:36。那目前呢在高速公路上面的状况呢是如何的？我们现在呢要连线到高速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的交控中心。今天呢要请燕婷上线来帮大家来说明一下。燕婷早安。
1: 小凯你早，各位驾驶朋友大家早。首先在国道上有一个事故，先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在国道三号南下的柳营入口，目前是有一起两小客追撞的事故。那么目前占用的是入口一半的入口匝道，那么请预计行经这个路段的驾驶朋友，请务必小心通过。在南部国道的路况方面，目前国道八号双向要汇往国道一号北上的路段，以及国道一号北上顶金系统要往南直的路段，目前是车多不好走的。那么其余的国道路段都还算是顺畅好走的，驾驶朋友们可以放心的来利用。另外有一个施工封闭的讯息要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在国道十号将在9月30日，也就是这个星期三，从晚上的8点开始到隔天的凌晨2点为止，将会施工封闭国道十号西向的燕巢至仁武交流道之间的主线路段。再重复提醒一次，国道十号将在9月30日这个星期三，从晚上的8点开始到隔天的凌晨2点为止，将会施工封闭国道十号西向燕巢至仁武交流道之间的主线路段，所以请施工期间预计会行经封闭路段的驾驶朋友，请您要提早规划好替代道路改道行驶。最后要提供有关一个中秋教师连假的交通疏导措施给各位驾驶朋友，在9月25日到9月28日中秋教师连假的这4天，国道计程收费将改采单一费率。此外，为达到分流效果，行驶国道三号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之间的通行费再打8折。至于其他有关中秋教师连假、国道交通疏导措施的问题，都欢迎您拨打1968或上高速公路局的网站来查询。以上最新路况由高速公路局南区交控中心所提供，并祝各位驾驶朋友行车平安，谢谢。
0: 好的，感谢燕婷哦，连假上班真的是辛苦了，而且呢要随时帮大家留意在高速公路上的状况，也真的是辛苦大家了。尤其今天呢又是连假最后一天，相信大家呢不管是准备起床或是已经呢在路上要准备返回高雄的朋友，我们都要随时的来收听警广，或是随时的来上1968关心一下高速公路最新的一个道路资讯哦。10:38为您持续的在空中掌握最新的路况资讯。目前呢在国三南下呢柳营入口这边呢，入口匝道是有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了追撞事故。在国道三号的南下柳营入口的入口匝道这边呢，有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了追撞事故，占用了入口匝道。所以如果有要从国三南下柳营入口上匝道的驾驶朋友，也要帮我们多多的留意一下了，这边是有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了事故。那如果有任何的最新路况，也麻烦你随时拨打进来我们的金广路况中心来做反应咯。我们的路况专线是0800-000-123 0800-000-123，麻烦你拨通之后呢再按一个5，就会由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为你提供服务咯。好，我们关心一下在路网图的部分。在路网图的部分呢，目前国道1号以及国道3号都是顺畅通行的。那在东西向的部分呢，在国道十号呢这边也是顺畅通行好走的，但是呢在国道八号呢，就有一些路段比较拥塞一点点咯。如果你是要利用到国道八号，从台南端一上来呢，一直到台南系统这边呢是比较车多排队的一个状况，目前时速是落在70公里左右。那请驾驶朋友，如果你塞在车阵当中，一定要发挥你的耐心，循序渐进，和前车保持好安全距离，避免事故的发生咯。早上的10:39为你送上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来自苏打绿，当我们一起走过。

来自苏打绿清风非常好听的歌声，这首作品叫做《当我们一起走过》。早上的10:44，小凯持续在空中为您掌握最新的路况资讯。目前在高速公路的部分呢，在国三南下柳营入口有2部自小客车在入口匝道呢发生了追撞事故，目前呢相关单位已经派员前往处理当中了。国道3号南下柳营入口的入口匝道这边呢有2部自小客车发生了追撞事故，那相关单位呢已经派员前往处理当中了。另外我们把焦点转向在中山高北上，在大湾交流道的入口匝道呢，这边是呈现车都排队的一个状况，所以如果你要从大湾交流道入口

或搭到了上国道一号的驾驶朋友，不妨建议你可以从其他的交流道来走国道一号。那目前从路网图上来看呢，在国道十号的方面，从左营段一上来呢，要往顶金系统的方向，这边是呈现车多比较不好走的状况，目前时速是只有不到30公里。同样车多是不好走的状况，一样是在国道八号，从台南段一上来一直到台南系统，这边也是走走停停的情形，目前时速落在60公里左右。有更多路况需要更新或补充，麻烦你随时拨打进来我们金广的路况专线，金广的路况专线是0800-000-123 0800-000-123，麻烦你拨通之后再按一个5，就会由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为你提供服务了。我们来关心一下今天的气象，今天气象署呢针对大台北等8个县市发布了高温资讯，白天呢有机会出现摄氏36度以上的高温，大家如果出门防晒和水分呢补充千万不能少。整体来说呢，今天一直到礼拜三各地大多是多云到晴的好天气，只有午后山区呢有些零星短暂阵雨的情形。不过要特别提醒新北市到彰化沿海以及澎湖的朋友，星期三之前正逢年度大潮，满潮期间呢水位偏高，沿海低洼地区要小心海水倒灌和局部淹水的情况咯。那么请大家一定要把握好天气咯，因为10月1号开始东北季风要增强了，从10月2号到10月4号受到东北季风影响，桃园以北东半部还有恒春半岛会转为有局部短暂阵雨的天气，其他地区虽然维持多云到晴的天气形态，但是午后南部和各地山区也要留意局部短暂阵雨的情形。那至于大家最关心的台风动态，今年的第25号台风舒利基目前已经转为减弱为中度台风了，中央气象署也表示呢，台风将逐渐朝东北前往日本的南方海面，并且逐渐减弱当中，对台湾的天气并没有直接影响，大家可以放心了。那么以上就是今天的气象特报，也祝福大家收假平安，一路顺畅，能够玩得开开心心，收假呢也能够平平安安。

好，再次的提醒大家呢，目前在国道一号北上，驾驶朋友呢，如果你想要从大湾交流道这边来上高速公路的话，这边是呈现车多排队的情形，那建议驾驶朋友可以多多的提早改道。在国一北上大湾交流道的入口匝道这边是已经车多排队，已经造成了回堵了，所以驾驶朋友如果你要从大湾交流道来上高速公路的话，麻烦你可以来做提早改道的规划。10:48，那如果有任何路况需要更新或是补充的话，欢迎你随时拨打进来警广，我们警广的路况专线是0800-000-123 0800-000-123，拨通之后麻烦你再按一个5，就会由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为你提供服务咯。为你送上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来自阿令的《幸福在歌唱》。

10点53分，来自阿令非常好听的歌曲《幸福在歌唱》。好，为您掌握最新的路况资讯。目前呢，在国道三号南下柳营入口这边呢，是有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了追撞事故。那目前呢，是占用入口匝道。那相关单位呢，已经派员前往处理当中了。在国道三号南下柳营入口这边是有入口匝道呢，有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了追撞事故，那相关单位也已经派员前往处理当中了。那至于在国一的部分呢，在国一北上大湾交流道的入口匝道这边是已经车多排队的情形，那目前是已经回堵到平面道路了，所以请驾驶朋友，如果你有要利用到国一北上的大湾交流道要上高速公路，不妨呢可以改道来做提早的规划。另外呢，在国道一号往南的部分仁德出口这边也是拥塞车多回堵的情形，也请驾驶朋友，如果呢你塞在车阵当中，一定要发挥好你的耐心，记得和前车保持好安全车距，循序渐进，才能够平安的抵达目的地哦。好，那如果有在台南的朋友，也要帮我们多多的留意了。在台南市永康区文华路这边呢，从文南街到中山路这边沿路都是车多拥挤的情形，那比较不好走，请大家也一定要多多的保持你的耐心。路网图的部分，目前在国道三号呢是都是顺畅通行的。那东西向的部分呢，在国道八号从台南端一上来呢，要往东的地方走到台南系统呢，这边是比较车多不好走，时速落在70公里。同样是车多不好走的地方，落在国道十号，从左营段一上来呢，一直到顶金系统这边呢，也是比较车流量大的情形，时速是落在50公里左右。那请大家呢，如果行经到以上路段的时候，也一定要发挥你的耐心。有任何路况呢，欢迎你随时。

直播打进来。我们金广的路况专线是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一里三。麻烦你拨通之后再按一个5，就会由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为你做服务喽。补充跟您说明一下最新的路况资讯了。目前在台南市的东区呢，开山路这边，从树林街到大同路这边也是车多拥塞的部分，走走停停的。那请大家一定要保持好你的耐心。早上的10:55，为您送上一首歌。在歌曲过后呢，我们来收听一下在这个全国的即时路况消息。不管是在国道一号、国道三号、国道五号，或者是东西向的快速道路呢，通通都为您汇整一下。那在歌曲过后收听最新的即时路况资讯过后呢，我们继续回到金广路透社的节目现场。我是小凯，三个小时的时间持续在空中来陪伴您，不要走开哦。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3.1 金广高雄台金广路透社的节目，10:56为你送上来自4分位的雨和眼泪，送给大家。

0: 中。
1: 假如现实生活让你忙不过来，
2: 还是要找时间休息一下哟。
3: 让我们用正能量迎接挑战，轻松度过每一天。
4: 大家好，我们是
5: A 入同根生。
4: 您现在收听的是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来喽。
1: 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最新的路况消息。国道一号的181公里靠近南屯，路间有人推车在走。国一北上大湾交流道入口匝道，车多不好走。国一北上243.4靠近斗南，四部小客车追撞事故，占用内线车道。另外在国一南下216.8公里，园林到北斗，中线车道有一箱散落物。国三北上和美入口匝道掉落刹车皮，先前在国三南下柳营入口两部小客车事故，占用入口匝道。在即时路网图方面，北部地区在国一北上的汐止系统到五堵，车速低于60公里；国五北上宜兰到头城，车速16公里；头城北上到平林路段，时速来到了42公里。另外国一北上新竹到湖口服务区车速不超过40，也请您保持耐心。国道三号北上在西湖服务区到后龙路段车速42公里。中部地区在国道一号的北上，从彰化到彰化系统以及大雅到台中系统，目前都是车多不好走。另外国一北上大林到云林系统车速来到42公里。南部地区在国十的西向顶金系统到左营端，时速大概35公里，也请您保持耐心。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你来拨打0800-000-123，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 Amy 汇整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丰港公务段副段长陈永龙。中秋季教师节连续假期为期4天，从9月25号到9月28号，为纾解连假庞大的车流，丰港公务段将在省道台一线、台九线及台26线会有相关的疏导措施。台一线路段水底寮五叉路口到枋山乡嘉禾路段实施调拨车道，依车流量状况实施南下或北上调拨，沿线封闭非必要的中央分隔岛缺口，疏解返乡及南向旅游的车流。规划的替代道路部分，南下的听众朋友可由台一线嘉东战备跑道431K 处左转平132线，接县道185线沿山公路，再回到省道台一线。北上的听众朋友可由台一线439K 沿山公路入口处右转县道185线沿山公路，再接平132线回到省道台一线。枋山乡枋山大桥到丰港路段实施调拨车道，为疏解收假大量自台东或恒春地区北返的车潮，依车流状况实施北上的调拨，沿线同样也会封闭非必要的中央分隔岛缺口。台九线路段，2015年9月25号在狮子乡新路路段北上车道渐变段缩减，实施时段早上8点到下午3点，视车流状况解除或延长。另外，假期最后2天，9月27号到28号在狮子乡双流社区实施南下车道渐变段。

0: 片段缩减，实施时段中午12点到晚上7点，同样也是车流状况解除或延长。最后台26线省道路段，也就是恒春到鹅銮鼻旅游景点路段、垦丁路夏都酒店到小湾海水浴场路段及大湾路两侧禁止停车及临时停车。连续假期垦丁大街人车分流管制，每天下午4点到晚上12点，台26线南下往垦丁的车辆，请由替代道路在垦丁牌楼前右转大湾路南下；垦丁路北上的车辆，请由替代道路在垦丁青年活动中心前路口左转大湾路北上。丰港公务段，敬祝大家行车平安，假期愉快。
1: 哎，中秋连续假期要去哪里玩啊？
2: 来台南，小吃、古迹，还有各种静态活动，精彩又好玩。
1: 但又怕塞车，找不到停车位，坏了出门游玩的兴致。
2: Don't worry，台南市即时交通资讯服务网都帮我们想好了，查询交通资讯、规划行驶路线、避开塞车路段等等，让你台南行一定比 happy。
3: 2026年中秋连续假期，台南市政府交通局呼吁驾驶朋友，连假期间到台南出游、吃美食、逛古迹，应特别注意当地路况资讯，并多利用台南市即时交通资讯服务网查询相关交通资讯，规划行驶路线，避开塞车路段或改乘大众运输。行车随时留意路况资讯，并遵循现场警方引导，保护自己也保护他人，快乐出门，平安回家。以上资讯由台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4: 唉，每次等着收电费账单都觉得胆战心惊。
5: 哎呦，与其空担心啊，不如在生活里落实节电行动啊。
4: 哦，看来你挺有想法，那就说来参考看看呢。
5: 姐，你看哦，家里使用的电暖器跟除湿机，不用的时候插头却都没有拔掉，它们跟很多待机的电器用品都在默默消耗电力呢。
4: 对吼，我还发现老妈总是把冰箱塞得满满的，这样不但很难保持食物的新鲜，也会让冰箱的压缩机为了达到一定的低温而持续运转，这也很耗电吧。
5: 就是说啊，还有呢，家里的电器用品要选择有节能标章的，照明灯具选择 LED， 厕所采用自动感应开关，这样既方便又省电。
1: 拔掉待机电器插头，适时汰换老旧电器，冰箱维持在8分满以内，省电省钱又能爱护地球。以上广告由台湾电力公司提供。
6: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礼让行人先通过，交通安全靠大家一起来守护，内政部关心你。
7: 早上的11点08分，欢迎你继续回到 FM93.1 金广高雄台金广路透社的节目现场，我是小凯，持续的在空中为你陪伴哦。那么呢，现在在高速公路，现在有非常多的状况，也要持续的为您更新。目前呢，在国道10号呢，双向左营端到顶基系统这边是持续车多不好走的状况，走走停停，时速只有30公里。那请驾驶朋友，如果在行经这个路段的时候，也要多多的保持你的耐心喽。那至于在高雄市区的路况是如何呢？我们接下来要连线了，我们接下来要连线到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我们今天要请英任上线来为我们做说明。英任早安，你好。
8: 小凯你好，各位听众驾驶朋友您好。在国道十号西向的顶金系统要往左营端的自由路出口是车多速度比较缓慢的路段，接近中午用餐的时间，在前镇区的梦时代周边车流开始在增加了，来到车多的路段请多加小心注意行车安全。事故地点提醒驾驶朋友们，稍早在林雅区的同庆路96号的前面接近和平一路口， 林雅区的青年一路一至九号的前面接。

0: 近广州一街，冈山区在冈山路六号的前面接近河堤路二段，先后接到事故的通知，也请您经过事故地点多加留意彼此的行车安全。预计从今天晚上的九点到隔天早上的六点，在左营区的翠华路北上从东门路到新庄一路之间的快车道会进行路面改善的施工作业，请驾驶朋友们配合提前改道行驶。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祝您行车平安。
1: 好的，感谢英任哦，连假上班还要 为我们的驾驶朋友提供路况，辛苦你了，谢谢英任，感谢你。好的，时间很快了，来到了11:11哦。如果你有任何的路况资讯呢，麻烦你随时拨打进来，我们的路况专线是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103。拨通之后呢，麻烦你再按一个5，就会由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为你提供服务喽。

11:11，持续的带您掌握最新的路况资讯。稍早提到呢，在国三南下柳营入口呢，入口匝道这边有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目前是已经排除了。所以呢，如果你要利用到国三南下柳营入口来上高速公路的驾驶朋友们，可以放心的来做通行喽。那么目前呢，在国一的北上这边大湾交流道的入口匝道是有呈现车多回堵的情形，所以如果你有要利用到国一北上大湾交流道来行驶高速公路的驾驶朋友，建议你可以来提早的做改道规划。好，路网图的部分，我们来看到在东西向的部分，国道10号呢，从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呢，这边双向都是呈现车多不好走的情形，走走停停的，时速只有不到30公里。同样是车多比较不好走的状况，在国道8号从台南端一上来一直到台南系统这边呢，也是走走停停的，时速落在70公里。另外呢，在台88这边呢，台88要衔接到国一北上的地方，从凤山呢一直到五甲系统这边呢，也是比较车多不好走的，时速呢落在70公里左右。而有任何路况呢，如果需要更新或是补充的话，麻烦你随时拨打进来，我们金广的路况专线是0800-000-123 0800-000-123，拨通之后呢，再麻烦你按一个5，就会由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为你做服务咯。啊，当然呢，早上的10点到下午的1点整呢，都是由小凯在空中为你陪伴咯。11:13为你送上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来自五月天的《如果我们不曾相遇》。

0: 哎，前面那台车骑那么慢，我绕过去一下哦。
1: 你不要乱钻啦，这里是巷口哎。
0: 安啦，我看前面都没有车，过去一下而已。
1: 你看右边，有人走出来了。
0: 哎，吓我一跳。
1: 你看吧，巷子里视线本来就不好，突然有人，突然有车，都很难预料。骑车就是要慢一点。
0: 好啦好啦，我以后经过巷口都一定会减速，也不会随便的超车。
1: 对啊，早一点出门，慢一点骑，不要为了快那几秒让自己陷入危险。
0: 说到安全第一，赶路第二，
2: 骑车唔通挂，停让保平安，安全才是回家最快的路。骑车行经巷口、路口或视线不良的路段，记得减速慢行，随时注意周遭行人与车辆，多一点耐心，多一点停让，让每一次出发都能平安到达。
3: 屏东演艺厅十岁了，要怎么庆祝啊？
4: 当然是要用一整季的精彩好戏来庆祝。九月到十二月，南丰音乐节与屏东演艺厅十周年热闹登场。
5: 听起来就好想去哦！会有哪些精彩的演出呢？
3: 首先将由悠人神鼓与桑布衣所带来的我回来了震撼开场，还有原声巴洛克乐团好妈妈印章，以及蒂摩尔古星母集最微小的声音。
4: 喜欢戏剧的朋友别错过杨景祥演剧团的我不是影后，以及红潮剧集当雅思遇见人鱼，
5: 还有十五升华阿卡贝拉音乐会，以及简明彦的小提琴独奏会命运之回响，用人声与琴声陪伴你度过美好时光。
3: 岁末还会再推出飘浪半岛原创音乐剧，以及 La Vada Miss 艺术乐坊蝙蝠，一路精彩到年底哦。
4: 下半年我们相约屏东，一起走进剧场，遇见好戏。更多资讯请上屏东县政府文化处官网查询。
5: 十年有声，与你同行。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文化处委托制播。
6: 大家好，我是台南市长黄伟哲。教师节到了，要向辛苦教导孩子、默默付出的所有老师致上最诚挚的感谢。感谢您用心栽培每一位学生，把知识跟爱传承下去。在这里，伟哲要祝福所有的老师教师节快乐。
7: 金广祝辛苦的老师们
8: 教师节快乐。
9: 提醒您，九月二十五号到二十八号，中秋节及教师节这四天连假，国道收费方式有三个重点哦。
7: 第一，国道全线采单一费率收费；第二，国道三号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采单一费率在八折收费哦。
10: 第三，每天凌晨零点到早上五点，国道暂停收费，欢迎多加利用优惠时段，不只省荷包，还能避开车潮。祝您中秋连假愉快，行车平安。
9: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早上的11:21，欢迎你继续回到 FM93.1 金广高雄台金广路透社的节目现场，我是小凯，从早上的10点一路陪你到下午的1点钟。11:21，持续的带您掌握最新的路况消息。稍早提到呢，在国道3号柳营入口的入口匝道呢，有2部自小客车的事故，目前是已经排除了，请大家可以放心的来做通行，可以放心的来上高速公路喽。那目前呢，在市区方面呢，有2起的事故发生，在高雄市大寮区9河路2号靠近凤屏二路，以及冈山区冈山路6号靠近河堤路2段呢，分别都有事故传出的情形，那目前正在等候排除当中。再来，我们把焦点转向在路网图的部分，目前在国道3号呢都是顺畅通行的，请大家可以放心。那至于在东西向的部分呢，在国道10号左营段一上来呢，一直到顶金系统这边双向呢，都是呈现车多不好走的情形，时速只有不到30公里。另外同样是车多不好走的情形呢，也有在国道8号，国道8号的哪边呢，在台南端一上来一直到台南系统这边呢，双向也是车多走走停停的，时速落在70公里。有任何的路况如果需要更新或是补充的话，麻烦你随时拨打进来，我们金广的路况专线是0800-000-123 0800-000-123，麻烦你拨通之后再按一个5，就会由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为你做服务了。我是小凯，早上的11:22为你送上一首非常好听的台语歌曲，来自王中平的跨跨。

划破来自王中平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曲。早上的11:26，利用国道一号北上的朋友，请你要注意了。目前在国一高科道路竹呢，这边是呈现车多不好走的情形，走走停停的，时速只有70公里。至于在国道十号从左营段一上来，一直到顶尖系统这边呢，双向也都是车多不好走的，时速只有不到40公里。另外呢，在市区的部分，在高雄市前进区七贤二路和河东路的交叉路口呢，有事故传出，目前正在等候排除当中。11:27，有路况报警广，欢迎你。如果有任何的路况资讯需要随时更新或是补充，也可以麻烦你随时打电话进来。我们的路况专线是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103。拨通之后呢，麻烦你再按一个5，就会由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为你提供服务喽。为你送上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来自小安的作品《浪费爱情》。

0: 狂犬病是台湾法定重大人畜共通传染病，所有温血动物都会感染狂犬病。主要感染方式是动物咬伤，感染后如果出现症状，人类死亡率是100%，所以必须要施打疫苗才能够避免受到感染。
1: 高雄市政府动保处每个月都会到偏乡为猫狗们免费施打狂犬病疫苗，只有每年帮家里的猫狗宝贝施打疫苗，才能确保自己和家人的安全。
0: 猫狗们满三个月龄以上就必须要每年施打了。如果没有替家中的宠物每年施打的话，将会依动物传染病防治条例处30,000以上150,000元以下罚锾。
1: 相关资讯可上高雄市动物保护处网站查询。以上广告由高雄市政府动物保护处提供。
2: 终于下课了，今天好累哦。
0: 我懂，老师总希望照顾到班上每个孩子，
2: 可是忙到最后才发现自己好像也需要喘口气。
0: 那就不要一个人硬撑啊，屏东县教师諮商辅导支持中心就是专为老师们准备的哦。
2: 老师也可以找人聊聊吗？
0: 当然可以，有专业的心理諮商与辅导团队，提供个别諮商、专业咨询、心理危机介入、心灵成长课程以及心理健康支持服务呢。
3: 屏东县教师諮商辅导支持中心服务屏东县县立高级中等学校及公私立国民中小学现职专任教师、代理教师、教保员及校长，所有服务遵守专业保密与伦理原则，申请服务不影响工作考核。
2: 原来照顾别人之前也可以先照顾自己啊。
0: 没错，老师用心照顾孩子，县府也用心照顾老师。
3: 屏东县教师諮商辅导支持中心电话是0872133446，提供服务时间为周一到周五下午1点到晚上8点。照顾好一位老师，就是支持一间教室，支持一间教室就能守护一群孩子。老师，您辛苦了，祝福教师节快乐。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提供。
4: 115年中秋节及教师节连续假期为9月25号到9月28号，共计4天，采单一费率收费。
5: 而差别费率为4天连假期间，国三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采单一费率在8折收费。
4: 另外，9月25号到28号，每天凌晨0点到5点将暂停收费。
5: 详细资讯，民众均可到高公局网站或透过1968 APP 查询。
6: 中秋连假期间，国道配合交通疏运，采单一费率措施，民众也可以多利用暂停收费期间，共同分散车流，减少交通拥塞，享受安全顺畅的假期旅程。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7: 大家好，我是 Janet， 目前在高雄市3民高中担任老师。在教书的日子里，我常常想起曾经陪伴我走过求学岁月的老师，一句提醒，一个鼓励，甚至是一个看起来平凡的眼神，都曾经在我迷惘的时候给了我继续前进的力量。如今我也成为传递知识的人，更懂得老师这份工作的可贵。教师节到了，想对所有曾经教导过我的老师说，谢谢你们用心陪伴，祝福所有的老师，教师节快乐。

0: 金广祝辛苦的老师们
1: 教师节快乐。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现在网络投资诈骗还是非常的多，不管是名人介绍、专人代操，千万千万不要轻易相信，不要轻易相信来路不明的网络投资平台或 APP。 有任何可疑，请随时随地拨打165反诈骗专线，165反诈骗专线，内政部警政署随时随地关心你。
3: 早上的11:36，欢迎你继续回到 FM93.1 金广高雄台金广路透社的节目现场，我是小凯，一路陪伴你到下午的1点钟，持续的带您掌握最新的即时路况。目前呢，在市区的部分，在高雄市前进区七贤二路和河东路的交叉路口，以及大寮区光明路一段和过溪路的交叉路口，分别都有事故的发生，那目前正在等候相关单位来排除当中。至于在路网图的部分，目前在国一北上，在高科一直到陆竹这边是走走停停的情形，时速只有60公里左右。至于在东西向的部分，在国道10号从左营端一上来一直到顶金系统这边也是车多排队的情形，时速落在60公里。另外在国道8号从台南端一上来一直到台南系统这边呢，也是比较拥塞的，时速落在70公里。有任何路况如果想要更新或是补充的，麻烦你随时拨打电话，我们的金广路况专线是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一里三，拨通之后呢，麻烦你再按一个5，就会由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为你提供服务喽。11:38，不晓得大家这几天有没有在关注我们的亚运赛事呢？今年的名古屋亚运呢，这几天赛况简直是精彩刺激、捷报频传。中华队的将士们呢，在各个战场上全力拼搏。今天小凯特别帮大家整理了最新最热血的夺牌好消息。首先是我们田径场上传来了世纪好消息，台湾男子跳高好手傅兆玄在决赛中一路过关斩将，击败了各路好手，成功夺下金牌。这不仅仅是本届台湾代表队的第三面金牌，更厉害的是，这是我们台湾暌违了整整60年，再度拿下亚运男子田径金牌，真的超级不简单的。那么除了田径金牌呢，举重和克拉数的表现也非常亮眼哦。举重女将呢，陈文慧在女子69公斤级夺下银牌，一吐上一届的怨气。而在女子克拉数57公斤级方面，李婉婷过关斩将，拿下一面银牌。而同队的王品纯虽然在4强内战中败给了李婉婷，但是也为台湾进账了一面铜牌。两位女将真的都辛苦了。不过羽球场上就让人有点心疼了。我们的羽球一哥周天成在男单8强止步，他因为在24小时内要连打3场比赛，赛程安排实在太过操劳，也让我们的周天成直呼说大会的安排真的不太合理。再来把目光呢，我们转到桌球和棒球。在桌球男子单打，沉默刺客林昀儒展现了强大的实力，以4-1击败了香港的新星陈浩化，成功挺进4强决赛，确定至少会有一面铜牌入袋。这不仅仅是写下他个人亚运男单的第一面奖牌，也是继2014年仁川亚运的庄智渊之后，台湾暌违了12年再度有选手闯进亚运男单4强。可惜另一位首次参加亚运的年轻好手冯奕欣遇到了世界球王王楚钦，以0-4落败止步8强，但是表现已经是非常出色了。最后呢，我们把目光聚焦在棒球的铜牌战，我们的王牌投手林玉民玉米简直是神仙降临，对上中国队呢，投出了8局无失分的代表作，狂飙了10次3振，带领中华队以5-1勇夺铜牌。这也延续了从1990年以来呢，我们中华队在亚运棒球赛事连续10届夺牌的金字招牌。听完这一连串的捷报，是不是你也觉得热血沸腾呢？让我们继续为在名古屋奋战的中华队选手们大声的加油打气吧。好，早上的11:40，听完名古屋亚运的捷报频传之后。

11:44，来自美秀集团的歌曲《金光闪闪》，也希望呢正在收听的每一个听众朋友，还有家属朋友，也一起呢为我们的中华好健儿们来加加油、集集气、打打气哟。好的，持续为您掌握最新的路况资讯。目前在市区的部分呢，在高雄市新兴区黄海街和景田路的交叉路口有事故的传出。另外呢，在苓雅区五福一路和和平一路的交叉路口，以及包含是左营区的西陵街100号靠近左营大路325巷，也都有事故的传出，目前正在等候排除当中。再来，我们把焦点转向在高速公路的部分，目前在国道3号都是顺畅通行的。那在国道1号呢，高科道路竹这边是车多比较不好走的，时速落在大约是70公里。再来是东西向的部分，在国道10号左营段一上来呢，一直到顶金系统这边呢，呈现车都不好走的情形，走走停停，时速呢落在60公里左右。国道8号呢，台南系统一路到台南端到台南系统呢，双向呢这边也是车都排队的情形，时速落在70公里。好，那么呢在路网图的部分呢，其他地方都是顺畅通行的。那请驾驶朋友，如果呢你所在的路段有任何的路况发生，或是想要更新或是补充的，麻烦你随时拨打进来。我们的路况专线是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123。麻烦你拨打进来之后再按一个5，就会由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为你提供服务了。有任何路况也随时要告知我们哦。

有嘞有嘞，来自831非常好听的作品。时间来到了早上的11:49，那持续的在空中为您掌握最新的路况资讯。目前呢，相关消息传出，在国道10号往东的方向，在顶金系统出口这边呢，有两部自小客车发生追撞事故。那目前呢，占用了出口匝道。在国道10号往东的方向，顶金系统这边呢，有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了追撞事故，目前呢占用了出口匝道。那请驾驶朋友行经过这边的时候，麻烦要多多发挥你的耐心喽。至于在路网图的部分，目前在国道1号以及国道3号的南部地区都是顺畅好走的。东西向的部分呢，在国道10号左营端一上来，一直到顶金系统往东的方向，也因为受到事故的影响呢，这边是比较走走停停的情形，时速只有50公里左右。好，再来我们关心到在国道8号的部分，台南端上来到台南系统的双向也是车多排队的，时速只有在70公里。有更多的路况资讯，如果需要补充或是更新的，麻烦你随时拨打电话进来。我们的电话专线是0800-000-123，0800-000-123。拨通之后呢，麻烦你再按一个5，就会由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为你做服务喽。时间来到了早上的11:50，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93.1 京广高雄台京广路透社的节目现场，我是小凯，在空中陪伴你到下午的1点钟哦。

好，持续的带您掌握在市区的消息。目前呢，在高雄市新兴区的黄海街和景田路的交叉路口有事故传出。那么在苓雅区的部分呢，五福一路和和平路的交叉路口也是有事故传出，目前都正在等候排除当中。11点51分，为你送上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来自 Jim 邓紫棋的《依然睡公主》。

依然睡公主，来自邓紫棋的作品，11:54。刚刚传出的最新消息呢，感谢我们的听众朋友传来的消息，说是在国一中山高南下，指标是在306公里的地方，过了麻豆交流道内线呢，有一部银白色的小客车左右摇晃不定哦。那不晓得是可能比较没有睡饱呢，或者是说在车上不晓得在做什么事情呢？那目前呢是有多位的驾驶反映说，这部银白色的小客车呢是左右摇摆不定的，就在国一中山高过了麻豆的内线这边，指标是落在306公里的部分。那它是一路南下，所以请行经过的驾驶朋友要帮我们多多的留意了。那至于在刚刚提到的国道10号往东方向点睛系统呢，出口匝道的两部自小客车事故目前是已经排除了，但是呢也因为受到事故刚刚排除的影响，后方呢是回堵了1公里左右。那请驾驶朋友要多多的保持你的耐心，发挥你的耐心，循序渐进，和前车保持好安全距离。然后呢记得如果视线比较差的情况之下呢，当然现在外面呢是比较艳阳高照的，但是如果真的是视线比较差的时候，可以适时的来开启车头大灯哦。早上的11:55，如果你有任何的路况需要更新或是补充的话，麻烦你随时拨打进来。我们金广的路况专线是0800-000-123 0800-000-123，拨通之后麻烦你再按一个5，就会由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为你提供服务了。等等在歌曲过后呢，我们要来收听全国的即时路况导航。就在即时路况导航之后呢，麻烦你持续的把频道锁定在 FM93.1 金广高雄台金广路透社的节目现场。我是小凯，持续的陪伴你到下午的1点。

0: 现在时间中午12点，在饥饿以前，让我再说一次：世间的喧嚣都无所谓，只要过得自在，每个地方都是 paradise。
1: 午休时间到了，暂时放下工作，好好吃顿饭吧。大家好，我们是
0: Jade，
1: 和你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1: 新闻路况导航为您汇诊最新的路况消息。国道一号北上过林口路间有行人逆向误闯，另外国一南下306公里过麻豆内线车道有一台银白色车辆左右摇晃不定。国道三号北上68.2大南前路段小客车自撞路间。国三南下317.5在东山服务区前路间有车辆停放，驾驶趴在驾驶座，不确定是不是身体不舒服，已经通知处理。另外台61线南下303公里将军路段在中线车道有轮胎皮掉落，台64线西向552出口内线车道有掉落物，请您多加留意。另外今天呢是4天连假的收假日，在国道上面的交通疏导措施包括从现在中午12点到晚上9点，国一的湖尾埔盐系统、国三西滨北向入口匝道封闭。在高承载管制部分，从下午的1点钟到傍晚的6点钟，国五苏澳、罗东、宜兰、头城北向入口有高承载管制，小型车请坐满3个人再上路。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拨打0800-000-123，0000-123。以上路况由 Amy 汇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交通部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甲仙公路段副段长黄硕伟。这一次的教师节还有中秋节连假，那南横公路我们是没有管制，那都是正常可以通行的，但是还是要提醒用路人，我们还是有时段的管制，也就是车辆进入南横梅山口到向阳的时段是早上7点到下午2点就要通过我们梅山口或是东端的向阳的管制站。那下午3点后，我们就我们的保全还有地方的警察单位后就会开始提醒民众要尽早下山啊。那我们的规定是5点前就要离开梅山口或是向阳的这个路段。那在这里也呼吁上山的游客哈，在游玩期间哈要注意这个管制路段的时间哈，那预先妥善规划行程。目前公路段吼在台20线有2处的交通改道，那还有1处需要特别注意路况的路段吼。那首先是2处的交通改道吼，第一处吼是台20线的88K+540，也就是圣进桥的路段。那目前是由下游侧大概700公尺的替代道路做通行，那不限车种和时段都可以正常通行。那另外如果要走桥面的话，现在只开放小型车吼，那就是1次1台通过。那也要提醒用路人，因为我们现在的替代道路坡度比较陡，那有一些路段它是比较狭窄的吼，视距比较不好，所以行驶的时候要建议用低速挡减速，那也要注意你的车前状况。那第二个交通改道的部分吼，在台20线的99K-100K 的路段，也就是复兴里复兴桥的附近吼。那因为我们还有那个挡土墙的灾后修复工程正在施作哈，所以我们做了300公尺的替代道路改道通行。那这个改道的道路它是极配的路面哈，所以会比较颠簸，那所以经过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车检状况，那要减速慢行哈。再来就是我们要注意通行的一个路段哈，也就是台20/093线1K-2K，也就是瓦伐哈桥的前后引道路段哈。桥梁因为坡度比较陡，那而且下方我们目前还在做2阶段的护岸工程哈，所以西侧的引道，也就是靠近高雄方向的引道哈，有做路线的微幅调整，那路幅也比较窄，用人经过的时候务必要减速，那注意车前状况。那我们旁边也有我们保全人员在守势哈，那如果有状况都可以向他们询问或是寻求支援哈。祝福用路人在中秋节及教师节连假期间都能旅程顺畅平安，谢谢。
3: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公务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4: 哎，中秋连续假期要去哪里玩啊？
3: 来台南，小吃、古迹，还有各种静态活动，精彩又好玩。
4: 但又怕塞车，找不到停车位，坏了出门游玩的兴致。
3: Don't worry， 台南市即时交通资讯服务网都帮我们想好了，查询交通资讯、规划行驶路线、避开塞车路段等等，让你台南行一定比 happy。
5: 2026年中秋连续假期，台南市政府交通局呼吁驾驶朋友连假期间到台南出游、吃美食、逛古迹，应特别注意当地路况资讯，并多利用台南市即时交通资讯服务网查询相关交通资讯，规划行驶路线，避开塞车路段或改乘大众运输。行车随时留意路况资讯，并遵循现场警方引导，保护自己也保护他人，快乐出门，平安回家。以上资讯由台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6: 中秋及教师节四天连续假期，行驶国道请注意有高承载管制哦。
7: 连假第一天，9月25号早上9点到中午12点，国道一号内湖到头份，包含高架堤顶、环北及机场系统，以及国道三号木栅到香山各交流道的南向入口匝道，都有高承载管制。
8: 国道五号苏澳、罗东、宜兰以及头城交流道的北向入口匝道也会有高承载管制哦。建议出发前先查询最新的路况消息，做好行前规划。
6: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9: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吸毒上路，车辆就会变成街头隐形炸弹，毒驾不仅害人害己，更是形同谋杀。全国警方已全面加强拦查，对于毒驾零容忍，绝对依法严办。请珍爱生命，拒绝毒品，安全驾驶才是回家唯一的路。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4: 中午的12点08分，欢迎你继续回到 FM93.1 金广高雄台金广路透社的节目现场，我是小凯，持续的在空中陪伴大家，为您带来最新的路况消息。那目前呢，根据消息回报，在国道一号北上，指标是在352.9公里的位置，靠近冈山交流道的外侧路肩，有两部小客车和一部拖板车的追撞事故。那目前呢，他们是停放在外侧路肩的。那现场呢，已经有相关单位前往处理当中了，所以请行经过这边的驾驶朋友，要帮我们多多的留意一下。另外呢，在国一北上顶金系统要衔接到国道十号往东的匝道转弯处这边呢，内线车道有掉落了一箱奇异果。在国一北上啊，顶金系统这边要衔接到国十一个大转弯处这边呢，内线呢是有一箱奇异果散落在路面上的，请驾驶朋友，如果你有及早的看到，也帮我们的多加的留意，及早避开哦。再来，我们把焦点转到市区的部分，在市区的部分呢，也有两起的交通事故传出。在高雄市左营区呢，富民路和维新路的交叉路口，以及小港区大业北路352号靠近20路这边呢，都是有事故传出的情形，目前正在等候排除当中。有任何路况如果需要更新或是补充的，麻烦你打电话进来，我们的路况专线是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103。拨通之后呢，麻烦你再按一个5，就会有高雄分台的路况专线来为你提供服务了。中午的12点10分，那不晓得大家现在是正在车阵当中呢，还是说你现在正在觅食当中呢？那如果你有任何的路况消息需要更新或是补充的话，麻烦你随时的拨打进来哦。为你送上非常好听的歌曲，来自张雨生的《没有烟抽的日子》。

空中为您掌握最新的路况资讯。稍早提到说呢，在国一北上的顶金系统要衔接到国十往东的一个转弯处呢，内线说是有一箱奇异果散落在内线这边哦。那请驾驶朋友，在这边的时候一定要提早。

在国道十号东西向的地方，从左营段一上来到顶金系统这边是车多比较不好走的，走走停停，时速落在60公里。再来是国道八号，从台南段一上来到台南系统双向这边也是呈现车多比较不好走的，时速落在70公里。还有更多的路况，欢迎你随时拨打电话进来，我们的路况专线是0800-000-123 0800-000-123，拨通之后麻烦你再按一个5，就会由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为你做服务咯。为您补充更新说明，在台61线呢西滨快速道路南下的路段，指标是303公里的地方，十份交流道这边呢中线车道有轮胎皮的散落，那目前相关单位也已经派员前往处理当中了。中午的12点17分，那今天呢也是中秋节和教师节连假的尾声啦，大家应该都准备开车来回家收心，准备要明天上班了，对不对啊？提醒各位驾驶朋友，今天的高速公路车流量应该会相当的大，我们来掌握一下最新的疏导措施。根据高工局的预判呢，今天的重点拥塞路段包含了国一北上的西螺到彰化，南屯到后里，苗栗到湖口，还有国道三号往北的地方是竹山到中兴、草屯到雾峰、大山到香山、关西到大溪，以及是在国道十号西向的部分，仁武到左营端，这些路段呢，从中午到晚上呢，都容易出现车多排队的情况，建议大家呢，尽量避开尖峰时段，或是改走替代道路。那另外呢，为了维持国道的车流顺畅，高速公路局今天也实施了几项重要的疏导措施。首先是从现在开始一直到晚上的9点，一共9个小时，国道一号的湖尾以及埔盐系统，还有国道三号的西滨北向入口是全面封闭的，请大家要特别注意，不要扑空了。那在收费的部分，今天全线呢维持单一费率，其中国道三号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更是享有单一费率再打8折的优惠。同时沿线也有规划开放路肩以及实施匝道移控，请大家开车时务必配合现场指示，保持安全的车距。那收假的最后一天呢，开车难免会遇到塞车，请大家要多一点耐心，平安驾驶。也祝福各位听众朋友今天在收假的路上一路平安，能够平安的来回到自己的家里喽。

中午的12:19，您现在锁定的是 FM93.1 金广高雄台金广路透社的节目现场，我是小凯，会一路陪你到下午的1点钟。那如果你有任何的路况需要更新或是补充的话，麻烦你随时拨打电话进来，我们的电话是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123。拨通之后呢，麻烦你再按一个5，就会有我们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为你提供服务喽。下午的12:19，为你送上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来自歌王许富凯翻唱的《含泪跳恰恰》。

含泪跳恰恰，徐富凯翻唱的作品收录在他的十歌的专辑当中，那同时呢也是十歌这一张专辑助攻徐富凯拿下了当年的金曲台语歌王哦。中午的12:23，目前呢在市区的部分有两起的交通事故传出，首先呢是在高雄市梓官区，在梓官路219号靠近进学路这边呢是有事故传出的，另外呢在小港区飞机路和松金街的交叉路口呢也是有事故传出的情形，目前正在等候排除当中，有任何路况请报警广，欢迎你随时拨打我们警广的路况专线，路况专线是0800-000-123:00:00:123，拨通之后呢麻烦你再按一个5，就会由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为你提供服务咯。12:24为你送上非常好听的歌曲，来自黄文兴曾玉佳合作的《三心两意》。

来自黄文馨和曾玉佳所合作的作品《三心两意》，这首歌应该都是大家非常耳熟能详的一首歌了，因为呢，它也是曾经是电视剧的一个插曲。中午的12:28，持续的带您掌握最新的路况资讯。感谢我们热心的听众朋友回报，说是在高雄市凤山区自强二路158巷和自强二路的交叉路口这边呢，说是有事故的传出，那目前呢警消已经来到现场，那正在处理当中。那如果行经过凤山区自强二路158巷和自强二路交叉路口的驾驶朋友，也要帮我们多加的留意咯。那如果有任何最新的路况需要更新或补充的话，也麻烦你随时拨打电话进来。我们的路况专线是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123。拨通之后呢，麻烦你再按一个5，就会由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为你提供服务咯。中午的12:29，稍后我们来收听金广新闻。金广新闻过后呢，继续回到 FM93.1 金广高雄台金广路透社的节目现场。我是小凯，会持续陪你到今天的下午1点钟。马上回来，不要走开哦。

0: 央广午间新闻。
1: 听众朋友午安，我是李怡诚，欢迎收听9月28号星期一金广午间新闻。今天是中秋节及教师节连续假期的最后一天，高工局预估下午北返车潮将陆续涌现，包括国一北向苗栗到湖口，国三北向关西到大溪等路段车流量都会增加，建议西部国道北向用路人尽早出发。记者李怡诚的报道。
2: 高速公路局国道路况预报员张玉耀表示，28号下午北返车潮将逐渐增加，其中国一北向苗栗到湖口，国三北向关西到大溪，预计下午1点后开始车多，并持续到晚间6、7点后才会逐渐疏解。
3: 另外针对国三北向的关西到大溪路段的话，预估则从下午3点过后就会有北返的车潮出现，而针对国五北向的车多状况的话，也预计会持续至晚上6点、7点后才会逐渐疏解。
1: 中部国三北向竹山到中兴、草屯到雾峰、大山到香山等路段，下午3点后也将出现北返车潮。另外，国六西向预计下午2点后车流增加，国四西向下午1点到4点是车流尖峰，南部国十西向仁武到左营端下午2点后也将出现车潮。高工局建议西部国道及国五北向用路人尽早启程，也可利用台61替代国一国三。 南投往返台中可改走台63，雾峰往返台中以北可利用台74接国四，宜兰往台北则可改走台9线，避开庸塞路段。经广记者李成台北报道。 第48届国际技能竞赛成绩揭晓，台湾国手共获得3金3银7铜31优胜。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统计，共43个职类获奖，整体获奖率由上届的81%提高到91.5%。预估团体积分排名由上届世界第4名上升到第3名。三面金牌分别是商务软体设计、软体应用开发职类国手吕志宽。 花艺职类国手杨宇君、网路安全职类国手邱玉祥和杨永旭，国手们预计今天下午返抵国门。桃园市警局中立分局为了净化辖区治安，中秋连假期间规划执行查处外来人口在台非法活动专案勤务，全力防堵治安破口。记者静杰报道。
4: 中立警分局表示，本次专案特针对中立火车站周边外籍人士经常聚集和治安顾虑场所高强度临检盘查期间，一名外籍男子预警方临检，眼神闪烁，刻意闪避，相当可疑。原警发现立刻驱遣盘查，经使用警用电脑查验，发现31岁阮姓男子是遭通报失联移工，且查无近期入境资料，随即带同到移民署桃园市专勤队确认身份，结果发现他涉及非法偷渡来台，讯后依
5: 违反入出国及移民法罪嫌，移送桃园地检署侦办。中立警分局普人所副所长胡凯峰说：“本分局将持续针对外籍人士易聚集场所及衍生治安顾虑地点加强查查，以防治不法情势发生，并维护辖区治安及社会秩序。”
4: 桃园市警局中立分局指出，本次专案期间总共查获失联移工13人，另外查获逾期拘留及停留外籍人士3人，当场带回查证，后续将依涉犯情节移送内政部移民署桃园市专勤队或司法机关处置。警广记者静杰在桃园市报道。
1: 近期发生多起假冒学会理事长的诈骗案件，刑事局提醒，切勿只凭邮件显示名称判断寄件人身份，务必核对完整电子邮件地址及来源，并透过原有联络方式向本人查证。记者朱瑞森报道。
6: 日前，某临床心理专业学会工作人员收到一封电子邮件，寄件人显示为该学会理事长姓名，声称有工作事项需要对接，随即在群组内以支付医疗器材费用为由要求汇款，工作人员信以为真，陆续汇出新台币共计350万元，经警方与金融机构积极联系处理，最终实际财损为150万元。
0: 刑事警察局指出，诈骗集团可能利用网络公开资讯，掌握组织架构及主管姓名，收到主管或负责人透过电子邮件交办工作时，应掌握看账号、查本人以及汇款前再确认等三项原则。如涉及建立新群组、提供 QR code 或要求汇款，更应提高警觉，务必向本人查证后再行处理。如有疑义，可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查证。此外，现行内政部警政署已于165打诈仪表板导入 AI 智能客服小帮手，整合防诈资料库，提供及时互动咨询，可依民众描述情境辨识诈骗风险，提供具体处置建议，并具备涉诈网址及时查询的功能。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中山大学与美国亚利桑那大学共同成立矽光子高雄中心，打造前瞻研究、人才培育、产业应用的跨国平台。记者维尼报道。
2: 矽光子及共同封装光学是支撑 AI 高效能运算及资料中心发展的关键技术。国立中山大学近年产学合作与技术移转金额达新台币 1.34 亿元，其中与台积电的合作超过8年，具备厚实的实务经验。这次携手具有光学研究优势的美

0: 美国亚利桑那大学打造矽光子中心，也让高雄的半导体 S 廊带进一步成型。中山大学校长李志鹏说：“
1: 那亚利桑那大学可以说是全美国最好的这个光学中心。那我们中山大学在矽光子的元件的开发还有封装有非常深厚的这个经验。那这个合作呢，我们不只是在技术的研发上面。”我们也希望能够培育更多的人才。
0: 中山大学表示，矽光子中心规划五大研究平台，包含光学封装、光纤与晶片整合、光源技术、光子晶片设计以及光讯号传输与强化等领域。未来将规划双联学制、跨国微学程与证书课程，让学生在台美两地接受跨域训练，并优先接触海内外指标企业。金广记者威尼采访报道。
2: 泰国受到豪雨影响，曼谷及25个府都传出了淹水的灾情，超过22万户受到影响，造成8人死亡。曼谷今天早上仍有部分道路积水，最高达47.5公分。泰国政府已经宣布，曼谷及周边3个府今明2天放假，以减轻淹水造成的交通及民众生活影响。台湾每年大型活动产生的废弃物达42万公吨，环境部以音乐祭典浪人祭为示范案例，发表活动减废指南，从3阶段分级推动循环餐具及垃圾减量。记者吴依妮报道。
0: 环境部今年参与多场大型活动推动环保减速，案例包含无肉市集、大甲镇澜宫妈祖绕境、法鼓山心灵环保日等等。其中音乐盛会浪人祭从2019年开始导入循环容器，累计减少超过39万件免洗餐具。环境部将它的餐具供应数量规划、押金机制、冲洗分类流程整理成一本简单好懂的活动减废指南。环境部资源循环署署长赖盈盈说：
3: 我们从展览市集、慢跑还有宫庙绕境以及地方的节庆，那大型活动就是一个可以让人家看见改变，也可以让更多人一起来参与减废的地方。
0: 环境部也邀请多个主办单位分享实务经验。自然保育与环境资讯基金会董事长陈瑞斌说：
4: 不只是说大家自带水杯而已，我们还提供水，因为大家知道水很健康，而且我们觉得是一个人权的。
0: 环境部表示，这份工具书是前线累积多年的心血，更盘点了循环供应商的名单，希望帮助更多民间伙伴依照自身活动规模与场地条件，循序渐进加入减量优先、循环替代、全面无塑3个阶段的减废行列。金广记者维尼台北报道。
2: 台北家福中心今年的岁末送暖活动募集舒眠枕头及民生物资，号召社会大众陪伴弱势家庭温暖过冬。记者任兰心报道。
5: 对许多人来说，睡前躺上熟悉的枕头是平凡日常，但对经济弱势家庭而言，面对三餐、房租、教育等开销，连一颗用久扁塌的枕头都可能无力更换。台北家福中心岁末送暖活动正式起跑，今年以枕着希望梦想发光为主题，棒球选手爱心大使戴培峰也响应捐款为弱势家庭加油。
6: 我对休息也是非常重视嘛，那自己家里有好几个枕头，然后去比赛也会带自己的枕头，所以我觉得一个好的枕头就是对每个人的休息是非常有帮助，所以希望透过自己一点点力量，还有家福这边可以为每位需要帮助的家庭贡献一点点力量，那也邀请大家可以一起加入家福的爱心行动。
5: 台北家福中心表示，岁末送暖不只是募集物资，更希望让弱势家庭知道的。
2: 医生请虽然不生殖功能，但在接受治疗前可以先做好医疗性生育保存，为未来保留生育的可能与选择权。记者黄俊伟报道。
7: 近年乳癌有年轻化的趋势，加上女性普遍晚婚，许多年轻患者除了关心治疗成效，也担心未来是否还有机会成为母亲。彰化基督教医院生殖医学中心主任吴信宏医师指出，政府为了减轻大家经济负担，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推出医疗性生育保存补助示范方案。
8: 政府在早在5年前就已开始进行试管婴儿治疗补助，可以最高可以到达150,000每个周期，那可以最多到6个周期。那去年再加入了我们医疗性冻卵补助，那这个可以有2个周期的补助，那最多

0: 周期可以到7万块钱，那这可以大大的减轻我们在治疗上面的经济负担。
1: 吴信宏医师呼吁，癌症确诊之后正式治疗之前是评估生育保存的重要时机，期盼癌症病友在勇敢面对疾病的同时，不必过早放弃对家庭和生育的期待，让战胜癌症之后的人生仍有机会影响更多圆满和可能。金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2: 名古屋亚运涉及25公尺手枪台湾女子团体，今天在决赛以1734分摘下铜牌，进账涉及代表队的第二面奖牌。其中三届奥运国手田家珍更晋级稍后要进行的个人决赛。另外，台湾羽球混双搭档叶红卫、詹佑珍今天在名古屋亚运四强赛以13-21、9-21不敌世界第三的中国组合，进账了一面铜牌，虽然止步四强，但仍替台湾羽球代表队拍下本届唯一奖牌，也是相隔16年后的混双奖牌。全民大剧团为全新舞台剧《当时光起舞》，以台北市中山堂为背景，讲述女儿穿越时空与父亲相遇的故事。记者吴依妮报道。
3: 全民大剧团原创舞台剧《当时光起舞》，由曾之乔饰演的女主角开启时空之门，与饰演父亲的汤志伟重新相遇，抚慰人生的低潮及遗憾。剧中融合台湾现代舞蹈萌芽、西洋流行音乐传入等文化史料，以及台北市中山堂90年来承载过的集会、表演、电影等不同活动，见证台北城市及台湾艺文环境的变化。编导谢念祖说：“
4: 因为他有穿越，其实常常是因为某些遗憾。对，那其实我自己在创作的那个过程当中，其实就觉得这个戏虽然表面上有很多华丽的舞蹈、很有趣的故事，但其实最核心还是讲到亲情之间的情感。”
3: 当时光起舞12月11号到13号在台北市中山堂演出，邀请观众一起穿越时光，在舞蹈、音乐、历史与亲情交织中，寻找自己生命里那个最想再见一次的人。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2: 台南鲜鱼产业文化节10月初登场，推出伴桌活动，取材在地优质海鲜制作的9道佳肴，限量60桌。记者魏金妮报道。
5: 台南鲜鱼产业文化节10月3号在将军渔港广场举行，活动内容丰富，涵盖了渔港进化、渔港逍遥游跟渔产促销、渔产展示，还有渔村社区民俗表演、渔村传统技艺体验，搭配趣味竞赛、创意 DIY 等。同时结合交通部观光署云嘉南滨海国家风景区管理处的极点慢旅台南场，热闹可期，还有好康美食提供。南县区渔会总干事陈从德说：“
6: 那我们这个活动内容，除了宣导那个渔业保育的一些观念之外呢，我们也有做一些民俗技艺的传承。那重点呢，我们也有将团安科推在现场，让有鹅爹、那珠宝盒，还有那个蛙柜来提供大家享用。
5: 另外60桌美食飨宴现在开放报名中，菜色包括了炙烧鲈鱼、蒲烧鲷鱼、炙烧状元鱼，还有清蒸石斑跟文蛤烩鲜蔬、鲜蚵握手卷等9道料理，加上甜点还附。”
7: 景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晴到多云，午后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今天白天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24到35度，中部25到36度，南部25到34度，东部24到33度，离岛26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李怡诚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老师，我怕我做不好。
1: 很多事情会成功，不是一开始就完美，只要愿意尝试，就有希望实现。
2: 长大后才懂，老师不只教我们知识，更教会我们面对人生的勇气。
1: 9月16，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推出凤小岳主演的《近视》微电影，回忆有老师陪伴的成长岁月，怀着想念与感谢，祝福老师教师节快乐。
3: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4: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5: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4: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5: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6: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5: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7: 大家好，我是 Janet， 目前在高雄市三民高中担任老师。在教书的日子里，我常常想起曾经陪伴我走过求学岁月的老师，一句提醒，一个鼓励，甚至是一个看起来平凡的眼神，都曾经在我迷惘的时候给了我继续前进的力量。如今我也成为传递知识的人，更懂得老师这份工作的可贵。教师节到了，想对所有曾经教导过我的老师说，谢谢你们用心陪伴，祝福所有的老师教师节快乐。
3: 金广祝辛苦的老师们
8: 教师节快乐。
9: 中秋节连假到来，不少人都想把握机会开车返乡或出门走走。
10: 让我来提醒大家，连假国道有匝道封闭时段哦。
9: 聪明的用路人，出发前务必先查询好交通疏导措施。
10: 连假第一天，9月25号凌晨0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道5号石碇坪林南向入口；清晨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1凭证系统普验系统南向入口。
9: 连假第二天9月26号清晨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1普研系统及国5石碇坪林南向入口。
10: 连假最后两天，也就是9月27号及28号，中午12点到晚上9点，封闭国1虎尾普研系统及国3西滨北向入口。
9: 资讯提早了解，行程就能提早安排，
10: 到时候就能匆匆融融，游刃有余。
11: 中秋节连假即将来临，提醒驾驶朋友们注意匝道封闭时段，才能享受顺畅旅程。相关资讯可上交通部高工局网站查询。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12: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开车出门一定要锁定开车路上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欢迎拨打警广的路况服务专线0800-000-123，提供最新路。

的话，再麻烦通识警广我们的24小时路况提供专线0800-000-123，请记得啊，电话拨通之后按个5，就可以由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跟您接收南台湾各地的最新路况。感谢大家哦。

来自阿妹张惠妹带来的歌曲《中秋节连教师节连假的最后一天》，不少人想趁机补眠。世上的收假日，有些时候最重要的不是拼命补眠，而是把生理时钟呢调回上班模式。好，虽然你不想面对，还是得要去注意，那也要留意一下午睡、喝咖啡跟晚餐的时间哈。那如果连假期间呢，确实睡眠。

这个度过了一个非常 peace 的中秋还有教师节连假。苏丽姬呢有淡薄啊奇怪哈，昨天突然压起来，快速的增强，变成了今年第6个强烈台风。那苏丽姬的暴这个环流蛮小的，暴风半径也只有120公里。可能是史上最小的强台啊。好，这个台风眼相当的清晰可见，环流小但是非常的扎实啊，还是要注意它后续的动态啊，提供给大家作为参考。1点过17分，请注意目前在高雄的苓雅区自强三路跟苓雅一路的交汇路口有车祸发生。另外同样在苓雅区的建国一路109号前面，也就是在建国一路靠近辅仁路这一带有交通事故的状况，留心注意彼此安全，请您小心的通过，有路况通知警广0800-000-123，是我们的24小时路况提供电话，随时把讯息给传递进来，感谢你的帮忙。

台26线沿线会是车流量实施交通管制，请驾驶注意车前状况，配合警方指挥管制，保持车距，小心驾驶。最后，恒春分局，祝您事事顺心，旅途平安。

就是来自五月天所带来的派对动物，陪伴大家在一路当中能够精神非常的振奋哈。你有没有跟着一起唱？好，目前在国石西向下了匝道之后，一路到翠华路南向沿线的车流量是非常的大，在国石的朋友呢要多加注意啊，从西行的自由路民族路出口下来，那往翠华路南向的车子非常的多。高雄的前镇区在二圣路跟公正路交汇路口是有事故发生的，台九线南下在双流路段啊，请注意在2点钟开始会采取渐变车道，也就是说呢，两个车道会逐渐的变成一线哈，在南下的44到44.4公里，有点像在绕口令啊，南下的44到44.4公里，这是在双流路段。2点钟开始会采取渐变车道，也就是两线会逐渐慢慢的缩为一线，所以呢，这个路段的朋友都一定要放慢车行速度哈，那彼此呢多加礼让，让这个车道缩减的一个状况呢，也能够慢慢的来消化这些车流。有任何路况补充更新都先跟你说声谢谢，我们的24小时路况提供电话0800-000-123，请记得电话拨通的时候要按一个5，就能够由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跟您接收南台湾的最新路况，感谢大家。

好了，在国十一路往西，过了左营端接左营的大中快速道路，现在呢，在这里要往高铁站的车子想当然耳啊，已经很多。那另外呢，在大中快速道路西向，要从翠华路出口来下平面，也有排队下不去的情形哈。准备要利用大中快速道路一路往西，要在翠华路出口来下平面的朋友，留心注意啊，目前有排队的情形。其他的路段部分有状况再帮我们做补充提供。下午的1:45。

在国时西向过了左营端，如果要继续接大中快速道路，要特别注意哦，目前往高铁站车子很多，请朋友们也许考虑看看，在民族路来下平面，利用下方的平面道路来前往高铁站，这也是一个可以分流的方式。 我们常讲没事多喝水，多喝水没事，真的是这样子吗？如果喝水方式错误了，反而可能会造成我们的肾脏有很大的负担，甚至还有可能引发洗肾的风险。不良的一些饮水习惯呢，会让我们的肾脏长期处于缺水，或者是高过滤的过劳状态，临床上面呢也常有民众因为不当喝水导致电解质失衡或者是急性肺水肿，因此呢掌握正确的每天饮水公式跟习惯，才是我们守护肾脏健康的关键。那有哪些地雷不能踩呢？第一个就是运动或者是大流汗之后，大量的灌白开水， 大量的流汗或者是像腹泻之后，那一直狂灌白开水会稀释我们血液当中的电解质，引发低血钠或者是低血钾。正确的做法呢，是应该水分跟电解质同步的来补充，可以选择低糖的运动饮料或者是加少许盐就好，这样的白开水。 那再来的一个地雷呢，就是用汤或饮料代替水。很多人都会想，不是一样都是液体，这是好，这个应该要来跟，就是我们习惯讲的液体啦。那长期用糖，或者是用加工饮料，含糖的饮料来代替水，它会增加我们的肾脏负担。还有浓汤，它里面是含有很多的饱和油脂、嘌呤跟盐分，还有糖分。 对于肾脏的伤害可能大量喝水，因为晚上我们大量喝水呢，就会影响到睡眠品质嘛，一定要跑厕所，那也会导致自律神经失调，增加肾脏的负担。正确的做法呢，就是在晚餐之后饮水控制在每天总量的 20%以内，还有睡前的3个小时不要超过150cc， 这个很多人可能都没有做到，可能喝的水分还是太多了一点点， 要稍微注意一下下。那当然这个地雷还不少，很多人误踩之后就在不知不觉当中伤害了我们的肾脏的健康。到底还有哪些应该要来注意的呢？我们在稍后继续跟大家来做分享咯。

是来自魏佳莹所带来的歌曲《达拉崩巴》。在目前呢，国道十号往西过了左营端，要接大中快速道路，车子很多哈。那事实上呢，现在西向的顶金系统往左营端要接大中快速道路往高铁站沿线，车子非常的多，所以要建议大家是不是考虑在民族路或者是在自由路，你就先下平面，利用下方的

去钻那个牛角尖，说自己怎么老是那么倒霉，而且呢他会提前去准备，因为机会是给准备好的人。再来呢，保持好心情，提升行动力，也不惧怕改变，不害怕走出所谓的舒适圈，也许你的机会就会更加的多，多到让你觉得星云之神终于跟你站在同一方了，提供给您作为参考了。2:18。

0: 少要做到60座哈，一个小 baby 帮你带一个月才1500块钱。
1: 社会局长廖静之说，
2: 我们的量能全面要升哦，亲子馆从4家到30家，临时托运113年4月开办，目前我们已经达到31处哦，老人健保补助全面恢复啊，42万人受益哦，社区关怀据点也达到550处啊。
1: 社会局表示，台中将持续从育儿、高龄到身障及性平等面向，建构全龄社会福利体系，让福利服务成为市民日常生活中的支持力量。警广记者陈荣涵台中报道。
3: 警广气象站。
4: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晴到多云，午后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今天白天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24到35度，中部25到36度，南部25到34度，东部24到33度，离岛26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李成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5: 终于下课了，今天好累哦。
6: 我懂，老师总希望照顾到班上每个孩子，
5: 可是忙到最后才发现自己好像也需要喘口气。
6: 那就不要一个人硬撑啊，屏东县教师諮商辅导支持中心就是专为老师们准备的哦。
5: 老师也可以找人聊聊吗？
6: 当然可以，有专业的心理諮商与辅导团队，提供个别諮商、专业咨询、心理危机介入、心灵成长课程以及心理健康支持服务呢。
7: 屏东县教师諮商辅导支持中心服务屏东县县立高级中等学校及公私立国民中小学现职专任教师、代理教师、教保员及校长，所有服务遵守专业保密与伦理原则，申请服务不影响工作考核。
5: 原来照顾别人之前也可以先照顾自己啊。
6: 没错，老师用心照顾孩子，县府也用心照顾老师。

0: 屏东县教师諮商辅导支持中心电话是0872134446，提供服务时间为周一到周五下午1点到晚上8点。照顾好一位老师，就是支持一间教室，支持一间教室就能守护一群孩子。老师，您辛苦了，祝福教师节快乐。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提供。
1: 大家好，我是 Joanne 爸爸。

2:38，欢迎在新闻之后回到天天931节目现场，我是杨静。台88目前西行方向从凤山往五甲系统要汇进国道一号北上的车流量越来越大了，准备要利用这个路段的朋友要有心理准备啊。那么在台88西行的五甲系统这一带也传出有事故发生，朋友们在车多的路段要格外的留心注意彼此的安全。台一线省道北上在加东站北跑道的内侧有两部小客车发生事故，另外要谢谢守志告诉我们在国道一号南下的 345.7.8 附近路段的内侧有轮胎皮这个钢丝呢都已经外露了，所以请利用国一南下的朋友在来到了这个冈山地磅站之前请小心轮胎皮出现在345.7.8的最内线，请您留心注意。在其他路段部分，朋友们如果发现有状况影响到了我们的行车安全跟车流的顺畅，要麻烦您通知警广24小时路况提问专线0800-000-123，请记得电话拨通的时候按个5，由高雄分台路况中心来跟您接收南台湾各地的最新路况。感谢大家。

0: 南部地区交通路况报道。
1: 好的，2:42带您来掌握目前在南部地区国道高速公路的最新交通情形，要连线到高速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今天请交控中心的林嘉玲上线哦，帮我们来汇整最新的路况。嘉玲你好，麻烦咯，谢谢。
2: 陈静好，各位听众嘉宾朋友们大家好。目前路况方面，在国道一号国道十号东向左营文字路一上来，路到顶尖系统路段沿线行车速度缓慢不好走，东向顶尖系统回路国道和南向目前是车多排队的。至于国道十号的西向方面，西向的左营中出口目前是车多排队下不去，所以请驾驶朋友们行经车多路段时要发挥耐心循序渐进。最后有个施工封闭讯息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们，国道十号预计在9月30号，也就是星期三，从晚上8点开始到隔天清晨2点，将要施工封闭国道十号西向燕巢到仁武交道这个路段，所以请施工期间预计会经过封闭路段的驾驶朋友们要提早规划好铁道路轨道行驶。另外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们有关于教师中秋连续假期国道各项交通疏导措施，在9月25号到28号。中秋教师连假这4天呢，国道计程收费改采单一费率。此外，为达到分流效果，行驶在国道三号的新竹系统、燕巢系统之间通勤费再打8折。至于其他有关于中秋教师连续假期国道各项交通疏导措施，都欢迎您拨打1968，或者是上高速公路转账查询。以上最新路况由高速公路局南区交通工作中心所提供，并祝各位驾驶朋友们行车平安，谢谢。

这是来自今年金曲奖最佳新人奖得主的陈贤靖所带来的结晶，2:48。好，一路利用台八八往西，再来到了国道一号，这里是五甲系统的北上入口啊，在这个地方是有事故发生的啊，请朋友们多加小心。这个路段呢，在内线啊，刚刚已经接获排除了。那不过呢，目前在凤山过后，一路往五甲系统沿线的车流量还是非常的大哦。准备要利用这个路段的朋友呢，请您多加的小心注意了。

说，就是来自宇宙人最新专辑里面的一首歌曲，歌名叫他们说。他们说苓雅区的三多三路跟忠孝二路交汇路口是有事故的啊。另外同样在苓雅区的三多二路224号前面，也就是三多二路靠近广州一街，同样几乎有事故发生。台一线省道北上的嘉东站北跑道有两部车辆的事故呢，占用内线车道。稍早在台八八往西来到五甲系统要汇进国道一号之前的内侧有事故发生，虽然已经排除了，不过呢在台八八目前西向从凤山一路到五甲系统要汇进国一北上，车流量还是非常的大。那另外呢在国道一号部分南下的 345.8 公里，这里是靠近冈山地磅站了，有轮胎皮出现在内线，会危及到我们的行车安全，请您要小心。另外在高雄的凤山区凤顶路往北啊，一路从顶庄路到宝生路之间的凤顶路目前车子非常的多，准备要利用这个路段的驾驶请注意彼此安全。台南市的中西区在民权路二段跟永福路二段的交汇路口，还有在台南市北区西门路三段274号前面都有事故发生，等待处理当中哦。

一万年啊，今仔日已经剩无一半，赶紧对我到店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听到咱的主题歌，把握时间享受人生。大家好，我是苏明渊。

下午的3: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全国最新道路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18.8公里，在过了内湖交流道，外侧车道有狼头掉落。还有国一南下345.8公里，是靠近冈山地磅站，内侧车道轮胎皮散落。国道一号往北，目前大湾入口匝道沿线车多，走走停停。在国道三号往北214.9公里，靠近雾峰系统这边，内线车道两台小客车事故顺利的排除。同样排除是国三往北67.1公里，过了龙潭之后，外侧两线车道的大货车跟小客车事故目前也顺利的处理完毕。国三再往前北上60.7公里，埔顶二隧道之前还有4台小客车事故，现场占用内侧车道。省道部分，台65线北上5.4公里，新庄二入口匝道两台小客车事故，北分局正在进行处理。台61线南下124.5公里的通宵路段，路边出现浓烟情形，会影响到行车视线，麻烦用路朋友多加留心。

0: 61线南下 218.2 到 218.3 公里，麦寮路段周边是铁制品掉落在内线车道。另外台九线南下 119.5 公里的南澳路段大客车抛锚停放情形现在接获排除。台一线北上加登站备道这边内侧车道的两台车事故持续进行处理。台88线西向五甲系统路段内侧车道的交通事故现场处理完毕，车流逐渐疏解消化当中。好，补充提醒，刚刚说到国一南下 18.8 公里是过了内湖，外侧车道掉落的狼头现在顺利的排除，您可以放心多多通行利用咯。其他道路资讯再请您打电话告诉警广，电话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乐乐汇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1: 3:03，掌握了全国各地的最新路况之后呢，我们现在聚焦在高雄市区，要连线到高雄市交通大队啊，请陈英任帮我们来整理目前在高雄交通的最新状况，麻烦英任喽，谢谢。
2: 谢谢杨静，各位听众、驾驶朋友您好。在台88西向五甲系统路段内侧车道的事故已经排除，但受到这起事故的影响，台88西向从大寮来到五甲系统要接往国道一号北上路段，沿线是车多速度相当缓慢的状况，车流还需要时间消化疏解。在其他路况方面，在国道10号西向顶金系统来到左营端接大中快速道路要前往高铁站，沿线是车多速度相当缓慢的状况。大中快速道路西向的翠华路出口也同样是车多排队。国道10号东向的左营端来到顶金系统，沿线是车多的。平面道路的左营区大中路文字路口要前往国道10号东向的路口也同样是车多。前镇区在梦时代周边路段车子有比较多一些，请多加小心注意行车安全。事故地点提醒驾驶朋友们，稍早在林雅区的三多三路和忠孝二路的交叉路口，林雅区的三多二路224号的前面接近广州一街口，前镇区的瑞隆路431号的前面接近瑞东一街，新兴区的民生一路和福建街口，燕巢区在角树路和高铁总厂路口先后接到事故的通知，也请您经过事故地点多加留意彼此的行车安全。预计从今天晚上的9点到隔天早上的6点，在左营区的翠华路北上方向从东门路到新庄一路之间的快车道会进行路面改善的施工作业，请驾驶朋友们配合提前改道行驶。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祝您行车平安。
3: 每次等着要收电费账单都觉得胆战心惊。
4: 哎呦，与其空担心啊，不如在生活里落实节电行动啊。
3: 哦，看来你挺有想法，那就说来参考看看呢。
4: 姐，你看哦，家里使用的电暖器跟除湿机不用的时候插头却都没有拔掉，他们跟很多待机的电器用品都在默默消耗电力呢。
3: 对吼，我还发现老妈总是把冰箱塞得满满的，这样不但很难保持食物的新鲜，也会让冰箱的压缩机为了达到一定的低温而持续运转，这也很耗电吧。
4: 就是说啊，还有呢，家里的电器用品要选择有节能标章的，照明灯具选择 LED， 厕所采用自动感应开关，这样既方便又省电。
5: 拔掉待机电器插头，适时汰换老旧电器，冰箱维持在8分满以内，省电省钱又能爱护地球。以上广告由台湾电力公司提供。
6: 节及教师节连续假期即将到来，各地旅游和返乡车潮将会增加，高工局预估部分路段可能出现拥塞情形，
7: 热门景点还可能面临停车位难寻，也容易因为车流拥塞而延误行程，
6: 这时不妨搭乘大众运输工具，不但可以减少寻找停车位的时间，也能降低驾驶疲劳，更自在享受旅游的时光，
7: 也鼓励您在出游前先查询目的地的大众运输路线班次及相关交通资讯，妥善规划转乘的方式，既能开心出游，也能平安返家。
8: 连假期间

国道发生拥塞在所难免，高工局建议用路人多利用大众运输工具，出游多一份规划，交通少一份拥塞。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是中正大学的 Zoe。 国中的时候，有一位算是蛮关注我的地理老师，某一次对话当中，我一句不耐烦的回答，他就叫我去了办公室，约谈了整整一节课的时间。那时候的我成绩不错，但是很讨厌读书，只想跟同学到处玩。我觉得反正长大一定有工作可以做，成绩下滑又没关系，而且班上成绩比我差的人那么多，为什么偏偏来管我？他只说了一句话，让我印象非常深刻。他说，因为你跟其他人不一样。虽然直到现在，我还是不知道他所谓的不一样到底是什么，但我依旧感谢那位地理老师，让我察觉到，也许我的人格特质当中，真的还有可以被开发的无限空间，也让我对自己不设限。很多老师可能不知道自己说过的一句话可以影响学生一辈子，我也要谢谢所有曾经教导过我的老师，祝所有的老师们教师节快乐哦。
1: 金广祝辛苦的老师们
2: 教师节快乐。

0: 台
1: 3:09，天天九三一进入第三个小时。目前台八八往西方向过了大寮之后呢，车流量逐渐的增大啊，会影响到我们的车速啊，请朋友们留心注意了哈。那另外，先前在台一线省道往北的加东站被跑道，一度呢有两部车辆发生事故占用内线，还好已经接获了排除通知，请朋友们可以安心通过。市区路况部分呢，目前在高雄的燕巢区角速路跟高铁总厂路的交汇路口是有事故的啊。另外在新兴区的民生一路跟福建街交汇路口也有事故的状况。在台南的大湾，准备要利用大湾北上入口来进入高速公路的话，要有排队的心理准备啊。那目前呢，在大湾北上入口车多排队，有回堵的状况，也提供给朋友们作为参考。有路况请随时通知警管啊，分享给用路朋友作为规划行车动线的参考。我们的24小时路况提供专线0800-000-123，请记得电话拨通之后按5，可以由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给您接收南台湾各地的最新路况。感谢大家哦。

要汇进国一北上，车子还是非常非常多的哈。那目前呢，在高雄的新兴区，除了稍早所寄获在民生一路跟福建街交汇路口有事故之外，目前在开封路来到跟同心路交汇的这个路口，同样有事故发生，留心注意彼此安全，请您小心通过。

就是来自孙燕姿所带来的歌曲《完美的一天》。国道一号目前南下的 303.6 公里，也就是在麻豆交流道路段啊，有三部小客车发生了追撞，那占用的是内线车道，准备要通过的朋友要注意一下彼此安全，请您小心通过咯。

这是来自 Yoga 林宥嘉所带来的神秘嘉宾，三点过二十八分，台八八一路往西的朋友在来到凤山路段，要有车多的心理准备哈，这个路段比较拥塞，从凤山一路往西来到五甲系统或行国一北上，

0: 车流量是相当大的哦。那另外呢，目前在国石东西双向的顶金系统到左营端也是车多的一个瓶颈点。那么在国道1号目前南下靠近麻豆交流道，比较麻烦的是呢，在靠近出口之前 303.5 公里的内线有6部车辆的事故。那事实上呢，在南下的 303.6 在麻豆交流道路段的内侧呢，还有一起2部车辆的事故啊，可能是接连发生的。那目前呢，在南下分别是在 303.5 还有 303.6有2起事故发生。一路利用国道1号南下朋友，如果要通过麻豆交流道，我要建议您先行变换车道，利用中外线来通过，因为内线呢目前有2起事故发生，持续的等待处理当中。
1: 狂犬病是台湾法定重大人畜共通传染病，所有温血动物都会感染狂犬病，主要感染方式是动物咬伤，感染后如果出现症状，人类死亡率是100%，所以必须要施打疫苗才能够避免受到感染。
2: 高雄市政府动保处每个月都会到偏乡为猫狗们免费施打狂犬病疫苗，只有每年帮家里的猫狗宝贝施打疫苗，才能确保自己和家人的安全。
1: 猫狗们满3个月龄以上就必须要每年施打了，如果没有替家中的宠物每年施打的话，将会依动物传染病防治条例处30000以上150000元以下罚锾。
2: 相关资讯可上高雄市动物保护处网站查询。以上广告由高雄市政府动物保护处提供。
3: 秋天来高雄，不能只赏月，还要乘风追月。
4: 追月？我还登陆月球嘞！
5: 没错，2026高雄爱月热气球，9月25号起，热气球就要飞进田寮月世界啦！
3: 哇，演你二弟配上热气球，这个画面也太浪漫！
4: 还有超萌高雄熊，整整28公尺高，直接萌翻了，超好拍的！
5: 不止月世界，10月9号到11号国庆连假还会移师爱河。
3: 所以可以在月世界看山城美景，也能到爱河看热气球搭配城市水岸风光。
4: 诶，我也想搭热气球从空中俯瞰高雄。
5: 没问题，今年有2颗大型标准球提供溪流体验，现场还有拍照装置，特色市集，
3: 秋天限定双主场，还有高雄熊，这次真的不能错过。
4: 9月25号到28号，10月3号到4号田寮月世界，
5: 10月9号到11号在爱河。更多活动资讯请搜寻2026高雄爱月热气球。
3: 相约高雄，爱上秋天，
4: 让我们一起搭乘热气球飞上高雄天际。
5: 以上广告由高雄市政府观光局提供。
6: 想加入景广主持人的行列吗？
7: 我们正好有一个约雇人员的职缺哦。如果你是政府立案大学以上毕业，新闻、大众传播或广电等相关领域专业，欢迎加入景广大家庭。
6: 应征者具备汽机车驾照，并能独立驾驶。
7: 本职缺为约雇人员，工作内容包括制播新闻、节目主持等相关业务，工作地点在景广台南分台。
6: 本次采线上应征，期限内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事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并将相关证明资料扫描成 PDF 档，9月28日前上传完毕。
7: 资格符合者择优通知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也欢迎身心障碍朋友报名。
6: 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5024叶小姐洽询。
8: 尽管欢迎您加入。

请注意，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的麻豆交流道路段呢，接连在内侧有两起事故啊。先是在 303.6 有一起两部车辆的事故，后方呢还有一起是六部车的连环追撞车祸，请您务必小心。南下利用国道一号，再来到麻豆路段，请您先行变换车道，避开内线啊。那目前呢，在台八八西行的凤山出口有排队的状况，那么在西行从凤山一路往五甲系统要汇经国道一号北上，车子也是非常多的。而在目前的国石东西双向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车流量也是非常的大哦。那么在高雄市区部分，在高雄的林雅区，刚刚在建军路跟中正一路的交汇入口有事故发生，麻烦您帮我们注意彼此安全。所经过的路段，如果有任何状况要来补充更新，

0: 欢迎利用我们的0800-000-1123电话把讯息给传递进来。别忘了电话拨通的时候要按一个5，才能够由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跟您接收南台湾各地最新路况。
1: 还没想没歪，你的那个在干嘛呢？

就是来自张三李四所带来的歌曲《想厝的时阵》。国道一号南下，在麻豆交流道接连两起事故啊，那其中303.6在内线，我们更正一下，原本说是两部小客车，后续是三部车辆的事故，不过已经接获排除了，这一起排除回堵有4公里。不过在303.5还有另外一起事故，所以也导致目前国道一号南下的下营系统过后，一路到麻豆是非常非常不好走的，要利用这个路段的朋友都要有排队塞车的心理准备。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朋友们如果觉得这个在下营系统过后为什么车行速度会变得比较缓慢，应该是非常缓慢哦。现在在下营系统到麻豆的平均车速不到30公里，主要是因为在麻豆交流道路段呢接连有两起事故发生，其中有一件排除了，另外一件事故呢是有6部车辆的追撞事故，一样是占用内线，请您多加小心注意。那目前在国道一号北上的中正路出口有排队的状况，国道上面的状况之外，在高雄市区部分呢，小港的高凤路跟孔凤路口有车祸发生，苓雅区的建军路跟中正一路口同样有交通事故的状况，前镇区的武德街153巷49号，就靠近瑞发街这一带，也接获有事故的通报，留心注意彼此安全。此外，在高雄市的大寮区凤林三路776号前面，也接获有车祸发生的一个讯息，准备要通过的朋友，请您多加的小心注意喽。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和亲友开心聚餐，若有饮酒就不要开车，请珍惜自己也尊重他人的生命，开车不喝酒，酒后不开车，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0: 大家好，我是台南市长黄伟哲。教师节到了，要向辛苦教导孩子、默默付出的所有老师致上最诚挚的感谢。感谢您用心栽培每一位学生，把知识跟爱传承下去。在这里，伟哲要祝福所有的老师，教师节快乐。
1: 金广祝辛苦的老师们，
2: 教师节快乐。

就是来自赖明伟所带来的经济这条路，在国道一号这条路靠近下营系统车速会变慢下来，主要是因为受到了先前在麻豆这一带有事故发生啊。那随着事故接连排除，后方回堵的车流正在移动当中，请朋友们呢要格外的留心注意彼此安全，小心通过。感谢一路上有你的陪伴啊！在国道一号目前南下的朋友呢，接近瑞隆路出口要小心，路间看到有一部故障的小客车，它是停在国道一号南下的 369.2 公里，如果你是利用外线车道行驶，特别关照彼此的安全。待会儿四点钟把节目交给邦尼，我是杨静，明天的下午一点钟听听931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节目最后歌曲来自徐佳莹，在旅行的路上，明天见。

下午四点钟哦，有心爱的人在一起就是一种幸福，别忘了把握机会表达心中的爱。我是 Sam Lin 林中轩，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你是

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

早的4:01，尽管路况导航为您汇整全国最新道路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在369.2公里高雄瑞隆路出口之前，路肩说有自小客车抛锚停放。另外，国一南下303.5到303.6公里是靠近麻豆出口这边，先前内侧车道总共8台车的交通事故已经顺利排除，后方大约回堵4公里车流持续疏解消化。国道3号往北60.7公里是埔顶二隧道之前，内侧车道的4台小客车事故同样也已经排除完毕。不过受到事故影响后，车流回堵至高原路段，平均时速是20到40公里，建议驾驶朋友考虑先行改道。省道台61线南下257.4公里，2台小客车事故现在接获排除。还有台74线当下27公里的太平路段，外侧车道说水泥预拌车故障停放情形，还在等待中分局回报，再麻烦用路朋友准备经过的时候帮我们多加当心。

0: 他道路资讯同样在请您随时打电话告诉警广喽，电话0800-000-123，警广感谢您的帮忙。以上路况由乐乐汇准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1: 老婆，我有点担心小宝哎。
0: 怎么啦？
1: 他最近很喜欢粉红色，还喜欢娃娃跳舞。哎，我也说不上来，就是觉得好像跟别的男孩子不太一样。
0: 不一样？

0: 又有什么关系呢？
1: 我只是怕他以后会不会因为这些被别人说奇怪。
0: 你看他喜欢粉红色就代表什么吗？
1: 好像也不代表什么。
0: 喜欢什么颜色，玩什么玩具，穿什么衣服，都只是孩子的喜好，不需要急着帮他下定论。
2: 孩子的喜好不需要符合谁的想象，孩子的成长也不必被性别刻板印象框住。别急着猜，别急着贴标签，给孩子探索与做自己的空间。当教养路上有任何疑问，欢迎拨打家庭教育专线412-8185，手机请加02，陪伴每个家庭，一起找到适合彼此的答案。性别平等，多元尊重，从接纳每一个不一样开始。以上广告由屏东县家庭教育中心提供。中秋节、教师节还有国庆连假三个假期，你们要去哪儿玩呢？
3: 来趟眷村时光旅行啊！2026高雄眷村嘉年华，9月26号凤山黄埔新村率先起跑。
4: 第一站黄埔新村，打造眷村星球，大地寻宝、音乐派对、市集、手作体验，中秋来眷村，一起玩出奇幻新滋味。
2: 10月3号、4号，换冈山 Awake 唤醒醒村，走进历经4年修复、全新开园的醒村文化景观园区，还有开园大戏、军乐队、民歌演出和亲子体验活动。晚间再到乐群村来听音乐派对哦。
3: 那国庆连假10月10号、11号，左营眷村老派生活，豫剧、民歌、怀旧金曲，还有二手市集，满满都是眷村味。
4: 还可以玩三军眷村集章记，找神秘集章点完成任务，还有机会把限定好礼带回家。
2: 2026高雄眷村嘉年华，9月26号到10月11号，
3: 三军四村三周接力，走进眷村，探索蜕变与新生。
4: 相关活动资讯请搜寻高雄眷村官方网站。
2: 以上广告由高雄市政府文化局提供。
5: 交通安全，收听警广，警广陪伴你。警察广播电台，现在看，我是小春 Kenzie。

时间来到了下午的4:07，您现在来收听到的频道是 FM931 尽管高雄分台，这里是下班 Let's Go， 我是邦尼，继续的在空中来陪伴你。

0: 好的，那在节目的一开始呢，要先来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旗山交通分队的卓警员，要上线来为大家说明一下目前在旗美地区的交通状况。Hello， 你好。
1: 主持人，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高雄市交通大队旗山分队警员卓云，现在跟大家整理一下目前旗美地区的交通状况。今天是连假的最后一天，目前国十旗山端交流道以及进入旗山市区车流都是正常顺畅的，那其他前往林口、三林、内门、角仙的主要道路也是顺畅好走的。那如果遇到瞬间车流增多的情况，也请驾驶人保持耐心，并注意车前状况。在旗美地

0: 区的沿线重要路口都有旗山分局员警监控及疏导中。目前旗山地区因应新旗尾桥施工，只剩单线双向通行。建议驾驶朋友可以利用台29线旗南路往返高雄市区。那如果下国时旗山端交流道，建议直行旗平路到底后左转旗山桥进入旗山市区。若前往新旗尾桥施工期间道路缩减，请驾驶朋友务必减慢车速。在停车的方面，旗山医院前的800停车场约有90%满，旗山糖厂停车约为50%，旗山老街停车场还有许多的停车位，要前往旗山游玩的驾驶朋友可以多加利用。目前旗山老街周边道路人车还是比较多，驾驶朋友行经本辖景点路段，请减慢车速并留意路上的行人。本辖区在连假期间，各个主要道路都设有不定时、不定点的移动式车速照相，请用路人按速线行驶。最后，祝福景广的听众朋友假期平安愉快，谢谢。
1: 谢谢周警员，拜拜。
0: 拜拜。
1: 那如果说你想要来把握一下连假的尾声，想要到旗美地区来走走的话呢，刚刚的这个交通资讯就提供给你来做相关的参考。而目前有一个掉落物的状况要提醒，这个是在国道三号北上的404公里，北上在过了零落交流道之后，说在外侧路间有一个很大的塑胶袋掉在这边哦。那这个塑胶袋会飞来飞去的，可能会影响到行车的视线，经过请务必小心了。在国道三号的北上404公里，过了零落交流道之后呢，在外侧路间有一个飞来飞去的塑胶袋掉落，请多多小心。还有包括在高雄市的新兴区，目前在文横二路149-1号，也就是在靠近文化路的这个交叉路口，有发生了一起交通的事故。在新兴区的文横二路靠近文化路的交叉路口，现在有事故发生，也是多多小心。如果说还有任何道路状况，别忘了随时来拨打0800-0001235的路况专线，送上来自周杰伦所演唱的《花海》。

来自周杰伦所演唱的《花海》，下午的4:14。目前在中山高南下的新营路段呢，看起来车子是比较多的。在南下的新营路段，目前的车行速度大概是不到60公里，有走走又停停的状况哦，请务必发挥耐心。另外在国道一号现在发生了两起的交通事故，首先呢是在中山高北上的259.1公里，这里是在民雄站备跑道的路段，现在在内侧车道发生两部小客车的追撞，如果说你是往北上方向来到民雄站备跑道路段的朋友，再麻烦帮我们先来避开内侧的车道，这里刚刚发生了两部车辆的事故。那另外一起交通事故是发生在中山高南下顶金系统的入口，这里说发生了5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在南下的顶金系统入口匝道，现在说发生了5部小客车的追撞，一样麻烦驾驶朋友多加留心。

那另外呢，目前在高雄市的凤山区有几个路口都是受到了施工的影响，所以号志灯都是有暂时的停电，其中包括在凤山的文化路跟文昌一街，以及文化路跟文昌二街的交换路口，还有包括在文正路一样是跟文昌一街还有文昌二街的交换路口，以及文教路跟文昌二街的交叉路口，现在号志灯都是暂时的停电，那预计会持续到等一下下午的4:30为止。如果说你现在准备来到这几个路口的朋友，一样要来多加小心哦，大家彼此互相的来礼让一下了。那感谢来自南区交控中心后续很快的回报。我们刚刚所提到说，在中山高北上259.1公里，北上在民雄站被道内侧车道的这一起交通事故，就在刚刚是已经完全的排除，但是后方也是有回堵了将近1公里的车阵。北上靠近民雄站被道，目前的车行速度呢是会比较缓慢一点。而另外这一起事故呢，是在中山高南下的顶进系统入口发生了5部车辆连环追撞的事故，现在都还在持续的等待处理当中，准备来到南下顶进系统入口路段驾驶朋友，再麻烦你要来做好心理准备了。上午4:17送上来自泰勒斯所演唱的 Love Story。

0: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长途开车务必要先充分休息，养足精神再上路，驾驶途中也不要讲电话或低头滑手机，行车平安最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收音机里播放的隽永民歌吗？每首民歌承载了时代的记忆与人们的美好情感，历久弥新。
2: 10月24号晚上7点，经典民歌在屏东市千禧公园温馨重现。
3: 2026时光留声机民歌经典之夜，邀请到辛晓琪、周志平、金志娟、曾淑琴、释孝荣、李健富等强大卡司轮番献唱，带您穿越时光，重温最纯粹的音乐感动。
1: 对了对了，听歌还能抽好礼哦。
2: 只要上屏东市公所脸书粉专，对2026时光留声机民歌经典之夜的专页与贴文按赞，同时在这篇贴文下方留言，10月24号时光留声机民歌经典音乐会一起来听歌，并标记两位好友，就有机会抽中好礼哦。
3: 抽奖截止到10月22号下午5点为止，隔天中午公布得奖名单哦。
1: 秋凉夜色，微风相伴，别忘了10月24号周佳琪市长约您到千禧公园听民歌，留言抽好礼。
3: 以上广告由屏东市公所提供。
1: 上午4点23分继续回到下班 Alaska， 我是邦尼。首先还是要持续提醒，在中山高南下顶进系统入口的路段，先前发生了5部车辆的追撞事故，现场还在持续处理。那另外呢，是在国道3号北上的404公里，过了零落交流道之后呢，先前说在路间有大型的塑胶袋掉落，那感谢南区交控中心刚刚回报说，这个掉落物的状况已经接获排除。

竹二路跟六合路的交汇路口，以及在文横二路靠近文化路的交汇路口，这两个地方都有发生交通的事故。而另外是在高雄的小港区高凤路跟孔凤路口，以及在大寮区的凤林三路靠近山顶路的交汇路口，一样也是有事故发生。另外是在台南市的南区，在南区的大成路一段跟西门路一段的交汇路口，一样也是有车祸在处理。

如果说你还有看到任何道路状况，别忘了随时来拨打0800-00123转5的路况专线，来回报给我们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而目前在台南市的永康区，在文华路从文南街到中山路沿线有车多情形了。在永康的文华路从文南街到中山路沿线，目前呢是有出现了走走又停停的状况，一样要来多加的小心。那等一下呢，在听到下一首歌曲过后的4:30，准备要来收听到的是景广新闻，新闻之后会再继续的来回到下班 Let's Go 的节目现场。听到是来自 Mayday 五月天，无力也中来，我是邦尼，那我们就待会见喽。

0: 景广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怡成，欢迎收听本节景广新闻。名古屋亚运桌球男单林昀儒今天在四强赛与中国名将林诗栋激战七局，中场以3-4遭到逆转，止步四强，夺下铜牌。今年台湾周将在11月3日登场，延续让世界看见台湾、投资台湾、加大国际连结等三大战略目标，邀请国内外全球伙伴共同见证台湾由技术岛迈向科技岛，再走向资本岛的新里程碑。记者朱瑞森报道。
2: 第二届台湾周包括全球展望与国际连结、亚洲市场竞争力、创新筹资平台、提升企业竞争力、金融创新与资安韧性、衍生性商品与风险管理，以及多元投资及社会共融等七大核心。金管会主委彭金龙表示，除了聚焦亚洲债券市场、新创产业、虚拟资产与资安韧性等议题，也串联多场国际论坛与博览会，展现台湾资本市场的创新实力与前进企图心。
3: 金融机构的价值或金融的价值不仅在于资金的流动，更重要是驱动产业升级、提升国家竞争力的重要引擎。面对全球金融版图重组，台湾不仅是国际资本市场的参与者，更将成为亚洲金融与资产管理的重要枢纽。
2: 彭金龙强调，台湾周将亚洲资产管理中心的推动成果具体量化，在全球金融版图重组的窗口期，台湾将凭借完整的科技产业聚落与资本市场后盾，将制度改革转化为实质的国际资金吸引力。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国庆大会即将到来，台北市警察局中正第一分局表示，9月29日礼拜二深夜11点到9月30日礼拜三凌晨4点，以及10月1日礼拜四深夜11点到10月2日礼拜五凌晨4点，这两个时间将在总统府和凯道周边办理国庆大会第二、第三次夜间标线作业。另外，10月1日礼拜四凌晨0点到清晨5点，配合宪兵快速反应连办理夜间教育训练，也将实施交通管制，呼吁民众可以提前在中华路、中山南路、公园路改道行驶忠孝西路、爱国西路、南海路、和平西路等路段。欧亚水獭是台湾极具代表性的珍稀野生动物，目前只有存在金门本岛。一群来自台中的大学师生跨海携手在地青年与社区，带领学童体验环境教育。记者陈怡玲报道。
4: 依据农业部林业及自然保育署资料，台湾本岛自1990年起已经没有欧亚水獭野外出现记录，目前仅存于金门本岛，族群约100只，被列为濒临绝种野生动物及台湾红皮书国家级危物种。朝阳科技大学多年来持续跨域投入保育行动，携手金门在地青年杨颖杰专业生态顾问团队及合作社区发展协会，举办水獭的秘密花园生态文化体验，带领国小学童走入

0: 聚落与水域亲身体验环境教育。朝阳科大建筑系老师李黄良说，
1: 透过水塔讲座、生态观察及水塔表情符号南果果 DIY， 让学童认识水塔溪的与地方文化。活动也展现大学社会责任，将专业带入地方，串联学校、社区与青年，共同守护金门珍贵的生态环境。
0: 金门是台湾欧亚水塔保育最关键的场域，朝阳科大师生透过专业引导与实地探索，让永续与保育观念从小扎根。金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2: 屏东县政府宣布，明年1月1号起全面实施老人健保保险费自付额的补助，并采跨机关系统自动比对机制，符合资格者免提出申请就可以直接补助。记者宋玲报道。
3: 迈入高龄化，屏东县为了全面照顾县内高龄长者的健康并减轻家庭经济负担，特别实施老人健保保费自付额补助措施。只要涉及屏东满一年以上、年满65岁以上、原住民55岁以上的长者，而且最近一年综合所得税核定税率是5%以下，都可以获得补助。社会处长刘美淑说：“
4: 那符合的资格大概是，长辈一定要首先他一定要涉及在，因为我们是会自动比对长辈的一个税率之后主动帮他补助，所以长辈都不用再另外做申请哈。”那另外是，如果长辈真的很担心，很想知道自己是不是符合的话，可以到各地税率机关来做查询的。
3: 社会处强调，这个措施是采取主动审查机制，县府每月将透过跨机关系统进行资料比对，自动筛选符合资格的长辈资料给卫福部中央健保署，并且直接在投保单位的保险费计算表内进行减免。不过要注意的是，健保费是采隔月缴纳，116年一月健保费实为115年12月份的健保费缴费单，提醒民众仍需要自行前往缴纳。金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2: 最后带您关心气象，我们连线到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蔡一奇来告诉我们。一奇您好。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那明天的天气呢，跟今天类似，各地大多都是晴到多云的一个天气，只有在中午过后，山区是有一些零星阵雨发生的一个机会。白天高温呢，大概是32到36度，那要特别留意在大台北盆地、花莲纵谷以及这个西半部的内陆地区是有局部36度或以上的高温发生的一个几率，那感受上都是比较偏热一点的一个情形。中午前后呢，紫外线偏强，容易达到过量或危险等级，外出要注意防晒并多补充水分。那夜晚到清晨呢，各地的低温大概普遍是在24到27度。那要留意在周三以前适逢年度大潮，在新北至彰化沿海以及澎湖呢，在满潮期间的水位 会比较偏高，可能会发生海水倒灌，沿海低洼地区要注意排水不易、局部淹水的状况，沿海活动要多加留意。那第25号台风苏力基呢，在日本琉球东方海面逐渐朝东北移动，对台湾天气不会有直接的影响。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2: 谢谢。以上新闻由李怡成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收听景广高雄分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Elena。 在这个特别的日子里，我想感谢我在文藻遇见的玉君老师，他认真且温柔对待学生的模样，一直是我不曾忘怀的记忆。谢谢他带领我认识翻译的世界，让我发现我对文字的热爱。愿玉君老师一切安好，身体健康。 Madame Bonfait de Professor， 以及祝全天下的老师教师节快乐。
1: 景广祝辛苦的老师们
2: 教师

时间来到了下午的4:39，在听完了新闻之后，继续回到下班 Let's Go 的节目现场，我是邦宁。那连假的最后一天，我想大家都还是陆续的在返回工作岗位的这个路途上哦。但是呢，在开车的过程当中，还是提醒大家一定要来多加的小心，保持好安全的跟车距离。首先呢，是来自国道五队最新的消息。先前我们提到说，在中山高南下顶进系统入口有发生了多部车辆的追撞事故。那目前呢，国道五队呢是表示说，现在呢是要暂时的来管制封闭顶进系统南下方向的入口匝道，要来进行脱掉的处理。如果说你现在准备来到这个地方的朋友，再麻烦你要来多多留心了。在中山高南下顶进系统的入口匝道，先前有发生了多部车辆的追撞事故，那目前是说要暂时的来管制封闭入口匝道，来进行脱掉的处理。而现在这个路段呢，已经都是出现了回堵的状况了。如果说你预计要来利用到南下顶进系统入口的驾驶朋友，再麻烦你来多加的斟酌了。而受到了这一起交通事故的影响，目前包括在国道十号的东西双向，准备呢要来前往顶进系统的出口沿线，通通都是有呈现车多的情形。首先包括在国十东向从左营端上来之后，一路来到顶进系统出口往中山高南下沿线，通通都是走走又停停的状况。而另外在国道十号往西，则是从仁武路段开始，从过了仁武交流道之后呢，一路来到了顶进系统的出口沿线，也一样通通都是车子非常非常的多。在国道十号的东西双向，现在呢要转往顶进系统出口的路段沿线，通通都是呈现大排长龙，都是有走走又停停的状况。那这一起连环追撞的事故呢，除了导致说在国道十号的东西双向要衔接往顶进系统出口沿线有出现车多的状况之外，另外也包括像是在平面的道路，在左营的大中文字路口，还有在大中民族路口往东准备要前往高速公路的入口匝道沿线，也一样都是走走又停停。所以还是再一次提醒，如果说你现在准备是要利用到中山高南下顶进系统入口路段的话呢，再麻烦你来多加的斟酌了。因为目前在入口匝道这里有发生了多部车辆的追撞事故，现场呢是暂时的管制起来，在进行后续的处理当中，再麻烦多加留心。此外，另外一起交通事故呢，则是发生在中山高南下，指标是在268.9公里，这里是在过了嘉义交流道之后靠近水上的路段，在南下靠近水上交流道，刚刚也是发生了五部车辆的追撞事故，一样是多部车的连环追撞。而这一起事故目前是占用了中间以及内侧的车道在进行处理，在中山高南下268.9公里靠近水上交流道的路段，也是麻烦你帮我们先来避开中间跟内侧的车道，这里刚刚发生多部车辆的追撞。那受到了这一起交通事故的影响，目前在南下的嘉义交流道过后来到了水上路段沿线，一样呢也都是呈现了车多，都是有走走又停停的状况，大概都是不到50公里的行车速度。所以如果说你目前准备要利用到我们刚所提到这两个有发生了交通事故的路段，都麻烦你再来多加的斟酌，或者是务必要来发挥一下

0: 来自品冠所演唱的《只要有你》。那先前我们提到说，在中山高南下268.9公里南下靠近水上交流道路段占用中内线车道的这一起交通事故，就在刚刚总算是完全的排除，但是后方回堵了将近4公里的车阵现在在南下过了嘉义交流道之后，一路来到了水上交流道之间，通通都还是有走走又停停的状况，大概只剩下30到40公里的行车速度。
1: 哎，前面那台车骑那么慢，我绕过去一下哦。
2: 你不要乱钻啦，这里是巷口哎。
1: 安啦，我看前面都没有车，过去一下而已。
2: 你看右边，有人走出来了。
1: 哎，吓我一跳。
2: 你看吧，巷子里视线本来就不好，突然有人，突然有车，都很难预料。骑车就是要慢一点。
1: 好啦好啦，我以后经过巷口都一定会减速，也不会随便的超车。
2: 对啊，早一点出门，慢一点骑，不要为了快那几秒让自己陷入危险。
1: 说到安全第一，赶路第二，
3: 骑车唔贪挂，停让保平安，安全才是回家最快的路。骑车行经巷口、路口或视线不良的路段，记得减速慢行，随时注意周遭行人与车辆，多一点耐心，多一点停让，让每一次出发都能平安到达。
4: 你怎么又在玩手机？不是跟你说不要再玩了吗？
5: 我才玩一下下而已，而且同学都在玩呢。
4: 每天都说一下下，到底要玩多久？
5: 你都只会叫我不要玩，根本就不了解。
3: 面对孩子的数位生活，你是不是也不知道该禁止、该限制，还是干脆放手？当孩子走进网络世界，家长就是孩子最重要的守护者，也是孩子进入数位世界的第一位导师。网络世界不只是游戏和影片，也可能遇到陌生人、错误或是诈骗资讯，甚至各种数位风险。与其只说不可以

0: 如陪孩子一起理解，一起探索，从小建立网络安全意识。
1: 那如果我在网络上遇到奇怪的事情，可以跟你说吗？
2: 当然可以，我们一起想办法。
0: 高雄市政府教育局家庭教育中心邀请您参加陪孩子走进数位世界理解与同理亲职教育讲座，特别邀请社团法人高雄市女性权益促进会王子翰秘书长陪伴家长学习如何理解孩子的数位生活，建立亲子沟通与网络安全意识，用陪伴与引导取代一味禁止，让孩子在数位时代不只是会使用网络，更能懂得保护自己，安心成长。活动时间115年10月3号星期六上午9点半到11点半，活动地点凤山区青年国中第一栋3楼会议室。陪孩子走进数位世界，从理解开始，用同理陪伴。以上为高雄市政府教育局家庭教育中心广告。

好的，那先前有没有提到说在中山高南下的顶金系统入口的路段有发生了多部车辆的追撞事故，现场呢是有六台车发生了追撞，而这一起交通事故现在还在持续的进行后续的拖吊处理，而目前呢相关单位是表示说后续呢会来管制南下的顶金系统入口，要来进行这个事故的排除，所以如果说你本来预计现在想要利用到南下顶金系统入口路段的朋友，还是会再次的来建议你尽量的呢先来改道行驶，先来避开这个事故处理的路段哦。再次提醒南下的顶金系统入口刚刚有发生了六部车辆的追撞事故，现场还在持续的进行处理当中，还是强烈的建议大家先来避开这个路段。那如果说你现在刚好在周边道路的朋友呢，也是要跟你来说一声辛苦了，因为现在受到了事故影响，所以呢在周边通通也都是呈现车多的一个状况，而其中也包括像是在国十往东从左营端上来之后来到了顶金系统要转往中山高南下沿线，现在呢通通都是走走又停停，甚至是定点下来的一个状况。那另外呢是在国十往西，如果说你是从仁武过后呢要往顶金系统路段朋友现在也都是相当的辛苦，目前在西向的仁武来到了顶金系统沿线，通通受到了事故的影响，也都是有呈现了车多的一个状况。那当你持续往前哦，来到了左营端的自由路出口，现在看起来一样也都是有回堵的情形。另外在周边的平面道路包括像是在左营的大中文增路口还有在大中民族路口呢，在前往高速公路入口匝道的这个方向一样也通通都是车多多，所以呢，就会强烈建议大家来尽量的先避开周边的路段哦。主要呢，还是在南下的顶金系统入口，先前发生了多部车辆的追撞事故，那这一起事故还在持续的处理，导致后方跟周边通通都是车子非常非常的多。另外还有一起交通事故要来提醒，这个是在大中快速道路西上的翠华路出口匝道，先前说发生了三部车辆的追撞事故，如果说你准备要从大中快速道路西上的翠华路出口下来的朋友，也是要来随时注意一下前方的道路状况了，这里发生了三部车辆的追撞。再来是掉路的情形哦，有朋友提到说在台26线北上的458公里北上，在平峨公路的内侧车道有一个掉落物等待处理，在台26线北上的458公里这里是在平峨公路的内侧车道有出现了一个掉落物。还有看到任何道路状况，别忘了随时来拨打0800-0001235的路况专线，尽管感谢你的帮忙。而在台南市的学甲区，说在忠孝街跟宝发路的交叉路口，以及在仁德区的文华路二段跟德公路的交叉路口，都有发生交通的事故。

来自林依依跟萧煌奇所演唱的歌曲《查理 Kiss Again》。那虽然说因为这一次连续假期哦，就是不管是中秋节还是教师节，就是都要来节目当中来上班哦，所以呢没有规划太远的路途，没有规划呢这个外出旅游的行程，但是呢在前两天六日的时候呢，还是有抓紧了时机跟家人啊跟朋友一起到外面来走走逛逛，也是感受了一番连假的氛围。不过我想到了今天连假的最后一天，大家也都是准备要来收收心了，明天又是全新的一个开始。而目前在高雄市区有几起的交通事故来跟大家做提醒。首先呢是在高雄市的大寮区，在大寮区的光明路三段跟八德路的交叉路口有发生事故，另外在左营区，包括在自由二路跟玉成路的交汇路口，还有在高铁路在高铁停车场的入口这边现在有发生交通的事故。如果说你准备要来到高铁停车场的话呢，要多加注意一下咯，在这个高铁停车场的入口，也就是在高铁路上，现在有发生交通的事故。

另外说，在大中快速道路西向的高铁站入口前一样也是有事故发生，而在前镇区的中山四路跟镇中路的交汇路口一样也是有车祸在进行处理。另外是在稍早之前有朋友提到说，在大中快速道路西向的翠华路出口匝道上有发生了三部车辆的事故。那等一下呢，在五点钟过后，我们准备先来对时关心一下全国的道路状况，之后再继续回到下班聊 Let's Go。 我是邦尼，那我们就待会见咯。

0: 上，
1: 米红米上，
2: 我们是
0: 台九线乐团。
2: 有些东西就像门口的那双彩虹拖鞋，
3: 只要知道它在身边，
4: 不用多说什么，就让我们心情愉悦。
1: 警广也是一样，随时都在身边守护你。
5: 接下来也让警广带给你美好的快乐吧。
1: 现在时间
0: 下午5点钟。

0: 即时的路况，今晚给力报告，历史最新哦。尽管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中山高速公路在往南的方向，从五堵到汐止路段时速大概只有30，继续南下呢，车流方面在南下湖口到湖口服务区车多，北上呢从新竹到湖口路段这里往北的方向不好走，而在国道三号方面北部北上呢从关西服务区一路到了高原路段，北上龙潭到大溪路段持续是车多走走停停。目前堵车最严重的地点是在国道五号往北的方向，从宜兰到头城路段维持的时速不到20公里，进入雪山隧道之后可以慢慢提升，大概有50公里左右的平均时速，要出了隧道之后时速可以慢慢提升，大概有60到70公里左右的平均速度，都要麻烦驾驶朋友发挥一下耐心，循序渐进的通行。至于在中部路段方面，国道一号在北上从北斗到园林路段往北的方向不好走，而国道三号是北上的竹山到民间路段持续是车多走走停停的路段，而在国道一号南下从嘉义到水上路段往南的方向车多，在南下从下营系统交流道一路到了安定路段，还有在南下台南到永康路段走走停停的，国道十号在往西的方向从仁武段一路到了左营路段时速不到40公里，而往东的方向从左营端上来一路到了顶金系统交流道也同样不好走，国道一号在北上130公里的苗栗路段中线跟外线车道传出有货车恶意逼车，国道一号在南下85公里的湖口服务区中线车道有轮胎皮掉落在这里，原本在国道三号北上过了高原路段内线车道两部自用车的事故现场已经排除了，后方回堵车流车阵正在慢慢的消化，而在国道一号南下的八堵交流道入口处，因为有两部大型货车事故影响的关系，目前暂时没有办法从南下的入口上来，请您务必要提早改道。另外，在国道一号南下顶尖系统交流道的入口处，也传出有连续6部车辆的追撞事故。目前呢，在高速公路的疏导措施方面，在晚间的6点钟之前，国道五号在北上包括了苏澳罗东、宜兰头城交流道的入口匝道，正在进行高承载的管制措施，车上必须要乘坐

0: 三人以上才能够利用国道五号来北上，请您配合通行。以上的况由黄世平播报，祝福您行车平安。
1: 好的，感谢视频为我们带来全国的道路状况的会诊。那紧接着我们先来关心一下目前在高雄地区的交通状况，要连线到高雄市交通大队，今天要请英任上线。 Hello， 英任你好。
2: 黄妮你好，各位听众驾驶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顶尖系统入口匝道，多部车的事故正在拖吊处理当中。受到这起事故的影响，在大中快速道路往东沿线接往国道十号东向的左营端，来到顶尖系统的出口，要前往国道一号南下沿线是车多的状况，以及国道十号西向从仁武来到顶尖系统的出口，要前往国道一号南下路段也同样都是车多的。平面道路来到左营区的大中路文字路口周边，以及大中路民族路口周边，要前往高速公路的路口匝道也都是车多速度相当缓慢的路段。在其他路况方面，在国道十号西向顶尖系统民族路出口有车多排队的情形，下来接平面道路的大中一路要往西的方向，从龙总前面的路段要往民族路沿线是车多的。国道十号西向顶尖系统来到左营端接大中快速道路沿线，要往高铁站沿线是车多的。在国道十号西向左营端自由路出口，以及大中快速道路西向翠华路出口是车多排队的状况。稍早在大中快速道路要往高铁站的路口事故已经排除了，以及在大中快速道路西向翠华路出口的事故也都已经完全排除。其他的事故地点提醒驾驶朋友们，在前镇区的中山四路和镇中路口，前镇区的中平路142号的前面，左营区的自由二路和玉城路口，大寮区在光明路三段和八德路口，先后接到事故的通知，也请您经过事故地点多加留意彼此的行车安全。预计在今天晚上的9点钟到隔天早上的6点钟，在左营区的翠华路北上的方向，从东门路到新庄一路之间的快车道会进行路面改善的施工作业，请驾驶朋友们配合提前改道行驶。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祝您行车平安，
1: 谢谢英任，拜拜。

0: 时间来到下午的5:09，好了，我想这一次4天的连假当中呢，可能真的有朋友是去感受了一番阳光跟沙滩。刚刚听到的这首经典作品是来自潘安邦所演唱《外婆的澎湖湾》。只需提醒，在中山高南下顶金系统的入口呢，发生了6部车辆的追撞事故，现场都还在持续的进行处理当中，周边的路段通通都是车子非常非常的多，其中包括在国石东向从左营端上来，来到顶金系统的出口沿线，以及在西向从仁武来到了顶金系统出口，沿路通通都是车子非常非常的多。另外，如果说你在平面的路段准备要来前往高速公路的驾驶朋友，包括在大中文字路口，还有在大中民族路口，现在一样都是回堵的情形。那因为今天是收假日，所以呢，在大中快速道路要往高铁站的这个路段沿线哦，持续的都还是车子比较多的一个状况。如果说你准备呢是要来搭乘高铁的朋友，可能要来预留一点点交通的时间哦。目前在大中快速道路往高铁站的方向，沿路都还是有车多的情形。而在台南市的归仁区，在民生北街跟文化街三段的交换路口，还有在嘉里区的中山路109号的前面，也都有交通事故正在进行后续的处理当中。还有任何道路状况，别忘了随时拨打0800-000-123转5的路况专线。警广感谢你的帮忙。
1: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丰港公务段副段长陈永龙。中秋季教师节连续假期为期4天，从9月25号到9月28号，为纾解连假庞大的车流，丰港公务段将在省道台一线、台九线及台26线会有相关的疏导措施。台一线路段水底寮五叉路口到枋山乡嘉禾路段实施调拨车道，依车流量状况实施南下或北上调拨，沿线封闭非必要的中央分隔岛缺口，疏解返乡及南向旅游的车流。规划的替代道路部分，南下的听众朋友可由台一线加东战备跑道431K 处左转平132线，接县道185线沿山公路，再回到省道台一线。北上的听众朋友可由台一线439K 沿山公路入口处右转县道185线沿山公路，再接平132线回到省道台一线。枋山乡枋山大桥到丰港路段实施调拨车道，为疏解收假大量自台东或恒春地区北返的车潮，依车流状况实施北上的调拨，沿线同样也会封闭非必要的中央分隔岛缺口。台九线路段，2015年9月25号在狮子乡新路路段北上车道渐变段缩减，实施时段早上8点到下午3点，视车流状况解除或延长。另外，假期最后2天，9月27号到28号，在狮子乡双流社区实施南下车道渐变段缩减，实施时段中午12点到晚上7点，同样也是车流状况解除或延长。最后，台26线省道路段，也就是恒春到鹅銮鼻旅游景点路段、垦丁路夏都酒店到小湾海水浴场路段及大湾路两侧禁止停车及临时停车。连续假期垦丁大街人车分流管制，每天下午4点到晚上12点，台26线南下往垦丁的车辆，请由替代道路在垦丁牌楼前右转大湾路南下，垦丁路北上的车辆，请由替代道路

0: 在垦丁青年活动中心前路口左转大湾路北上丰港公务段，敬祝大家行车平安，假期愉快。
1: 屏东演艺厅十岁了，要怎么庆祝啊？
2: 当然是要用一整季的精彩好戏来庆祝。九月到十二月，南丰音乐节与屏东演艺厅十周年热闹登场。
3: 听起来就好想去哦！会有哪些精彩的演出呢？
1: 首先将由悠人神谷与桑布依所带来的《我回来了》震撼开场，还有原声巴洛克乐团《好妈妈印章》，以及蒂摩尔古星母级《最微小的声音》。
2: 喜欢戏剧的朋友别错过杨景祥演剧团的《我不是影后》，以及红潮剧集《当雅思遇见人鱼》，
3: 还有十五升华阿卡贝拉音乐会，以及简明彦的小提琴独奏会《命运之回响》，用人声与琴声陪伴你度过美好时光。
1: 岁末还会再推出《漂浪半岛》原创音乐剧，以及《La Voix de Miss》艺术乐坊《蝙蝠》，一路精彩到年底哦。
2: 下半年我们相约屏东，一起走进剧场，遇见好戏。更多资讯请上屏东县政府文化处官网查询。
3: 十年有声，与你同行。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文化处委托制播。

0: 这一首歌曲对很多听众朋友来说，应该也都是印象当中非常经典的一首作品。就在1990年的3月，陈势少女推出了他们的第六张专辑，叫做《不见不散》。但是呢，在这张专辑的发布记者会当中，他们也宣布了解散。那么刚刚所听到的这一首《明天我们不见不散》，就是这一张专辑当中的主打歌曲。算是非常特别哦，听起来呢虽然说非常的青春洋溢，非常的活泼，但是实际上是在描述分离，描述分别的一首歌曲。好的，那先前在中山高南下顶进系统入口所发生多部车辆的追撞事故，总算在刚刚已经完全的排除了。那虽然说事故点已经排除，但是周边一样都还是呈现车子比较多的状况，其中包括在左营的大中快速道路往东沿线来接往国时，一路来到了顶进系统出口，接往中山高南下沿线，通通都还是车多不好走。而另外在国属往西，从仁武交流道开始一路往前来到顶进系统出口，转往中山高南下沿线，一样也都还是车多多。而在左营的大中文字路口，还有在大中民族路口，准备呢要来前往高速公路的入口匝道沿线，一样也都还是走走又停停。所以呢，虽然说先前在南下顶进系统入口这一起多部车辆的追撞，总算呢在刚刚是已经完全的排除，但是呢在周边的路段一样都还是会比较辛苦一点点，一样麻烦驾驶朋友还是要来发挥耐心。那其他的车多路段也包括像是在中山高南下的台南系统来到了永康出口，这边现在是不到40公里的行车速度，在南下方向的驾驶朋友，如果说准备利用到台南系统路段的话呢，一路来到了永康沿线，持续的都还是呈现车子比较多的一个状况，一样也是要来发挥耐心。此外，在国道三号南下的关庙交流道出口，看起来是有呈现了排队的一个状况啊。在国道三号南下的关庙交流道的出口，现在是呈现车多，是有回堵的情形。那另外呢，也包括在台南市的永康区，在镇南八街跟中正南路的交叉路口有发生交通的事故，以及在台南市的嘉里区，这里是在公园路跟忠孝路的交汇路口，也是有传来事故通知。而在高雄左营，包括在荣总路跟荣佑路的交汇路口，还有在古山三路圆环的前面都有事故处理当中，以及在荣总路跟霞海路的交汇路口，还有在新兴区的同爱街跟河南二路交叉路口都有车祸正在处理。下午的5:23，还有看到任何道路状况，别忘了随时拨打0800-0060-123转5的路况专线，感谢你的帮忙哦。
1: 阿玲阿玲，你看我刚买的机车很不错吧？
2: 哇，这辆车帅气又拉风，跟你好搭配耶！
1: 走走走，带你去压马路。来，安全帽戴上，扣好，可别小看这安全帽哦，这可是有 CMS 检验合格标章的。
3: 是啊，
2: 哦，这样厉害哦。
1: 当然啦、啊，为了载你去兜风，我还去做了一趟机车健检呢，完全没问题。所以你可以放心把自己交给我，我保证不超速，与大型车跟前车的车辆保持安全距离，到了交叉路口会减速，同时也会随时做好停车的准备。
3: 赞哦。
2: 不过前面就是医院，人车很多耶。
1: 我知道，学校出入口跟医院出入口都是车多地段，我会放慢速度的。
4: 115年交通安全月正式开跑喽！今年的主题是“骑车唔贪挂，停让保平安”。请机车驾驶骑车时保持专注，不要分心，不要疲劳驾驶，保持安全距离，更要注意安全，随时礼让路人，行人过马路才更有保障。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警察局委托制播。

0: 终于下课了，今天好累哦。
1: 我懂，老师总希望照顾到班上每个孩子，
0: 可是忙到最后才发现自己好像也需要喘口气。
1: 那就不要一个人硬撑啊，屏东县教师諮商辅导支持中心就是专为老师们准备的哦。
0: 老师也可以找人聊聊吗？
1: 当然可以，有专业的心理諮商与辅导团队，提供个别諮商、专业咨询、心理危机介入、心灵成长课程以及心理健康支持服务呢。
2: 屏东县教师諮商辅导支持中心服务屏东县县立高级中等学校及公私立国民中小学现职专任教师、代理教师、教保员及校长，所有服务遵守专业保密与伦理原则，申请服务不影响工作考核。
0: 原来照顾别人之前也可以先照顾自己啊。
1: 没错，老师用心照顾孩子，县府也用心照顾老师。
2: 屏东县教师諮商辅导支持中心电话是087213446，提供服务时间为周一到周五下午1点到晚上8点。照顾好一位老师，就是支持一间教室，支持一间教室就能守护一群孩子。老师，您辛苦了，祝福教师节快乐。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提供。
3: 大家好，我是屏东县政府警察局内埔分局万峦分驻所警员罗家坤。各位老师，教师节快乐！感谢你们每天用耐心和爱心陪伴孩子学习成长，也守护着每一个孩子的未来。就像我们警察守护大家的安全一样，你们也默默守护着孩子的梦想。祝福所有辛苦的老师平安、健康、幸福、快乐。我是警员罗家坤，谢谢大家。
4: 金广祝辛苦的老师们

来自陈淑桦跟李宗盛所演唱的经典作品《你走你的路》，现在来到了下午的5:31。而目前在国道一号呢，有两起的交通事故来提醒。首先呢，是在中山高北上冈山交流道的入口，刚刚发生了小客车以及大货车的追撞事故，占用到的是北上冈山交流道的入口匝道。准备利用到北上冈山入口的朋友，也是麻烦你要再来多加的小心。这边刚刚有收到了事故的通知。那另外一起交通事故呢，是发生在南下的 310.4 公里，在中山高南下的 310.4， 也就是快要靠近安定交流道的路段，目前在内侧车道呢有发生了两部车辆的事故，现场也是正在等待处理。而目前看起来，在中山高南下的安定来到台南系统，再来到永康出口沿线，通通都还是呈现了车多的状况，大概都是不到60公里的行车速度，一样要来多加的小心。另外是有一个掉落的状况来提醒，在中山高的南下指标363.6公里，这里是在过了顶进系统之后，说在中外线车道呢有保险杆掉落的一个状况啊，在南下刚过了顶进系统，请驾驶朋友多多小心。帮我们先来避开中间跟外侧的车道，这里现在说有一只保险杆掉落，等待处理。那另外呢，也包括在高雄的前镇区，目前在成功二路跟正勤路的交叉路口，以及在左营的正德路跟重吉路交汇路口，都有交通事故处理当中。还有包括在前镇区的凯旋四路跟前镇街的交叉路口，这里也是有传来事故的通知。而在台南市的归仁区，说在长荣路二段398号，住在高压电塔的旁边，也是有传来交通事故的消息。

来自林忆莲所演唱《走在大街的女子》，持续提醒在中山高北上冈山交流道的入口，先前发生小客车以及大货车的事故，现场还在持续的处理当中。而另外在南下的 310.4 南下靠近安定交流道的路段，内侧车道先前也发生两部车辆的事故，现场也是持续的在进行后续的处理，经过一样也是要来多加的留心，注意一下彼此的用路安全。

也感谢来自南区交控中心回报。我们刚刚所提到，在中山高南下 363.6 公里刚过顶金系统路段中外线车道所掉落的这一根保险杆，就在刚刚已经捡走排除咯，这个地方可以放心通过了，送上来自周华健所演唱的《风雨无阻》。

来自中华健所演唱的经典作品《风雨无阻》。那先前在中山高南下的顶金系统入口有发生两部小客车的追撞，不过目前看起来呢，这两部车呢是已经自行的离开了现场。先前在南下顶金系统入口所发生的这一起追撞的事故，就在刚刚呢是已经离场了，已经排除。但是包括在北上的冈山交流道入口，以及在南下靠近安定交流道的内侧车道，现在都还是有交通事故，还在持续的进行后续的处理。

另外现在包括像是在中山高南下台南系统来到了永康出口沿线了，持续的都还是有车子比较多的一个状况，以及在国道三号南下的关庙出口，在南下的关庙出口是有呈现排队的情形，以及在国道八号东向的台南系统出口，先前也是有传来车多的一个状况。另外如果说准备利用到国道十号的驾驶朋友，现在在东西双向一样都还是呈现车多情形，包括在西向从仁武来到了顶进系统出口，这里要转往中山高南下沿线都是车子比较多，而持续往前来到了左营端的自由路出口，还有在下来之后周边的平面路段，现在也都还是走走又停停。另外在大中快速道路往东接国十东向，从左营端上来之后呢，来到了顶金系统，再转往中山高南下沿线也都还是走走又停停，还有包括在平面路段的大中文泽路口，以及在大中民族路口准备要前往高速公路的入口匝道沿线，也都是车多多。另外包括在大中快速道路西向的翠华路出口，这边是有回堵的状况，而另外在大中快速道路呢要转往高铁站的这个方向，一样也是呈现车多的情形，今天是收假日，所以呢准备要来前往高铁站的车流是比较多的，如果说准备利用到大中快速道路要往高铁站这个方向的朋友，一样要来发挥耐

0: 台南交通路况报予你知，我是市长黄伟哲。
1: 好的，那紧接着我们要来关心一下在台南地区的交通状况。连线到台南市交通大队，今天要请陈汉全上线。Hello， 汉全你好。
2: 方你好，听众驾驶朋友大家好。目前台南市区车多的路段，在仁德交流道下，在中山路段，从中正到文心路口车多；永康交流道下，在永安路，从中正南北路双向车多，车辆大。大湾交流道周边，在大湾路、复兴路、小东路沿线及高速公路便道两侧车多，车速缓慢。东区的东宁路段，从长荣路口到中华东路以及裕农路往太子路的方向，车多不好走。辖内有两起交通事故，地点在北区的台十七线大港观海桥北上。是小客车与机车的事故，永康区在中正南路与正南八街口两部机车的事故，现场员警正在排除当中，行经事故点时请小心驾驶，并注意彼此的行车安全。另外，九月份是交通安全月，提供一则交通安全宣导，在此呼吁驾驶人酒驾零容忍，酒后不开车，酒后请搭计程车、大众运输工具或找代驾，才能平安回到家。以上路况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参考。台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交通局智慧交通中心，祝你行车平安。
1: 好，谢谢汉全为我们带来目前在台南地区的交通状况啊。那另外先前说在中山高北上的冈山交流道入口所发生这一起小客车跟大货车的事故，就在刚刚也是收到了排除的消息。不过在南下的 310.4 南下靠近安定交流道的路段，在内侧车道一样还是有交通事故正在进行处理当中，后方也都是有回堵的状况啊。

0: 来到南厦靠近安定路段的朋友，再麻烦发挥耐心，帮我们先来避开内侧的车道喽。
1: 我跟你说哦，我国小同学赖我说小孩参加绘画比赛需要帮忙线上投票，还希望我们能帮忙催票，最后冲刺票数。
2: 哦，怎么帮忙冲票啊？
1: 他就附一个短连结网址啊，只要经过授权页面的栏位，一个要求输入手机号码，另一栏则是认证码。输入完手机号码之后，就会接收到一封认证码简讯了。
2: 啊，你点了吗？
1: 我那天很忙，认证码失效，所以我国小同学要我再点一次，说要截止投票了，所以我重新操作一次，成功将认证码送出。隔天起床接到朋友的来电，原本以为是要关心线上投票的后续，谁知道却是告诉我他赖的账号被盗了。
2: 等等，既然他的赖账号被盗，那前一晚在赖要你帮忙线上投票的人是谁啊？
1: 所以我的赖也无法登入，也被盗了。因为我的赖还有绑定银行支付的功能，担心遭到不孝分子乱用，赶紧停用支付功能以及其他与赖相关的银行账号，希望可以及时的停损。虽然这次没有金额的损失，但是整件事啊，搞得我心力交瘁的。
3: 请注意，通讯软体的账号、密码以及认证码是个人数位身份证，不要随意提供给陌生人或者网站。亲朋好友来讯要求网络投票，请以其他的管道向本人确认讯息真伪。遇有疑似 LINE 账号被盗情况，可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来咨询。
4: 大家好，我是台南市长黄伟哲，提醒市民朋友们，接获诈骗讯息或遇到可能是诈骗的情况，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电话来查证或寻求协助，以保护自身的财产安全哦。
0: 以上广告由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及所属各分局提供。那紧接着我们来关心一下在国道上面的交通状况，连线到高速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今天要请嘉玲上线。 Hello， 嘉玲你好。
5: 当你好，各位听众教学朋友们大家好。国道一号南下的310.4公里，也就在安定出口之前，内线车道事故呢在刚刚完全排除。至于在国道一号南下的紧急系统路口，事故也在刚刚 完全排除。另外在国道一号北上的冈山入口，事故呢也是在刚刚完全排除，驾驶朋友们都敢安心通过。至于其他路况方面，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从嘉义系统一路到新营服务区这个路段，目前车辆比较大一点，速度比较慢。另外南下因为受到先前的310.4公里内线车道的事故影响，所以目前从麻豆一路到安定路段呢，沿线交行的速度缓慢，不好走。南下从台南系统一路到大湾呢，沿线行车速度缓慢的。另外在南下高科到冈山路段，沿线行车速度缓慢，不好走路段。至于南下的高雄中正路出口，目前车多排队下不去的情形。至于在国道一号北上方面呢，北上点接系统要接国道十号往左营，目前车辆非常大，速度是缓慢，不好走的。另外在国道三号南下，从新化休息站一路到关庙交流道出口，沿线车辆非常大，速度是缓慢，不好走。至于南下的关庙出口，目前是车多排队下不去的状况。另外在国道十号东向方面，东向的左营文字路一上来一路到点接系统路段呢，沿线的行车速度比较缓慢，东向点接系统要汇入国道一号南下，目前车多排队。至于国道十号的西向方面，西向的仁武出口目前是车多排队下不去，西向从仁武交道一上来一路到左营洲出口，沿线都行车速度缓慢，不好走的。西向的顶尖系统汇入国道和南向目前车多排队状况。至于西向民族路出口，西向的左营洲出口都车多排队下不去，所以请驾驶朋友们行经车多路段时要发挥耐心与渐进。最后有个施工封闭讯息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们，国道十号预计要在9月30号，也就是星期三，从晚上8点开始到隔天清晨2点，将要施工封闭国道十号西向燕巢交流道到仁武交流道这个路段。所以，请施工期间预计会经过封闭路段的驾驶朋友们，要提早规划好替代道路口的行驶。另外，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们有关于中秋教师连假国道的疏导措施，在9月25号到28号。中秋教师连假这4天，国道的计程收费改采单一费率。此外，外达的分流效果，行驶在国道。

0: 到三号的新竹系统、燕巢系统之间通行费再打八折。至于其他有关于中秋教师连假、国道各项交通疏导措施，都欢迎您拨打1968，或者是上高速公路转站查询。以上最新路况由高速公路局南区交通控制中心所提供，并祝各位驾驶朋友们行车平安，谢谢。
1: 谢谢嘉玲，辛苦了，拜拜。
0: 拜拜。
1: 好的，感谢嘉玲为我们带来目前在国道上面的交通状况。另外来补充，在高雄市的前镇区，凯旋四路跟前镇街的交换路口这边有发生交通的事故，而另外在左营的正德路跟重吉路的交换路口一样也是有发生交通的事故。送上来自张震岳所演唱的经典作品《分手吧》。那等一下在这首歌曲过后的晚上6点，我们先来对时关心一下全国的道路状况，之后再继续来回到下班 Let's go 了。我是邦尼，我们待会见。

暗时六点，暗顿是要吃啥货呢？打拼几天啊，足辛苦的，也要好好的犒赏自己啊。开车路上哦，要记得顺顺啊开，并且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平安快乐，幸福在嘟嘟啊好。大家好，我是林美秀，也是 Lady 胖胖。

0: 临时路况听极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极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听众朋友晚安，目前在国道一号中山高速公路在往南的方向呢，车多路段包括了南下的湖口到湖口服务区，而北上从新竹到湖口路段尤其车多，北上的湖口服务区到湖口时速低于20公里都快要定点不动了。至于在国道三号方面，南下土城到树林路段走走停停的，国道五号目前过了六点钟已经没有进行任何的高程载管制措施，但是因为车多拥挤的关系，目前在北上包括了石碇坪林、头城、一四宜兰、罗东、苏澳交流道的入口处还正在进行匝道移控，要麻烦您配合红灯停绿灯行，循序渐进的通行。而在国道五号北上从宜兰到坪林路段全线维持的时速大概不到50公里，过了坪林之后车速才能够慢慢提升，也是要麻烦您一定要记得保持好安全的行车距离。在中部路段方面，在国道一号是靠近南下的园林到北斗路段，这边路段车子比较多，而在靠近国道一号这边南下的台中系统交流道也出现了明显的回堵车流，北上的南投到中兴路段一路都是车多走走停停的。而在南部路段方面，在国道一号呢是目前南下的麻豆到安定路段走走停停的，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路段持续不好走，南下的国道三号新化服务区一路到了关庙路段往南的方向车多，而在国道十号往西的方向从仁武到左营端这边车多，而东向从左营端以上来到了顶金系统交流道这里也是一个行车的瓶颈。另外呢，在其他路段提醒大家，国道三号的方面目前呢，在国道三号原本北上 16.3 公里南山路路段有动物被撞到，现在倒是接货状况已经完全排除了。还有在国道一号南下安定路段原本的两部车事故现场排除，回堵将近有4公里的车流车阵正在慢慢的消化。国道三号在南下关庙出口处车多排队。以上路况由黄世平播报，祝福您行车平安。
2: 好困哦，昨天没睡好，等等还要开夜车送货。
3: 哈，这也太危险了吧，要不要找阿明换班啊？像这种疲劳又长途开车，很容易发生交通事故，你可别因小失大，拿生命开玩笑耶。
2: 有那么严重吗？
4: 根据统计，115年上半年国道已经发生30件 A1 事故，其中14件事故发生在深夜时段，这些事故多半是疲劳驾驶、分心恍神或超速行驶。
5: 所以高速公路局为响应交通部推动全国交通安全月，

0: 推广人本交通，停让文化，配合订定115年九月为国道安全月，提醒驾驶朋友行车途中勿疲劳驾驶，注意车前状况，也不要分心晃神超速行驶。
1: 另外，高速公路局第二新建工程分局在国道一号341.1到344.5公里处办理国道一号土库排水桥耐洪及耐震能力提升改善工程。此路段有南北双向主线路行偏移，车道宽度由3.65公尺缩减为3.5公尺，同时施工路段速线调降为时速70公里。
2: 提醒您，夜间行驶国道施工路段时，请注意沿途交尾警示设施，保持专注力，注意车前状态，依照速限规定行驶，千万不要疲劳驾驶，不酒驾毒驾，确保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高速公路局第二新建工程分局提供。
3: 哎，中秋连续假期要去哪里玩啊？
4: 来台南，小吃、古迹，还有各种静态活动，精彩又好玩。
3: 但又怕塞车，找不到停车位，坏了出门游玩的兴致。
4: Don't worry， 台南市即时交通资讯服务网都帮我们想好了，查询交通资讯、规划行驶路线、避开塞车路段等等，让你台南行一定比 happy。
2: 2026年中秋连续假期，台南市政府交通局呼吁驾驶朋友，连假期间到台南出游、吃美食、逛古迹，应特别注意当地路况资讯，并多利用台南市即时交通资讯服务网查询相关交通资讯，规划行驶路线，避开塞车路段或改乘大众运输。行车随时留意路况资讯，并遵循现场警方引导，保护自己也保护他人，快乐出门，平安回家。以上资讯由台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来自 Sistar 所演唱的 I Like That， 时间来到晚上6:11，继续回到 FM 931景广高雄分台的下班 Let's Go， 我是邦宁。今天是连假的尾声，大家可能在晚上过后呢就开始想要来收收心，而如果说你是还没有吃晚餐的朋友呢，有医师就建议大家说最好呢在傍晚啦或者是晚餐之前其实都是可以来进行一些小小的运动，可以帮助我们来收心一下。那像是可以快走30分钟，再做10分钟的毛巾操。那快走呢，主要是让我们的身体可以微微的发热，也可以帮助呢我们来舒缓一下开工之前的焦虑。而另外毛巾操的部分呢，则是可以帮助我们来伸展一下我们的肩颈以及胸背跟腰部。因为在连假的过程当中我想大家可能就是花了蛮多的时间是坐着或者是躺着。那这样子4天下来，其实身体呢也是会变得比较僵硬一点点了，所以呢也是可以来适度的进行一些伸展的活动。不过呢，医师也建议大家说呢，虽然说连假的尾声，大家想要来收收心，但是呢，也尽量不要就是超出自己的能力范围就是不要超出你平常运动的范围，不要临时的来增加像是跑步的里程数，或者是挑战比较大的一个重量，这样子呢，可能会导致身体反倒出现一些不太舒服的一个状况那另外，如果说你是容易晚上睡不好、容易失眠的朋友，这个剧烈的运动呢，最好呢是要在你睡觉之前的3到4个小时以内来完成，这样子比较不会说，让身体太过的亢奋，反倒会出现失眠的一个状况。那如果说你是还没有吃晚餐的朋友呢，医师也是会建议大家说，在这个收假之前的晚餐呢，尽量呢就吃的比较清淡一点点，大概呢是7到8分饱，这样子呢是比较好一些。那这个连假期间嘛，尤其是中秋节，我想大家都是很多人会进行烤肉嘛，或者是就会吃的比较丰盛一点点，所以呢在连假的尾声，还是会建议大家最好呢在睡觉之前2到3个小时以内就把晚餐给吃完，然后呢也尽量的不要透过像是大餐啦、宵夜或者是喝酒来为这个假期进行一下闭幕因为呢如果说你反倒在睡前吃的太多或者是喝太多的这个酒精的饮品的话呢，反倒是会导致我们的睡眠品质是会下降的。好了，希望大家在这个晚上的时间呢，都是可以稍微的把这个精神呢回归到自己的身上，让自己呢来稍微的收收心，来迎接一下明天的上班上课的日子。那目前道路的状况也是带你来关心，包括在中山高南下嘉义交流道的入口有发生2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在南下的嘉义入口匝道呢有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正在进行处理。另外是在国道10号东向的5公里，这边是在靠近仁武交流道的路段，在外侧路间有一台抛锚车停放，那救援的车辆呢

是已经抵达现场，正在进行后续的处理当中。如果说来到这个地方的朋友，再麻烦你帮忙的留心注意一下了。在国石往东，指标在5公里，也就是在过了点睛系统之后，快要靠近仁武交流道这个路段，现在在外侧路间有抛锚车正在处理当中。在高雄市的左营区，在富民路跟新厦街的交叉路口有发生交通的事故，还有在前镇区的复兴三路跟二圣二路的交汇路口，刚刚也是有收到了事故的通知，经过都在多加的小心。还有任何道路状况，别忘了0800-0001235的路况专线0800-000-333。金光，感谢你的帮忙。不是没想过。晚上6:15送上来自冰球乐团跟宋云桦所演唱的《不小心》。

听众朋友大家好哈，我是交通部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甲仙公路段副段长黄硕伟。这一次的教师节还有中秋节连假哈，那南横公路我们是没有管制，那都是正常可以通行的。

还是要提醒用路人，我们还是有时段的管制哈，也就是车辆进入南横梅山口到向阳的时段是早上的7点到下午的2点，就要通过我们梅山口或是东端的向阳的管制站。那下午3点哦，我们就。

0: 的游客哈，在游玩期间哈，要注意这个管制路段的时间哈，那预先妥善规划行程。目前公务段哈，在台二十线有两处的交通改道，那还有一处需要特别注意路况的路段哈。那首先是两处的交通管道哈，第一处哈是台二十线的88K+540，也就是圣境桥的路段。那目前是由下游侧大概700公尺的替代道路做通行，那不限车种和时段都可以正常通行。那另外如果要走桥面的话，现在只开放小型车吼，那就是一次一台通过。那也要提醒用路人，因为我们现在的替代道路坡度比较陡，那有一些路段它是比较狭窄的吼，视距比较不好，所以行驶的时候要建议用低速档减速，那也要注意你的车前状况。那第二个交通改道的部分，在台二十线的99K-100K 的路段，也就是复兴里复兴桥的附近，那因为我们还有那个挡土墙的灾后修复工程正在施作，所以我们做了300公尺的替代道路改道通行。那这改道的道路它是极配的路面，所以会比较颠簸，那所以经过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车前状况，那要减速慢行。再来就是我们要注意通行的一个路段，也就是台二十零九十三线1K-2K， 也就是瓦伐哈桥的前后引道路段。桥梁因为坡度比较陡，那而且下方我们目前还在做第二阶段的护岸工程，所以西侧的引道，也就是靠近高雄方向的引道，有做路线的微幅调整，那路幅也比较窄，用人经过的时候务必要减速，那注意车前状况。那我们旁边也有我们保全人员在守势，那如果有状况都可以向他们询问或是寻求支援。祝福用路人在中秋节及教师节连假期间都能旅程顺畅平安，谢谢。
1: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公务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2: 每次等着要收电费账单都觉得胆战心惊。
3: 哎呦，与其空担心啊，不如在生活里落实节电行动啊。
2: 哦，看来你挺有想法，那就说来参考看看呢。
3: 姐你看哦，家里使用的电暖器跟除湿机不用的时候插头却都没有拔掉，他们跟很多待机的电器用品都在默默消耗电力呢。
2: 对吼，我还发现老妈总是把冰箱塞得满满的，这样不但很难保持食物的新鲜，也会让冰箱的压缩机为了达到一定的低温而持续运转，这也很耗电吧。
3: 就是说啊，还有呢，家里的电器用品要选择有节能标章的，照明灯具选择 LED， 厕所采用自动感应开关，这样既方便又省电。
4: 拔掉待机电器插头，适时汰换老旧电器，冰箱维持在8分满以内，省电省钱又能爱护地球。以上广告由台湾电力公司提供。

时间来到了6:23，我是邦尼，继续在下班聊 school 的节目当中来陪伴你。那外头的天色看起来是已经完全的暗下来了，也是提醒驾驶朋友记得来开启车前的大灯。那先前在中山高南下嘉义交流道入口所发生两部小客车的追撞，就在刚刚已经是完全的排除，南下的嘉义入口是可以放心通过的。另外，在国道10号东向的5公里靠近仁武交流道这个路段，在外侧路肩抛锚车处理当中，一样麻烦你多加的留心。而在中山高南下从麻豆来到了安定交流道沿线，持续的都还是呈现车多状况，在南下的麻豆到安定大概还是只有30到40公里的行车速度。

0: 对辖区应拥塞路段实施交通管制，台26线主线拥塞时，南下及北上车辆可改行驶平152及153线，避开车潮。然后每日16时至24时，将视人潮情况，垦丁大街会实施人车分流管制，禁止车辆进入垦丁大街。民众可多加利用垦丁大街周边道路停车场停放车辆，请各位民众配合交通疏导管制措施，并小心驾驶。文春分局祝您旅途平安，谢谢，
1: 谢谢。好的，如果说你在连假尾声还准备呢要来到恒春地区的朋友呢，刚刚的这个交通管制的相关资讯就来提供给你做相关的参考。另外来补充一下，目前在国道三号南下从新化休息站来到了关庙交流道沿线呢，通通都是车多多，大概只有40到50公里的行车速度。还有包括在南下的关庙出口一样，都还是呈现了回堵的状况。而在国十，在国道10号的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双向，现在一样都还是车多不好走，大概呢都是只有20到40公里的行车速度。还有包括在国十往西，在仁武出口，还有在顶金系统的民族路出口，以及在左营端的自由路出口，现在一样都还是走走又停停。

0: 好的，那我们先来关心一下目前在屏东恒春地区的交通状况，要请到恒春警分局的警员上线。Hello， 你好。
1: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恒春分局警员蔡玉勋。延续假期期间，为确保交通顺畅，我们将针

送上来自 Juice Boy 所演唱的《等雨停》。那等一下，在这首歌曲过后的晚上6:30，准备要来收听到的是金广晚间新闻。那今天因为还是连假的关系，所以晚间新闻呢是只有15分钟。那我们就6:45再回到下班 Let's Go 的节目。我是邦尼，我们就待会见。有任何道路状况，一样来随时拨打0800-00-1123-5的路况专线。

0: 景广晚间新闻。
1: 听众朋友晚安，我是李一成，欢迎收听9月28号星期一景广晚间新闻。中秋节及教师节连续假期今天收假，高工局预估国一北向苗栗到湖口，国三北向关西到大溪等路段车流量比较大，北返车潮预计持续到傍晚以后才会逐渐疏解。请听记者报道。高速公路局国道路况预报员张玉耀表示，收假日北返车潮下午陆续涌现，北部国一北向苗栗到湖口，国三北向关西到大溪，预估车多情况将持续到傍晚以后才会逐渐疏解。
2: 北部地区的话，预估国一北向的苗栗至湖口，也就是湖口新竹路段，还有国三北向的关西至大溪路段，预计车多的状况会持续至傍晚以后才会逐渐疏解。另外针对国五北向车多的情形的话，也会预计持续至下午5点、6点后才会逐渐疏解。
1: 中部地区同样有北返车潮，国一北向西螺到埔盐系统、南屯到后里，以及国三北向雾峰、大山到香山、竹南等路段，预估车多情形也将持续到傍晚。南部地区则以零星车潮为主。高工局提醒晚间北返民众，可利用台61替代国一、国三，南投往返台中可改走台63，雾峰往返台中一倍可利用台74接国四，避开车潮。金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高屏二块今天动土，行政院长朱荣泰出席表示，这条道路具产业廊道、生活道路及韧性通道等三项意义，将继续支持均衡台湾在列的各县市交通建设，打造更舒适的交通网络。记者宋林报道。
3: 来见证大高雄屏东地区产业的连接的行政院长卓荣泰说，最近几年 AI 高科技进到台湾领先全世界之后，生活及产业圈更加的绵密，必须要打通任督二脉，台线以及台88快速道路交通量大，因此希望有条横贯东西的新快速道路，这就是高屏二块的原始构想。这条生活产业道路对地方交通建设有产业廊道、生活道路、韧性通道等三大重要意义。
4: 它虽然是产业廊道，你把它连接好之后，我们可以连接这里的科技园区、生技园区，还有农业的园区，包括未来的人流、物流将会更顺畅，也为大南方经济股整个产业的发展注入一条活水。第二个意义，它是一个生活道路，东西两端连接之后，到高铁站只要24分钟。当我们需要赶快到达一个目的地的时候，这条道路提供我们能够快速到达。
3: 荣泰表示，大南方新矽谷是政府在均衡台湾的六大产业生活圈当中非常重要的重镇，虽然起步慢，时间有点长，但要加入地方的需求及排除障碍，是一个完善的区域路网串联产业的道路系统，提升运输效率，打造快捷舒适的道路。行政院交通部会支持均衡台湾的交通建设，希望这个工程能够成为指标与典范，从九如出发，创造出更舒适的交通网路。经广记者宋林屏东报道。
1: 高雄市凤山区一处停业的养生馆发生冲突，造成两死一伤。警方初步调查疑似毒品债务纠纷，已经巡线将四名涉案嫌犯具体到案。记者徐俊秀报道。
5: 28号凌晨2点多，有多名男子持刀棍闯入凤山区宝泰路上一间停业的养生馆，有名男子头部受伤逃出求救，被人发现倒卧前镇区冈山南街路边，失去意识送医不治。高雄市警局凤山分局侦查队林俊宏队长说，
6: 凤山分局获报后立即组成专案小组，全面调阅监视器，清查涉案人员及车辆。警方初步调查，本案疑似涉及毒品债务纠纷，双方因债务问题发生冲突。
5: 经警方现场了解，这间养生馆8月底已经停止营业，楼上作为分租套房使用。初步调查，倒卧路边送医不治的是42岁李姓男子，另外52岁林姓男子及51岁庄姓男子也受伤送医。林姓男子经抢救后，仍在傍晚宣告不治。警方在下午时已经将四名涉案嫌犯具体到案，进一步。

0: 厘清犯案分工、冲突过程及相关案情。凤山警分局表示，警方对暴力犯罪绝不宽待，全案依相关事证依法侦办。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第四届以树为师全国串联大数据全台17场同步上树，今年首度跨海串联每日飞，呼吁大众照顾好现有的树和种下新的树一样重要。记者王玉芬报道。
2: 由变色龙攀树工作室与台湾真美树协会共同主办的大数据今年迈入第四届，从本岛到澎湖离岛各地攀树教练带着民众同一天上树。今年活动最大亮点是首度跨出国界，串联美国、日本与菲律宾的攀树社群，多个国际知名攀树器材品牌也首度走进非比赛场合支持推广。彰化主场更邀请林业巡山员张伟存举办专题讲座，探讨树木保护的议题。而今年台东场设置在台东大学图书馆旁优美的静心湖，台东攀树教练李潜龙说，
3: 台湾有在喜欢攀树的人，有一个大家说好一起聚会的时间，会场会设立几个像小挑战比赛关卡，要练习架设，把绳索转换，另外一个工作攀树。
2: 参与第五年的学员朱仲彦说，
4: 我觉得最难的是要了解一棵树到底能不能让我们攀爬，这是需要知道树的学理知识、风险管理的控管，再来我们还会整理这棵树让它可以长得更好。
2: 另外主办单位表示，近期行道树修剪与移除争议频传，希望透过活动让大众体会照顾好身边现有的树和种下新树一样重要，期盼透过跨领域协力为台湾的树木找到最好的生长环境。警广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1: 台湾每年大型活动产生的废弃物达42万公吨，环境部以音乐祭典浪人祭为示范案例，发表活动减废指南，从三阶段分级推动循环餐具及垃圾减量。记者吴依妮报道。
5: 环境部今年参与多场大型活动推动环保减速，案例包含无肉市集、大甲镇蓝宫妈祖绕境、法鼓山心灵环保日等等。其中音乐盛会浪人祭从2019年开始导入循环容器，累计减少超过39万件免洗餐具。环境部将它的餐具供应数量规划、押金机制、冲洗分类流程整理成一本简单好懂的活动减废指南。环境部资源循环署署长赖莹莹说，
6: 我们从展览市集、慢跑还有宫庙绕境以及地方的节庆，那大型活动就是一个可以让人家看见改变，也可以让更多人一起来参与减废的地方。
5: 环境部也邀请多个主办单位分享实务经验。自然保育与环境资讯基金会董事长陈瑞斌说，
7: 不只是说大家自带水杯而已，我们还提供水，因为大家知道水很健康，而且我们觉得是一个人权的。
5: 环境部表示，这份工具书是前线累积多年的心血，更盘点了循环供应商的名单，希望帮助更多民间伙伴依照自身活动规模与场地条件，循序渐进加入减量优先、循环替代、全面无塑三个阶段的减废行列。警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1: 台北家福中心今年的岁末送暖活动募集舒眠枕头及民生物资，号召社会大众陪伴弱势家庭温暖过冬。记者任兰心报道。
8: 对许多人来说，睡前躺上熟悉的枕头是平凡日常，但对经济弱势家庭而言，面对三餐、房租、教育等开销，连一颗用久扁塌的枕头都可能无力更换。台北家福中心岁末送暖活动正式起跑，今年以枕着希望梦想发光为主题，棒球选手爱心大使戴培峰也响应捐款为弱势家庭加油。
9: 我对休息也是非常重视嘛，那自己家里有好几个枕头，对，然后去比赛也会带自己的枕头，所以我觉得一个好的枕头就是对每个人的休息是非常有帮助，所以希望透过自己一点点力量，还有家福这边可以为每位需要帮助的家庭贡献一点点力量，那也邀请大家可以一起加入家福的爱心行动。
8: 台北家福中心表示，岁末送暖不只是募集物资，更希望让弱势家庭知道辛苦有人看见，需要有人一起承担，邀请社会大众从一颗枕头、一份心意开始。今年活动将在12月6号举行，目前正在募集书面枕头及民生物资，呼吁企业、团体及民众响应，陪伴弱势家庭温暖度过岁末。警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全民大剧团全新舞台剧《当时光起舞》以台北市中山堂为

0: 背景，讲述女儿穿越时空与父亲相遇的故事。记者吴依妮报道。
1: 全民大剧团原创舞台剧《当时光起舞》，由曾之乔饰演的女主角开启时空之门，与饰演父亲的汤志伟重新相遇，抚慰人生的低潮及遗憾。剧中融合台湾现代舞蹈萌芽、西洋流行音乐传入等文化史料，以及台北市中山堂90年来承载过的集会、表演、电影等不同活动，见证台北城市及台湾艺文环境的变化。编导谢念祖说：“
2: 因为他有穿越，其实常常是因为某些遗憾，对那。”其实我自己在创作的那个过程当中，其实就觉得这个戏虽然表面上有很多华丽的舞蹈、很有趣的故事，但其实最核心还是讲到亲情之间的情感。
1: 当时光起舞12月11号到13号在台北市中山堂演出，邀请观众一起穿越时光，在舞蹈、音乐、历史与亲情交织中，寻找自己生命里那个最想再见一次的人。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0: 原设于鹿港历史建筑的彰化县公益展览馆工程深退，正式迁馆到北区游客服务中心旁。开幕首展邀集15位公益之家及人间国宝推出联展。记者黄俊伟报道。
3: 王怀美县长指出，彰化是台湾重要的公益发展基地，许多公益师一辈子专注一件事情，把时间化为记忆，把生活化为作品，也把一代又一代的文化记忆留在彰化土地上。从2004年台湾公益之家开始评选以来，彰化共有17位公益之家，约占全国的1/10。这份成绩不只是数字，更代表拥有深厚的公益实力。彰化县公益展览馆新馆开幕，共推出21件精彩公益作品。
4: 我们展览馆是设在鹤栖别墅，因为诸暨一到，所以移驾到我们的这个鹿港的游客中心。那透过这样的一个媒介，然后把我们的公益延伸到我们的公益之家的各个艺术家的一个家里面。那我们的县政府对于这个公益的部分也一直不遗余力的向下扎根哦。
3: 彰化公益之家联展以传承岁月叠加为主题，通过这3个要素共同勾勒出彰化公益在记忆延续、生活记忆和形式层次的多重面貌。尽管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0: 2026云林国际偶戏节9月29号到10月11号登场，邀请民众一起感受云林的偶戏文化。记者施新凯报道。
5: 宣传云林国际偶戏节，云林县政府文化观光处跟便利超商合作，将偶戏文化融入日常消费及游戏场域，推出限定杯套，结合口湖休息站第14支幸福公路陆逍遥周岁，在口湖休息站推出系列活动，串联湖尾镇农会推出的偶戏节联名商品，邀请民众来云林看偶戏吃美食。湖尾镇农会总干事蔡武吉说：
6: 本次的邀请，咱各位听众朋友啦吼，观众朋友，伫咱偶戏节这个节节节目的期间，会当来到虎尾行行咧，来食阮虎爸王的土豆，来看着布袋戏，我相信咧好事发生，好事连连。
5: 云林县政府表示，云林国际偶戏节持续透过国际交流、多元展演及跨域合作，让云林布袋戏文化走向国际。邀请民众29日到10月11日来云林欣赏精彩偶戏演出，感受云林在地魅力。景广记者施新凯云林县报道。
7: 景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晴到多云，午后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明天白天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24到36度，中部24到35度，南部25到35度，东部24到33度，离岛26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由黎成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收听景广高雄分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祝福大家金玉满堂很有钱的张玉恒。虽然我距离学生时代年代久远。

0: 远，但我非常感谢曾经教导过我的西餐师傅钟国芳，因为当初他的严厉教导让我现在可以拥有一条顺遂的职场道路。还记得小时候，那时的我完全不能理解为什么每天都要仔细的用紧致清洁法来打扫地板，和即使看起来很干净的锅子还是要在使用之前拿一张厨房纸巾开锅擦拭干净。这种龟毛的清洁行为，在如今步入职场的我才知道，原来当初的龟毛训练是一种工作态度的表现，也是对职业的尊重。这种对于小细节的控管与留意，让我在现在职场的转换过程当中，常常获得到连我自己都意想不到的幸运机会。今天教师节，我要对钟国芳师傅说声谢谢，你的教导让我这一生受用无穷，非常幸运的能成为你的学生，教师节快乐。
1: 金广祝辛苦的老师们
2: 教师节快乐。
3: 大家好，我们是
4: Trash， I'm ready to go， 穿越地平
5: 线的另一头，勇敢面对挑战，享受健康人生， I'm ready to go，
3: 和我一起拒绝毒品。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晚上6:47，继续回到 FM 931景广高雄分台的下班 Let's Go， 我是邦尼。那今天呢，因为是连续假期的关系，所以晚上的新闻只有15分钟，因此呢是继续的来回到下班 Let's Go 的节目当中。而目前看起来，在国道的南部地区看起来呢，大致上都已经是慢慢的恢复顺畅。主要的车多路段还是落在国十的左营端到顶金系统的双向，这里呢大概都还是只有20到40公里的行车速度，在国十左营端往顶金系统东西双向，目前持续都还是车子比较多一些，一样还是要来发挥耐心。此外，在高雄市的大寮区，在凤屏一路跟自立路的交叉路口，以及在新兴区的七贤二路跟南台路的交叉路口，刚刚也都有发生交通的事故，经过都是麻烦再多加的小心。而在台南市的东区北门路一段跟卫民街的交叉路口，还有在归仁区的文化三街跟文化北街口，现在也都有事故持续的在处理当中。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礼让行人先通过，交通安全靠大家一起来守护，内政部关心你。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竹新。诈骗案件越来越多，你一定要随时做好预防的准备哦。内政部警政署推出165打诈仪表板网页，每天都会公布诈骗的最新案例数据。透过打诈仪表板可以更了解诈骗手法和诈骗金额。想要知道更多的诈骗资讯，赶快到警广官网或者是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时间来到了晚上的6:53，那目前说在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北上的294公里，这里呢是在将军交流道的路段，就在外侧车道有一个掉落物正在等待处理，那现场呢是已经通知了相关的单位，如果说准备利用到西滨快速道路北上的驾驶朋友，来到了将军交流道的路段，要麻烦帮我们先来避开外侧的车道，这里现在是有掉落物还在等待后续的处理当中。而另外包括在台南市的中西区，在金华路4段33号前面，以及在北区的开元路69号前，各自都有交通事故处理当中。而在高雄市的部分，在高雄市的新兴区7贤2路跟南台路的交叉路口，有发生了自小客车以及机车的交通事故。还有包括在大寮这边，是在凤平一路跟自立路的交叉路口，一样也是有收到了事故的通知，经过都还是再来多加的小心，来注意一下彼此的用路安全。那等一下呢，在下一首歌曲声当中，晚上的7点，准备来交棒给杨晨，继续进行乐咖事务所的节目。那我们就一样在明天的下午4点准时空中再会了。祝福你有个愉快的夜晚，我是邦尼，大家拜拜。送上来自周。

0: 放心极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 极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听众朋友晚安，目前在国道一号以及国道三号的北部路段方面呢，车流大致都已经恢复正常好走了。至于在国道五号方面，只剩下北上从头城交流道一上来到平林路段维持的时速大概是40到60公里左右，过了平林之后车速就可以慢慢提升，大概有到70公里左右的平均车速。至于在中部路段方面呢，目前的平均点是在国道一号靠近北上呢，从西罗服务区开始一路延伸到了园林路段，甚至到了埔盐系统交流道，维持的平均时速大概只有50公里左右，往北的方向现在车子比较多。其他路段方面车流也都已经大致恢复正常。在南部路段方面的国一国三目前车流也都是顺畅好走的，只有在国道十号的东西双向顶金左营左营顶金路段出现了明显的回堵车流。台61线在北上294公里接近将军交流道的外线车道路面上有掉落物，另外在国道一号南下五股交流道的出口处这边还在清运满地散落的沙石，请您特别留意处理人员的安全。在靠近国道一号刚接到北上过了林口路段，有一部车辆摇摇晃晃的前进，还有在国道十号靠近东向五公里的仁武路段路间有抛锚车辆停放在这里。以上的况由黄世平播报，祝福您行车平安。

0: 中秋节、教师节还有国庆连假三个假期，你们要去哪儿玩呢？
1: 来趟眷村时光旅行啊！2026高雄眷村嘉年华，9月26号凤山黄埔新村率先起跑。
2: 第一站黄埔新村，打造眷村星球，大地寻宝、音乐派对、市集、手作体验，中秋来眷村，一起玩出奇幻新滋味。
0: 10月3号、4号，换冈山 Awake 唤醒醒村，走进历经四年修复、全新开园的醒村文化景观园区，还有开园大戏、军乐队、民歌演出和亲子体验活动。晚间再到乐群村来听音乐派对哦。
1: 那国庆连假10月10号、11号，左营眷村老派生活，豫剧、民歌、怀旧金曲，还有二手市集，满满都是眷村味。
2: 还可以玩三军眷村集章记，找神秘集章点完成任务，还有机会把限定好礼带回家。
0: 2026高雄眷村嘉年华，9月26号到10月11号，
1: 三军四村三周接力，走进眷村，探索蜕变与新生。
2: 相关活动资讯请搜寻高雄眷村官方网站。
0: 以上广告由高雄市政府文化局提供。
3: 哎，前面那台车骑那么慢，我绕过去一下哦。
2: 你不要乱钻啦，这里是巷口哎。
3: 安啦，我看前面都没有车，过去一下而已。
2: 你看右边，有人走出来了。
3: 哎，吓我一跳。
2: 你看吧，巷子里视线本来就不好，突然有人，突然有车，都很难预料。骑车就是要慢一点。
3: 好啦好啦，我以后经过巷口都一定会减速，也不会随便的超车。
2: 对啊，早一点出门，慢一点骑，不要为了快那几秒让自己陷入危险。
3: 说到安全第一，赶路第二，
4: 骑车唔贪挂，停让保平安，安全才是回家最快的路。骑车行经巷口、路口或视线不良的路段，记得减速慢行，随时。

0: 注意周遭行人与车辆，多一点耐心，多一点停让，让每一次出发都能平安到达。
1: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假讯息真诈财何其多，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下载警政服务 APP， 记得拨打165反诈骗专线，记得打哦。

准备好出发了吗？带好即时路况，搜集娱乐消息，解锁生活有趣的新鲜事，一起参加歌手的生日 party。 哎，别忘了今天也要来点健康的哦。听一首歌，说有温度的字。周一到周五晚上7点到10点，乐咖事务所营业中。

0: 时间进入到晚上7:06，要跳到07了。感谢你加入到今天是9月28号教师节的，也是连续假期的最后一天了，乐咖事务所，我是杨纯。好，首先来关心一下目前在国道上的最新消息，连线给高速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要麻烦嘉玲来告诉你目前在国道上的状况咯。嘉玲你好，晚安哦。
1: 杨纯晚安，各位听众教师朋友们大家晚安。目前的路况方面呢，在国道一号南下的高雄中正出口呢，目前车辆比较大，有排队状况。至于在国道十号的东向左营文字路一上来，一路到顶金系统路段呢，沿线的行速比较缓慢的。东向的顶金系统要汇入国道和南向，目前车多排队。至于国道十号的西向方面，西向的左营洲出口目前有车多排队，不好走路的状况。所以请驾驶朋友们行经车多路段时要发挥耐心，循序渐进。最后有个施工封闭讯息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们，国道十号预计要在9月30号，也就是这个星期三，从晚上的8点开始到隔天的清晨2点，将要施工封闭国道十号西向燕巢交流道到仁武交流道这路段。所以请施工期间预计会经过封闭路段的驾驶朋友们要提早规划好铁道路轨的行驶。另外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们有关中秋教师节交通疏导措施，在9月25号到28号中秋教师连假这4天，国道的计程收费改采单一费率。此外，为达到分流效果，行驶在国道3号的新竹系统、燕巢系统之间通行费再打8折。至于其他有关中秋教师连假、国道各项交通疏导措施，都欢迎您拨打1968，或者是上高速公路转站查询。以上最新路况由高速公路局南区交通工作中心所提供，并祝各位驾驶朋友们行车平安，谢谢。
0: 好的，以上感谢南区交控的嘉玲哦。哎，不过嘉玲，你这几天都有值班吗？
1: 哎，没有。
0: 哦，你哎，是今天刚好轮到你，是不是？
1: 对，今天是轮到我
0: 上班。但是如果是以你今天的话，你有没有觉得好像这次连续假期，好像跟以往比起来，相对的，好像车流状况还算是 OK 的哈？
1: 都平均掉了。对呀，前几天都是车流非常大。
0: 哦，原来如此。
1: 最后一天等大家都陆陆续续回去，就一路玩回去这样子。
0: 嗯哼哼，
1: 对。
0: 因为我发现上礼拜五的时候，相对来说好像车流量也算还 OK 的。我想说，哎，这个连续假期，该不会大家都已经飞出国了？
1: 哎，有可能哦。
0: 对呀、啊。好了，谢谢嘉玲，跟你说声晚安了，拜拜。
1: 拜拜。
0: 真的，我好像有感受到说，就连你像我们家住大寮好了，以前真的来到中秋节，然后这几天我回到家，跟过去中秋节来相比的话，我觉得烤肉的人数好像也没有到，就是家家户户加起来好像也没有到特别多哎，所以我才疑问说，人到底都飞到哪里去了齁？当然，真的身边有几个朋友啦，他们真的就安排了行程呢，飞往国外去了。不管你现在目前是在国道上面快速到

道路甚至在平面道路有看到任何路况，要来通知一下景广的好朋友们哦，再麻烦你帮忙拨打0800-000-123-5，把最新消息提供给我们南部地区的路况中心。当然，不管你现在目前锁定到的是 FM93.1 的景广高雄分台，或者是台南分台 94.7， 有在空中听到阳春的声音的话呢，都是可以呢透过刚刚讲到的0800-000-123-5、把最新消息提供给我们南部地区的路况中心了。好，来到中秋节跟教师节的连续假期最后一天，当然今天是928教师节嘛。我觉得在空中待会从7点到10点，如果说呢你想要在空中传达，假如说对某个阶段的人生导师你想要对他们说一些话的话，也可以透过呢搜寻我的脸书或 IG 私讯给我齁，在空中就帮你传达出来了。你可以搜寻乐咖 DJ 杨淳，木不杨三点水，一个享受的享，就能找到我的脸书或 IG。 那你把你的名字跟老师的名字，再加上呢你想对老师说的话都可以齁，透过私讯的方式传给我。然后比方说你想指定待会就讲，还是说8点钟还9点钟再说的话也都可以哦，透过私讯的方式来告诉我。当然我最想要的是在晚上8点钟，如果说你本身呢想要透过 call in 的方式，然后在空中直接说出来的话透过你自己讲，不是透过我的嘴巴讲，也是可以的齁。那你也可以先提前私讯给我说，我有这个勇气想要在景广的空中来大声的说出对老师的感谢，跟表达你的对于老师的感谢之外，还包含了过去的点点滴滴都是可以的哦。说到了今天教师节，其实今天歌单当中倒是有蛮多跟老师有关系的。那讲到教师节，当然是跟孔子有关嘛，对不对？所以今天第一首歌，这位歌手跟孔子很有关系，因为他是孔子的后代，他是孔令奇。

0: 是的，他是孔子的第76代子孙哦，孔令奇所演唱的《老派恋情》。晚上7:17，那目前呢，来关心一下，在这个屏东，尤其呢，从恒春，不管是要往高雄方向来移动的朋友，现在目前呢，车流状况如何？线上的话，邀请到是我们屏东县政府警察局恒春分局的蔡警员来跟你分享了哈。蔡警员，你好。
1: 你好，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恒春分局警员蔡玉兴。为确保交通顺畅，北上返程车辆可由台26线南湾南光路口左转接平153线至平152线车城乡海口长滩饭店路口左转台26线继续北上，请用路人多加利用替代道路，请各位民众配合交通疏导管制措施并小心驾驶。恒春分局祝您旅途平安，谢谢。
0: 是，哎，我刚刚蔡警员，我刚才看了一下这一次的这个连续假期，尤其来到今天最后一天的话，好像目前车流也算 OK 哈。哎，
1: 还可以。
0: 嗯，对，因为我刚刚看了一下，好像台26啊，或台1线啊这边，不管是枋山或者是这边地方的车流状况，也都是绿色灯号居多的耶。
1: 嗯，对，目前车流已经疏导很多。
0: 哦，好啊，好啊，感谢你们，辛苦你们喽，谢谢蔡警员，
1: 谢谢，
0: 拜拜，拜拜。真的，不然的话，其实通常在连续假期的最后一天哦，如果打开 Google 地图，也可以看得清楚呢。那个路线的话，究竟是什么颜色哦？目前可以看得到的话，哎，台26或台9线，跟台1线，在屏东地区这地方，也都可以看到状况是还蛮不错的哈。好啦，来到了7:18，来进行到今天的第一个单元。啊，真的假的？我不知道哎。
2: 虾米代志？
0: 今天什么事？好，来到了今天什么事？今天928教师节，当然呢，为什么会有教师节这天的诞生啊？要先聊到一下我们教育界的始祖哈，就是至圣先师孔子了，用他的诞辰，然后来定这一天教师节。不过其实我上网查询了一下，发现说像台湾的话教师节是928，不过其他地区的教师节呢倒是蛮不一样的日子哦。像在韩国的话则是5月15。然后这一天的话呢其实好像当天的学生们会很像是过母亲节一样，会亲手送上这个康乃馨来感谢老师的。那另外像葡萄牙的话则是在8月15号这一天的话呢则是他们国家的教师节。比较特别是当天学生会向老师呢献上彩带，然后老师签名之后呢再送还给学生，当成是一种青春的纪念呢。而说到法国的话，法国则是教师节是在12月25号，虽然说他说没有官方

定说那一天叫教师节啦。不过好像据说大家的习惯是会在圣诞节那一天会送礼物给老师啊，然后就表达出节日的祝福之外，还有感恩之情。不管形式怎么变，其实呢，对于那一些我。

觉得那个论语啊，啊，子曰，子曰，听起来很像可能妈妈在耳边唠叨，有没有？有时候可能背课文还背到这个头昏眼花，真的很想要跨越时空去问问这个当时候的孔子哈，就说您当年说话一定要这么深奥吗？不过你不要以为说好像古人不懂我们现代人的苦，好像其实在20多年前吧，就有人把孔子的至理名言改编成了蛮前卫的饶舌曲风，把那些课本里面那些硬邦邦的文字就变成了人人都能够哼唱个几句的洗脑神曲呢。是不是在孔子的诞辰纪念日这一天，然后教师节要来播放一下这首《子曰子曰》呢？在空中一样要为所有的老师们跟你们说声辛苦了，教师节快乐哦！

刚刚我说这首歌呢，可能有蛮多朋友啦，是可以哼唱个两三句起跳的。但是我后来发现，假如说青春里面，你的青春当中也有这首歌陪伴你蛮多的岁月的话啦，不止一两句哦。我刚刚莫名其妙的是跟着看着，明明就是看着一些路况啊，一些网页，但是嘴里唱出来的，哎，都唱对了耶。来自朴学亮阿亮所演唱的《子曰》，晚上7:26，再次谢谢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FM93.1 以及呢台南分台94.7。目前从路网图当中来看的话，是在国道10号左营端这边东向，要往顶金系统来汇往国一的车流这边呢，目前还是有蛮多驾驶朋友正在利用当中，所以也包含了在大中平面在大中平面这里的话，车流还是有的。所以如果你在平面道路正要利用呢，比方说像是在大中路这地方，然后要上国10，那从这个东向然后要汇往国一南下的话，要保持好适当安全车距，小心通行哦。在今天除了教师节之外，还有一个日子带你来关心一下，叫做世界狂犬病日，也是在928这一天。毕竟说到狂犬病的话，它是人畜共通的一种传染病，主要透过呢，比方说感染动物的唾液，还是说抓伤咬伤这些呢，透过这些，方式来传播出去的。所以一旦染病了，他说初期其实可能会出现像发烧啊、喉咙痛，还有发冷以及呕吐等等，甚至还会呼吸困难等等的一些症状出现。所以在这个世界狂犬病日的话，还是要做一些呼吁啦，有一些口号口诀要记住，就是二不一要。第一个是不要接触一些野生动物，你在户外遇到一些野生动物的时候，请记得保持距离哦。而第二个呢，第二个步是不弃养家中的宠物，毕竟你养了它就要负起责任嘛，对不对？要负责到底，不要让它们在外面流浪受苦了。那最后一要是什么呢？就是要定期的施打疫苗，每一年要带家里的犬猫以及像是肉食的这些比方说宠物们好了，去施打一下狂犬病疫苗了。所以今天在节目当中介绍到了，不管是教师节，你可以呢趁着今天还有几个小时可以传个讯息联络一下好久不见的老师，跟他们说声最近好吗，或者是关心一下他们，跟他们说声教师节快乐，或者是摸摸家里正在打瞌睡的猫猫狗狗，那些毛小孩们检查一下今年的狂犬病疫苗到底施打了没有。

0: 秋天来高雄，不能只赏月，还要乘风追月。
1: 追月？我还登陆月球嘞！
2: 没错，2026高雄爱月热气球，9月25号起，热气球将要飞进田寮月世界啦！
0: 哇，演你二弟配上热气球，这个画面也太浪漫。
1: 还有超萌高熊熊，整整28公尺高，直接萌翻了，超好拍的。
2: 不止月世界，10月9号到11号国庆连假，还会移师爱河，
0: 所以可以在月世界看山城美景，也能到爱河看热气球，搭配城市水岸风光。
1: 诶，我也想搭热气球从空中俯瞰高雄。
2: 没问题，今年有2颗大型标准球提供溪流体验，现场还有拍照装置，特色市集，
0: 秋天限定双主场，还有高雄熊，这次真的不能错过。
1: 9月25号到28号，10月3号到4号田寮月世界，
2: 10月9号到11号在爱河。更多活动资讯，请搜寻2026高雄爱月热气球，
0: 相约高雄，爱上秋天，
1: 让我们一起搭乘热气球飞上高雄天际。
2: 以上广告由高雄市政府观光局提供。
0: 哇，真难得，今天是弟弟开车，长大了哦。
1: 那当然。姐，你坐稳喽！这张刚出炉的驾照可不是考假的，今天就让你见识一下什么叫流畅的车技。
0: 哎，你这样变换车道很危险哦。
1: 有什么不对吗？我都有记得打方向灯啊。
0: 不能同时，而是要提早哦。方向灯是为了要提醒周边的人车、车辆接下来的行进方向，所以在变换车道之前都一定要提早使用方向灯，并且确认四周有无人车，才能保障行车安全和预防意外的发生。
1: 哦，原来如此，以后开车上路我会更加注意，提早使用方向灯，行车更安全。
3: 上路要有照，安全才能保。无照驾驶将面临重罚、扣牌与移至保管。开车骑车请拒绝蛇行、严重超速或恶意逼车，危险驾驶将吊扣牌照6个月。另外，转弯或变换车道时，请务必提早打方向灯，配合摆头确认死角，保持安全距离，才是回家最快的路。以上广告由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提供。

收听景广高雄分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来自高雄青年职涯发展中心的 Emma。 说到老师，我们总是很下意识地联想到校园里的老师，

0: 但直到出社会，才知道老师其实一直都在我们身边。老师教授的不只是学校的知识，更是传道授业解惑，在遇到困境时会提醒你我们方向。无论你是哪个领域的老师，这边都祝各位老师教师节快乐。
1: 金广祝辛苦的老师们
2: 教师节快乐。
3: 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 FM93.1 乐咖事务所节目，我是乐咖 DJ 杨纯。收听金广，掌握方向，让每条路都变好顺畅。无论你上班下班，还在回家路上，或是开心聚会后，可千万不

0: 晚上7:37，我阿喜杨纯，除了感谢你锁定我们 FM93.1 景广高雄分台，还有台南分台94.7，正在进行联播时段的乐咖事务所，杨纯在空中呢陪你到晚上10点之前哦。另外稍早呢有发生几个交通状况，也来提醒一下在高雄的朋友了。不管是在大寮区的文华街这里啊，148巷，文华街148巷，还有在小港区的这边是平镇街跟平城街的交叉路口，同样稍早时候有接获到事故哦。如果说还没排除的话，帮我们小心经过这里了。另外南部地区整体从国道上面来看的话，就剩下这个地方还是昂吉吉的红色灯号，在国十的左营端这边会往到顶金系统来国一南下，还有一些车流正在排队当中。其他不管你现在目前所在的位置在哪里，骑车开车都请记得打开你的车头灯，变换车道之前请记得打好方向灯，通知后方的来车你的动向如何了。
1: 掌握最新娱乐消息，娱乐最前线。
0: 来进行今天娱乐最前线，首先要关注到的是，我不知道的你有没有去关注到这个颁奖典礼哦，在西洋歌坛当中一年一度的盛事2026 MTV 音乐录影带大奖，就是呢 VMAS， 就是他的这个算是公布了他们结果嘛。当中可以看到像 BLACKPINK 的成员 Lisa 就凭着他的单曲 Dream 就成功击败了泰勒斯还有亚利安娜等一大群的这个西洋天后大咖们哦。而夺下了什么奖项呢？就是最佳流行歌手的这项大奖，成为了真的是史上首位获得这个奖项的算是韩国歌手，这次所以算是刷新了 K-POP 的历史记录耶。当然在得奖那一刻镜头呢扫到 Lisa 的时候，真的是边上台忍不住激动落泪啊，台下粉丝们真的很温馨的还在 台下大喊说 Lisa 不要哭、哦、我有看到那个影片，我就觉得还蛮感动的耶。而 Lisa 她也整理情绪、除了表达感谢之外，也更特别的用泰语然后感谢一下全球的歌迷，他也感性表示说，正是那一些深夜里的梦想带我走到了今天这个地方。然后也随后呢他就立刻换上全新的造型，就在现场当中首度带来他的新歌萨瓦迪卡。萨瓦迪卡这首歌然后真的是霸气演出，超帅的啊。

只能说平常其实大家很多人出国的时候都已经会飞往去泰国去比方说像曼谷啊还是说清迈去度假等等的。但是 Lisa 这一首歌一推出之后相信又帮泰国好好的行销了一番了齁、哦。来自 Lisa 的新歌萨瓦迪卡，然后其实在这次的2026 NTV 音乐录影带大奖当中也可以看到这位传奇天后真的是强势回归之外也霸气的夺回了7个讲座诶。他就是来自65岁的流行天后马丹娜，在今年暌违7年的时间，那推出了这个全新的原创专辑，就获得了好评，一口气入围了11个奖项哎。然后在颁奖典礼当中，他拿下包括了像是年度艺人，还有最佳专辑、最佳合作、最佳长篇音乐录影带等等，总共加起来7座大奖，成为了全场的最大赢家。而马丹娜更带来非常震撼的开场的表演之外啊，大家可以看到说真的是宝刀未老无可取代的舞台魅力啊。 Ask yourself this. What are you doing it for? 接下来为你送上来自马丹娜的新歌 It's for the

只能说马丹娜真的是宝刀未老之外也无可取代，是真的。而且透过他实际不管是在音乐作品上面好了，你会发现说呢，他完完全全没有被年龄给打败或者是框架住。你看刚有提到说他已经68岁了，但是他的音乐作品呢持续的进化跟很前卫的感觉。也感谢一下我的好朋友呢爱家正在收听，谢谢你哦。那再来的话，其实在这一次的 NTV 颁奖典礼当中也出现了一个历史性的画面，就是马丹娜跟泰勒斯他们两个进算是世纪同框吧，以前真的很难得，应该说也没有看过，但现在在这一次的颁奖典礼当中却看到他们世纪同框了。泰勒斯这一次其实也荣获了典礼首次设立一个奖项叫做艺人导演这个荣誉奖。泰勒斯其实他说他自己从20年前啦就已经开始呢自己的歌曲一些 MV 都有参与制作，所以到现在的话其实算是亲自编导的 MV 就已经有18部了，所以他也非常感谢歌迷一直以来的支持，所以这一次的话他也靠了这一首歌抱回了年度最佳音乐录影带大奖呢。

好，另外有一起交通事故是两部小客车的追撞。刚刚接收到最新消息，是在国道一号南下308.6公里，就是在过了麻豆，要靠近曾文溪桥之前的内线车道，有两部车辆的追撞事故。再次提醒，利用国一南下过麻豆之后，靠近曾文溪桥之前内线车道有两部小客车的追撞。指标是在呢308.6公里处，所以如果正在国一南下的话，待会过了麻豆之

在今晚蔡乐斯的作品之后，还是要再次提醒一下，刚刚接获到的最新的路况呢，两部小客车的追撞在国道一号南下过了麻豆，要靠近到曾文溪桥之前，内线车道在 308.6 公里，帮我们注意一下发生在内侧车道的事故哦。还有其他我们这边还没有掌握到的，麻烦在大家第一时间看到，不管是车祸的状况也好，还说掉落物，甚至说呢来到这个时间点了，平常这边不怎么塞的，今天怎么会塞那么严重呢？应该是有什么样的事情，当你看到要补充给我们，就拨打电话进来0800-000-123-5。立刻呢就接收到了南区交控中心这边传来的消息了。刚刚提到的这一起交通事故排除，就是在国一南下过麻豆，要靠近到曾文溪桥这边内线车道的事故已经接获排除了。速度也是加慢啊。不过这边不晓得说还是不是后方有一些回堵的车流，所以麻烦呢经过这个路段，可能还在缓解车潮的过程当中，安全车距记得保持好了。再来分享到最后一则娱乐消息，就不是跟 MTV 颁奖典礼有关系了，而是我今天看到一则是我觉得蛮有爱而且蛮有温度的新闻，来自这位歌手王大文。他说他在19岁的时候就读大二，然后就仅仅花了一分钟就完成了骨髓捐赠的一个验血建档，四年之后很幸运的跟一个远在新加坡就医，来自呢汶莱的一位八岁血癌的小女童，她叫卢比，当年她八岁，这个基因呢就配对成功了。而王大文呢毫无犹豫的就挽袖捐髓，然后开启了一段跨越20年的生命奇迹耶。因为这20年之间，他们两个人其实都没有见过面，然后都是隔着网路好了，隔海关心彼此，或者是祝贺，生日快乐啊。是直到今年的8月份，王大文呢结束了慈济的这个骨髓干细胞中心的分享活动之后，就特别飞到了澳洲去参加这位当年是八岁小女童嘛，但现在她已经要结婚了。是的，王大文跑到澳洲去参加她的婚礼。然后两个人在机场呢，真的是认识这20年来第一次的拥抱。王大文非常感性的写下说，人生中最快乐的时刻之一，卢比，认识你20年了，今天终于呢看到你本人了呢。

刚刚分享了王大文他捐出骨髓的事情嘛，然后也跟这位当年只有8岁血癌的小女孩 Ruby， 然后配对成功之后，然后就在后来真正捐出去，然后他们也成了20年来的好朋友，第一次见面。虽然说跨海到了澳洲去了，不见得第一次见面拥抱之前呢会先说你好，可能是 hello 之类的，所以特别送上了王大文的这一首作品你好跟你分享。晚上7:59，目前道路上面状况都还算不错，所以非常感谢各位驾驶朋友为道撒钢。如果说你还有看到任何路况要补充跟做提醒，让所有驾驶朋友能在第一时间接收到呢你给的最新消息，都可以帮忙拨打0800-000-123-5，把你的看到的相关状况好了快速的提供给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南部地区的路况中心了。吉利，待会在晚上8点星期回总网来收听一下全台的路况会诊，进入到第2个小时节目，待会见。

大家好，我是贺 The Crane。 面对生活中的刻板印象，或许会有无形的压力，但不管别人怎么想，请相信自己是独一无二的。尽管也会在空中给你加油与肯定，提醒你，现在时间晚上8点钟。

0: 嘿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晚上的8: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北上的大雅系统车多，连带影响台74线的汇入车流。国道5号北上主线已控启动，紧缩石碇坪林头城疑似宜兰罗东苏澳入口的匝道。省道的部分，台61线北上的201.1公里大城道方院的路肩小客车抛锚，北上294公里将军交流道路段的外线车道有散落物。台北市的交通管制路段呢，是凯达格兰大道的双向，重庆南路到怀宁街这个的全线车道已经扩大管制路段了，要特别留心哦。路网图的部分呢，在国道5号北上的雪山隧道车速是比较慢的，中南部地区目前看起来绿油油的，全都恢复顺畅好走了。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要提醒大家连假过后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走，今年秋天让我们一起走进森林。2026斜坡上的艺术节要在屏东林后四林盛大登场咯。
1: 10月3号、4号、6日两天，林后四林平地森林园区打造了双舞台，邀请到戴爱玲、娄俊硕、Boxing 和图腾乐团热力开唱。
0: 现场更有总奖金300,000元的斜坡上的乐团大赛顶尖决战，冠军将直接登上主舞台。今年更首度举办斜坡上的生活设计奖，现场展出入选的精彩作品。除此之外，还有原名扩香石和求生琉璃手环 DIY 体验，让你深入感受原名文化的独特美学与温度。
1: 不止如此，现场超过90摊 Shubai 特色市集，集结了各式特色工艺、风味美食与文创品牌，好看好玩又好逛。
0: 10月3号、4号相约屏东林后四林森林园区，一起在斜坡上记录最美好的艺术飨宴。2026斜坡上的艺术节，我们山林里见。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提供。

收听景广高雄分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祝福大家金玉满堂很有钱的张玉恒。虽然我距离学生时代已年代久远，但我非常感谢曾经教导过我的西餐师傅钟国芳，因为当初他的严厉教导，让我现在可以拥有一条顺遂的职场道路。还记得小时候，那时的我完全不能理解为什么每天都要仔细的用紧致清洁法来打扫地板，和即使看起来很干净的锅子，还是要在使用之前拿一张厨房纸巾开锅擦拭干净。这种龟毛的清洁行为，在如今步入职场的我才知道，原来当初的龟毛训练是一种工作态度的表现，也是对职业的尊重。这种对于小细节的控管与留意，让我在现在职场的转换过程当中，常常获得到连我自己都意想不到的幸运机会。今天教师节，我要对钟国芳师傅说声谢谢，你的教导让我这一生受用。

0: 无穷。非常幸运的能成为你的学生，教师节快乐。
1: 金广祝辛苦的老师们
2: 教师节快乐。

晚上8:06加入到了第二个小时的乐咖事务所节目，我是杨纯。周一到周五晚上7点到10点有打开景广来收听，可以听到杨纯在空中陪伴你哦。在这个联播时段的话呢，不管是收听 FM93.1 景广高雄分台的朋友，还是台南分台94.7，在这段时间的话有任何路况需要杨纯在空中来做呼吁的，都可以麻烦你拨打0800-000-123-5来通知一下我们哦。

好，在我们的路况系统当中没有太多的更新，那在路网图当中所呈现的话就是国道10号的东向，从左营端这边会往到顶金来国道1号南下的车流，还是有部分的驾驶朋友在车阵当中，这边的话帮我们适当的保持好安全车距。不然其他其实望过去看也都还蛮不错的啦，谢谢各位驾驶朋友到沙冈。那因为这个段落也不知道有没有听众朋友想要透过 call in 的方式，然后在空中好好的表达出可能在你求学的阶段有哪一位老师可能真的影响你非常深，你觉得你的故事还蛮值得想要跟大家分享，还是说呢你也觉得老师说不定听得到，你也可以待会呢拨打0734559 3107345 5931，就在空中呢可以来聊聊当时候是哪一位老师然后影响了你，然后也可以好好跟大家分享一下你的老师当年呢可能带你走过什么样的路，然后让你现在成为什么样的人，都是可以的，待会可以拨打电话进来，然后呢在下个段落之后就邀请你上线来跟大家分享哦。啊，如果害羞没有的话也没有关系，我们就是不用就是一定要强迫大家因为待会的这个乐视新鲜事，当然也想要来聊聊这个熟悉然后又让人家感到很心疼的职业，那就是学校老师了。因为我自己我的姐姐呢也是是教那种幼稚园的老师，所以每次看到她也是蛮心疼的啦，因为像现在的孩子跟以前我们那时候当然是有所不同嘛，而不同的不是说孩子不同，当然我觉得现在孩子真的很聪明，但是我觉得可能在选择在教导孩子或者是管理小朋友的时候啦，跟以前真的是差蛮多的。所以待会在一首歌过后或者是现在你也可以拨打电话进来哦，0734559 3131，可以在空中跟我们分享一下你想要感谢哪一位老师了。当然今天安排的歌单有部分呢是跟老师跟教师节有关系哦，那这首歌有什么关系呢？如果当年你有看麻辣鲜师的话就知道说 SH 这首歌有搭配过，来给你 SH 的作品。

目前这边有接获到在高雄凤山区的五甲二路跟南华路这地方有一起交通事故哦。这边是两部小轿车跟一台机车的事故，在高雄凤山区的五甲二路跟南华路的交叉路口，帮我们小心的经过这里了。

Beauty of My Life， 这是来自 SHE 的作品，没错，当年就是搭配上了麻辣鲜师哦。今天有什么新鲜事啊？乐事新鲜事。好，来到晚上8:12进行乐事新鲜事。如果说待会我觉得好像也不见得说呢一定是你是感谢老师啦。如果说你本身就是老师，你也想在空中呢传达一些事情或分享的话也可以哦。0800，是0700，是0734559311。那没关系，反正这段过程当中如果突然有打进来了就会让你上线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你的心情，或者是呢你想要感谢的人是谁哦。因为刚刚特别提到说，讲到学校老师，其实大家现在都知道说，蛮难当的啦。大家都听到说老师真的很不容易嘛，不只是要教管学生，甚至有时候也甚至现在是有所谓的爱的教育，也没办法管的太多。那你一方面要跟家长沟通，还有处理不完的一些行政类的东西，甚至有调查超过了20%的老师呢，是有动过想要离职的念头哦。这工作倦怠指数其实还蛮高的耶。不过说实在的，可能明明大家在喊着辛苦，然后薪水可能又不高，心很累，但我相信还是有那么一群人，他们是义无反顾的选择要踏上当老师这条路。所以究竟是什么样的魔力让他们愿意呢为了教育而奋不顾身呢？有看到一个报道，有深入采访到有一群比方说像是年轻的新进教师好了，整理出了他们这年轻时代选择当老师的五大共通点，包含像是建立师生关系是一个核心，因为他们认为说好像陪伴孩子成长，然后建立深厚的一个信任感，是这份工作最棒的一个成就感。甚至有甜点师傅转职当老师就讲说我不是为了收入而做的，而是为了陪伴孩子的结果才做的。然后另外是讲到是从小就立志这个志向了。因为很多人呢其实从小可能看着家中的亲戚呀，还是说你在求学过程当中受到了哪个老师对你的教学来说的话带你走往了到现在，你是觉得很感恩的。就是那一股热情，然后呢也让你在那个时候那个老师这块种子就在心里当中萌芽了。那另外是可以透过多元的管道来进行转职。因为现在很多老师啊不再是那种传统的教育大学出身，有人当过海军陆战队的，他有人做过心理咨商的，甚至有一边呢可能在校代课，一边苦读考执照，然后跨领域带来更多丰富的一个教学视野。而另外是自己也是那个终身学习者，他们不是高高

在上，而是把自己当成一个永远的学生，就是很乐意从孩子身上学习，然后也希望说能够带领孩子享受学习的乐趣。那另外最后一点是，深信老师是不可取代的价值。虽然他们也担心啦，比方说，薪水也没有到，他们自己合乎的一个期望，还是说环境也是，更担心孩子会沉迷于像现在的3C 产品，所以，但他们坚信着每个孩子都需要一个愿意为他投入时间跟投入精力的引路人吧。就是只要看见孩子一点点的进步，他就会觉得说，啊，这个辛苦我都值得了。

在成为歌手之前，他也曾经呢在国小当音乐老师哦。他是来自金曲歌后之一的张涵雅所演唱的《我看你，你看我》。

我看你，你看我，哇！你看看这一位我的好朋友呢，目前也正在收听哦。中秋节虽然说刚过没有错，但能在空中隔着团圆也不错啦。是我们台南。

分台的 DJ Kiki 哦，哇，正在收听呢哈，这应该是要从这个下班之后，从台南要往自己回家的路上往嘉义哦，小心开车哦哈，谢谢你。然后其实我觉得现在假如说你身旁。

的一种说法，因为实际在接触到孩子的时候，那个是完完全全不一样的世界哦。所以你可以想想看，假设说今天你的孩子在家里，然后你可能都管不着了，或者是也让你非常头痛，诶，你在他在家的时间没有到很多，但是接触到最多时间的是谁呢？就是老师们了。所以如果你身边刚好有这个当老师的亲朋好友，还是说呢你可能也是曾经在求学过程当中哪一位老师带领你，然后你也觉得很感谢他的，不妨可以透过今天传个简讯给他了。然后听众朋友郑能说，也非常感谢景广这位老师，他说听广播也可以学习到很多的常识或知识，然后甚至呢可以增加路况的了解，少走一些呢冤枉路哦。诶，的确我觉得是真的，因为像有时候比方说我自己出门，虽然说就是从大寮这个地方然后到左营，因为会横跨从台八八这地方，然后会到国道一号再到国道十号，就短短这些路程你也是很熟悉的。可是就连我自己本身，假设是我今天快靠近到台八八的时候，我就发现苗头不对，这个车流量怎么跟平常比起来的话特别多，我当然就立刻打开警广来收听，就知道说哦，在国道一号那边可能有发生什么样的状况，所导致说后方回堵的车流已经影响到台八八，我就是索性的哦，先走平面道路，然后再进行相关的改道，就可以避免到呢在这个塞在车阵当中了。所以如果说平常你也是收听警广的好朋友啊，当然也是麻烦大家在第一时间你看到之后，假如说你正在收听广播，我们还没有接收到相关的讯息，都可以麻烦你拨打0800-000-123-5，把最新的一个状况然后提供给驾驶朋友，也许呢他跟你一样都可以在那个时间节省起来，然后安全的抵达到目的地呢。南部地区目前看起来的话也还是一样，剩下这地方是红色灯号，在国道10号左营端这边要汇往到顶金系统，来国道1号南下这边利用的话，再留意一下呢这边的车流情形了。而道路上我来看一下市区哦，市区在稍早有一起是在高雄前镇区的瑞春街69巷，这边地方的话有传出一起交通事故哦。

听到是来自张震岳跟林心怡合唱的这首歌，叫做《回到过去》。刚好接收到一个最新的路况消息哦，四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在国道一号北上，就是在过了台南系统要往新市地磅路段方向前进的话，就在新市地磅路段313.2公里的内侧车道，有四部小客车的追撞。所以如果你正在利用国道一号北上哦，就在过了台南系统之后，帮我们注意一下内线哦，313.2公里新市地磅站路段。

0: 这地方的内线有发生了四部小客车的追撞，帮我们小心经过，也切勿观望事故地点哦。今年国庆连假不用买机票，来屏东让你秒飞全世界。
1: 10月9号到11号连续3天，每天下午4点到晚上9点，屏东县民公园盛大举办2026世界在屏东。
2: 现场集结多国驻台单位和日本友好城市，更有爱媛县吉祥物蜜柑见面会，上百摊异国美食市集，以及泰国、印尼、日本等丰富的手作 DIY 体验。
0: 10月9号晚间开幕星光演唱会，有秋风泽、谷谷、吕思伟、方炯斌、Win Stars 热力开唱之外，3天都有巴西森巴舞、非洲特技等跨国艺文展演哦。
1: 另外10月11号压轴登场的国际文化创意舞蹈大赛，更打造出罗浮宫金字塔及樱花物语等主题造景，让你轻松拍出异国美照。
2: 今年国庆连假就到屏东县民公园参加2026世界在屏东，逛市集、吃美食、看表演，一起环游世界。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提供。
3: 拥有安全的驾驶行为必须建立在良好的车况上，车辆就像我们的伙伴，需要定期的关心与照护，请务必依照行驶里程或时间定期进场进行全面检修，确保引擎、刹车与传动系统都在最佳状态，这才是负责任的优良驾驶。
4: 除了定期大保养，日常出门前的自主检查更是不可或缺，请大家养成五油三水的检查习惯，并特别留意灯光与雨刷是否正常运作。尤其夜间行车或遭遇大雨时，明亮的头灯与清晰的视线是预防交通事故的第一道防线。
0: 另外，轮胎是车辆唯一接触地面的重要关键，上路前胎压是否充足，并仔细观察轮胎表面有没有异常磨损，特别是胎纹深度。如果胎纹过浅，在雨天行驶时容易产生水漂现象，造成车辆失控，千万不能掉以轻心。
3: 很多时候，严重的交通意外往往源自于对车辆小毛病的忽视。当仪表板亮起警示灯，或开车时听到异音，感觉刹车力道减弱，请立刻前往专业车厂检修。
4: 及早发现问题，及时更换损耗零件，不仅能延长车辆的使用寿命，更是保护自己、家人以及所有用路人生命安全最关键的防御防护。
0: 所谓预防胜于治疗，唯有车况安全，行车才能更安心。定期检查车辆，掌握轮胎胎压，安全再出发。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5: 哎呀，好热哦！
6: 哎，开冷气。
7: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6: 哦。
7: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6: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7: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8: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9: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晚上8:35，我阿喜杨纯。刚刚我看到在国道一号北上提到的，在这个过了台南系统之后嘛，在新市地磅路段这地方内线车道有发生四部小客车的追撞，所以等于说现在目前可以看到后方已经开始车多，有回堵，甚至是呢车速缓慢的情形了。就在刚过了台南系统之后的朋友就留意一下，前方因为这起交通事故的关系，所导致后方要往这个安定交流道方向前进的话是车多速缓的。目前是因为受到了国一北上313.2公里在新市地磅路段这地方内线车道的四部小客车追撞的关系，所导致说后方回堵了将近有应该是我这样看了一下 CCTV 的话，也是有回堵将近1公里到2公里的路程哦。还有其他路况要补充跟做叮咛的，再麻烦你帮忙拨打电话进警广0800000。

0: 0012-1230-1235，把最新消息提供给我们南部地区的路况中心。
1: 哈，打击诈骗，
2: 听我说，
1: 打诈
2: ，Oh my god！
0: 好，还是要进行一下打诈 Oh my god， 跟你分享最新案例。看到这是来自屏东的一个最新案例的话，说实在的，真的看到这则新闻的时候，我的心情真的是也算是真的蛮沉重，很替这一位民众呢感到很心疼跟不舍啦。说到这位民众的话，他只是像一般一样接到了一通电话，对方的语气呢就很严肃，自称他是警察跟检察官，然后就一口咬定说，哦，你已经卷入了非常严重的诈骗洗钱案了。你想想看哦，一般老百姓像我们好了，平常规规矩矩的过日子，你突然接到了检察或警察官，然后来说你自己涉了刑案，然后甚至是呢可能要坐牢，每个人心里一定是会非常慌乱跟恐惧的，所以真的会让人可能瞬间会失去所有的思考跟判断能力啊。然后就是因为这名民众他已经慌了手脚，这个诈骗集团已经感受到，就立刻呢展开了连环套路，就声称说，为了配合检警的调查，证明你自己是清白的，所以你必须要立刻开通网络银行，并且按照指示，设定指定的一个约定账户。然后这民众呢，因为真的是极度害怕自己会吃上官司，所以就完全没有机会呢查证的情况之下，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听从对方的语音指引，完成了所有的操作。而没想到呢，只是诈骗集团精心设计的一个抢钱陷阱哦。因为对方拿到了网络银行的权限，并且设定好约定账户之后，就悄悄的把他的户头里面的存款分成了非常多笔，陆陆续续呢把它掏空。然后几天之后，这名民众因为又接到了一个指示，跑到银行去办理另外一个约定账户的时候，你知道现场当中机警的银行行员就发现这个操作蛮诡异的，也非常不对劲，就连忙通知警方到场来关怀。然后警方在协助查询这一些账户的记录的当下，这民众才惊觉到说，哈，他的户头里面辛辛苦苦存了一辈子整整新台币哦855万元的血汗钱就全部都飞掉了。天哪，855万呢，这可是人家一辈子的退休金也好，甚至是养老的救命钱啊，就这样在恐惧跟骗局当中一夕化为乌有了。所以才觉得说，哦，听到这里看到这里真的是蛮让人家感到心疼的，也对诈骗集团这个邪恶感到无比的愤怒，是真的。所以有任何感到疑虑或者是困惑的地方，都请记得一定要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来咨询，或者是你可以拨打110、请警方这边呢来协助也是可以的。分享诈骗案例的过程当中，还是持续要关心在国道一号北上的新市地磅路段内线车道的四部小客车的事故，目前还没有排除。所以如果你正在利用国一要靠近到台南系统之前先做好心理准备。因为在过台南系统之后，要往安定交流道方向前进，刚提到的新市地磅路段，因为内线这边发生了四部车辆的事故的关系，所以呢在新市地磅站路段之前，大概也现在已经回堵了1到2公里的车潮了，这边的车速相当缓慢，所以麻烦呢要经过这路段的话，除了要保持好适当安全车距之外，也麻烦呢在经过事故地点的时候切勿观望哦，不然的话有时候不小心分神了，注意力不集中，那很容易呢会发生二次的碰撞事故哦。

来自金曲歌王韦礼安所演唱的《心醉心碎》，晚上8:45。好，目前这起交通事故还没有接到排除，然后我也紧盯着呢一个 CCTV 画面哦。这边的话，陆陆续续有在往前，没有错，但有时候呢，可能就稍微往前，然后呢又稍微定点了一下下。这一起事故是在国道一号北上，在新市地磅路段313.2公里内线车道的四部车辆的追撞事故。想要提醒正在利用国一北上，待会再过了台南系统之后，然后要往安定的方向前进，就在中间区段的新市地磅路段内线车道的发生连环的车祸事故，目前还在处理当中。那这边后方有将近回堵了1公里多的车流，也麻烦记得发挥您的耐心，慢慢的循序渐进了哈，然后要记得保持好适当安全车距哦。好，再来要分享几位生日寿星。第一位的话，今天是他的名单啊，要了解得到这一位是来自美国的灵魂乐跟爵士蓝调歌手。其实他的名字哦叫做班一金，就是 Ben E. King。虽然说你可能对他的名字是很

陌生的，但是我跟你讲，你一定听过他的歌。比方说像 Benny King， 他在高中的时候就已经展现了音乐天分了。早期呢，他是加入到了漂流者乐团，然后打响了名号。后来单飞了之后，就在1961年、哦、他推出了一首歌，红遍了全球。我只能用全世界，可以也可以这样形容啦。因为这首经典的歌，甚至像是约翰南隆，然后还有像梅艳芳都曾翻唱过，甚至连迪士尼的动画《狮子王》里面哦，都可以听到他的作品。虽然说呢 ，Benny King 他在2015年76岁的时候离开了我们。不过呢，虽然说他离开，但是他留下的音乐作品依然都还在，直到了今天，这一首歌依然还是，比方说很多的婚礼当中、电影里面，甚至连广播电台今天哦，也都是呢很常会播放的一首歌了。是不是音乐一下，你整个回忆都来了呢 ？Stand by me， 来自 Benny King， 今天是他的名单哦。

不晓得有没有现在目前塞在这个车阵当中的，在国道一号北上，在过了台南系统之后，你想说，哎，前方是因为事故的影响嘛，所导致后方回堵到了这个地方。不过要告诉大家好消息呢，已经事故排除了哈。原本在国一北上新市地方路段这边的内线车道四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刚已经接获到排除消息，后方的车流还在缓解当中，请耐心等待了。

是吧？我就说这首歌真的就是世界名曲了，没有错，大家基本上都会唱几句，然后甚至是呢也会联想到，比方说像《狮子王》里面啊，再次听到或看到这些作品的时候，都是很感动的哦。再来要分享到这一位的话呢，虽然说他也是已经离开我们很久了，不过过去不管是在歌坛也好，或综艺界来好，他真的也都是传奇人物哎。他在1962年的时候组了一个台湾的第一个乐团，叫做呢雷蒙乐团。然后到了70年代，他制作跟主演了一个喜剧叫做《小人物狂想曲》哦，当时都成为了综艺经典呢。他所以他不仅是影视歌三栖的一个跨界巨匠之外，更是滚石唱片创业的第二张专辑哦。然后飞碟唱片创业的第一张专辑就是他。在台湾的流行歌曲发展史上面，他真的占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地位。虽然说在2012年的时候他离开我们享寿70岁。当时候其实让台湾演艺

0: 圈跟广大的粉丝们好了，真的是万分不舍啦。不过他真的确实带给了五六年级生很多很多的欢笑，然后还有包含朗朗上口一些儿童以及流行歌曲。今天要特别播放的是当年他跟孙悦一起合唱的这首，真的是算是很欢乐的名曲了。今天也是他的名单哦，他是陶大伟。大家还记得这首朋友歌吗？
1: 孙悦，哎，我们马上就要录唱片了。
2: 对，
1: 现在我们先来试一下音啊。
2: 可以。

0: 发
1: 发，怎么样？可以吧？
0: 啊，也好，好的不得了。
1: 好，
0: 我看咱们就这么开始吧。
1: 好
0: 啊，来，
1: 预备。

来自陶大伟还有孙悦一起合作的这首歌《朋友歌》哦，有听众想说，哎，这首歌应该有40年了吧？我刚刚查了一下，这首歌《朋友歌》是在1981年4月20号，就是释出的，已经45年的历史嘞 ！Oh my god！ 可是刚刚其实这样子的话，脑海当中很多很多，就是大家朋友聚在一起，然后边唱歌，然后边。有没有边拍手的感觉？我真的觉得以前的音乐真的很多很多的一些融合了时空跟环境，让你在现在听了之后还是能够感受到哦，当年的时代背景，或者是当时候可能你跟大家团聚在一起的时候边唱这首歌。

歌的那个过程是很有回忆感的耶。好啦，目前这边的话呢，还在缓解稍早事故所影响到的车流。利用国道一号北上的朋友哦，就在过了台南系统之后，如果你发现说，诶，这边车速怎么稍微缓慢了一点点呢？原因是因为稍早有一起事故发生在这个这个地方是在新市地磅路段哦。不过讲着讲着，同时哦，再为大家呢补充一个事故。这边的话呢，是在国道一号，也是在北上，不过呢是比刚刚台南系统在更前面一点点了。地点呢是发生在324公里，在国道一号324公里，等于说呢是在仁德交流道这地方有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哦。A324 的话其实是在大湾交流道，所以麻烦呢现在目前正在大湾交流道的朋友留意一下，有一起交通事故，三部车辆占用在内线车道哦，又是在内线车道，所以麻烦留意一下，在国一北上的话324公里大湾交流道路段，目前有接获到一起最新的一个事故，占用了内线车道，是三部小客车的追撞哦。

没错，所以现在国道一号北上的朋友，目前呢，其实其他路段来说啦，都是绿色灯号顺畅良好的，就只有你持续往北哦，就在大湾交流道路段这地方的内线有一起交通事故之外，持续往北的话，目前可以看到说，从台南系统要往安定，有部分区段受到稍早的事故影响，还在缓解车潮当中。至于在快速道路，甚至在平面道路，有看到任何路况掉落物也好，还是说号志灯异常了，甚至说呢，这个时段来说还是异常拥塞的，有发生什么样的状况，第一时间呢来回报给我们警广哦，0800-000-123-5，把最新消息提供给我们。好，另外的话，有听众看到说有一台车牌号码是5695的朋友，为什么特别点名你呢？原因是因为你没有开车灯就持续的利用国道了齁，就回一下没。在国一北上，在过了冈山地磅之后，有听众来通报说，在过了冈山地磅有一台小客车5695的朋友是没有开车灯行驶在国道上面，持续往北当中哦。如果说你现在目前刚上车准备要出发了，还是说你可以检查一下你现在目前的车头灯到底有没有打开，也不要误切到远光灯，有需要的时候呢再多加利用就好了。如果在空中想要传达什么样的留言，待会还有一个小时时间，如果你说你想要对老师表达一些感谢也好，也可以搜寻乐咖 DJ 杨纯，木布杨三点水，一个享受的享，可以找到我的脸书又或是我的 IG。9点钟先切回总网，我们待会见哦。

现在时间晚上9点钟，如果需要陪伴，随时都可以收听金管，让金管变成一条皮棍，不稳彪不稳浪，待不稳不暖。大家好，我是邱淑婵，在警察广播电台陪你度过美好的夜晚。

晚上的9:01，警管路况导航为您汇整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南下23.6公里过圆山的路间，白色的掉落物。南下的70.5公里杨梅端前的内线有两台车的事故。北上的新竹 A 前中线车道有三角锥掉落。台九线南下的114公里新澳隧道前有故障车。台61线北上的美山平交匝道有的慢车道有事故。在台北市的凯达格兰大道双向，重庆南路到怀宁街到10月11号前都有国庆的施工相关的一个准备，有交通管制都要提前留心。在国道五号北上的雪山隧道，目前车速是比较慢的。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数位发展部部长林一静。迎接教师节，想向每一位辛苦教导、陪伴孩子成长的老师们说一声，老师辛苦了。在数位科技快速发展的时代，给了教育更多的可能，但老师的耐心与陪伴永远是孩子成长路上最关键的力量。祝福所有老师，教师节快乐。
1: 景广祝辛苦的老师们
2: 教师节快乐。
3: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如果您收到亲友突然要求点选不明的网络连结，像是要求提供网络验证、参加虚奖的抽奖或购买商品，只要是不明的资讯都要冷静判断。你可以向当事人求证或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4: 终于下课了，今天好累哦。
5: 我懂，老师总希望照顾到班上每个孩子，
4: 可是忙到最后才发现自己好像也需要喘口气。
5: 那就不要一个人硬撑啊，屏东县教师諮商辅导支持中心就是专为老师们准备的哦。
4: 老师也可以找人聊聊吗？
5: 当然可以，有专业的心理諮商与辅导团队，提供个别諮商、专业咨询、心理危机介入、心灵成长课程以及心理健康支持服务呢。
6: 屏东县教师諮商辅导支持中心服务屏东县县立高级中等学校及公私立国民中小学现职专任教师、代理教师、教保员及校长，所有服务遵守专业保密与伦理原则，申请服务不影响工作考核。
4: 原来照顾别人之前也可以先照顾自己啊。
5: 没错，老师用心照顾孩子，县府也用心照顾老师。
6: 屏东县教师諮商辅导支持中心电话是0872134446，提供服务时间。

0: 间为周一到周五下午1点到晚上8点。照顾好一位老师，就是支持一间教室，支持一间教室就能守护一群孩子。老师，您辛苦了，祝福教师节快乐。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提供。
1: 哎呦，好热哦！哎，开冷气。
2: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1: 哦。
2: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2: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3: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4: 你现在收听的是景广高雄分台 FM 93.1 华喜乐咖 DJ 杨晨。

晚上9:08加入到了第三个小时的乐咖事务所，我是杨纯。好，这个事故还没有排除，在国道一号北上324公里，也就是大湾交流道路段内线车道，有三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目前还在处理当中。还有一起呢，则是在国道三号北上的关庙交流道入口匝道这边，有小客车呢碰撞护栏了哈，目前也还在处理当中。那这边的话也麻烦各位驾驶朋友留意，不管是呢在国道十号好了，国道十号从左营端这边会往到顶金来国道一号南下的车流，还包含在大中平面这地方的话，目前还有蛮多驾驶朋友正在利用当中。好，不然的话其他路况或者是我们的路况系统当中没有太多的更新，除了刚刚稍早提到说有一台小客车5695的朋友，不晓得有没有听到我广播之后有开启你的车头灯了。好，在国道一号北上，刚听众说在过了冈山地磅之后，有台小客车没有开车灯误闯在国道上面，而且持续往北当中哦，也帮我们特别留意一下这部车辆。还有其他路况要补充的，就拨打0800-000-123-5，把最新消息给我们南部地区的路况。好，再来，今天还有一位生日寿星，还有两位介绍。先揭晓到这一位好了，他是童星出道的一位美国演员跟歌手。当年他凭迪士尼频道影集叫做呢，就是《丽姐的异想世界》，就红遍了全球，甚至成为当时心目当中第一的这个迪士尼甜心，而之后进军到大荧幕主演了很多部的新。记得有一部很喜欢叫做《灰姑娘的玻璃手机》，对，就是她演的。同时也跨足了歌坛嘛，也发行过很多张专辑，甚至她展现她的商业头脑，的她的装扮跟流行偶像。时尚女企业家，她的专辑现在大主打歌，然后我在电视上面一听到的时候，我就立刻跑去收藏了。她的名字叫做希拉蕊

还是今天生日寿星 Hilary Duff。其实我以前呢、都是透过电视，然后搜寻到相关的一些好听的音乐的时候，通常就是第一首主打歌一听的时候，我就非常喜欢，我一定会去收藏它整张专辑。跟你分享这首歌叫做《Fly》。然后刚刚提到说，在国道一号北上324公里，在大湾交流道路段内线车道这一起三部车辆的事故哦。目前我看了 CCTV， 只剩下一台在做最后的这个拖吊作业了。不过后方有回堵将近快要2公里的车潮，也等于说呢，在过了仁德交流道之后，持续往北就可以看到车速稍微缓慢下来。那目前车祸的一个处理事故的话，状况应该说待会应该就可以进行排除。只是说现在目前回堵的车流，要麻烦利用国道一号北上过仁德要往大湾方向的朋友，特别留意一下安全车距，小心通行哦。今天我想来点健康的，今天我想来点健康的，今天你来点健康了没？不如现在一起来点健康的吧。好，来进行到今天我想来点健康的之前，除了刚刚国一北上大湾交流道路段内线的事故之外，也包含在国道三号北上的关庙入口匝道小客车呢冲撞护栏的情形，目前也还没有接到排除。好，来进行今天我想来点健康的。今天要聊到的是有关于家中，假如说有像是比较年长的长辈，还是说平时在照顾老人家总是无微不至哦，这个不让他坐啊，那个不让他动，因为常常可能你会害怕他们可能会跌倒啊，所以就直接叫他们哦，你就躺在床上不要动就好了。甚至有人说，连大小便都叫他在床上解决就好了。而根据的台大医院跟高

民照护专家指示说啦，要提醒大家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叫做照护新观念，就是什么都不让长辈做，反而是在亲手害他们快速的退化失能。所以尊重长辈的话，想要让他们就是自主生活的一个心愿，并且要鼓励跟训练他们安全的下床走路、吃饭跟上厕所，这才是真正的所谓自立生活照护哦。因为大家真的不要再以为说好像把家中长辈啊捧在手掌心照顾就是对他们来讲是最好的方式。因为医生就分享了很多长辈只是一个小跌倒哦，然后就受到惊诧嘛。因为其实结果一住院之后才发现说看护或家属其实是过度限制他不准下床。然后短短几天可能就迅速的肌肉萎化就是算是萎缩跟失去生活的自理能力了。其实长辈跟我们一样啦，都很想要独立自主的一个尊严，所以像高龄照护专家都特别推广了自立生活的原则。比方说呢，像是拒绝过度的保护跟绑在床上，生活本来就有风险了，不能够因为可能害怕跌倒就剥夺了长辈他走路的权利。越伸展他的肌肉，其实退化速度是非常快的。而再来的话呢，则是训练安全的下床跟排泄。你要协助长辈学会安全的起立、坐下跟下床，让他们能够自己拿卫生纸啊、上厕所啊，维持基本的一个生活尊严。那再来是日常点滴就是最佳的运动。认真做一些比方说一些操简单的一个运动操好了，还是练习自行吃饭甚至呢多喝水、多走路、上厕所，这些生活的细节都是很好的复健啦。而最后一点是相信长辈的能力，不随便的代劳，就是多给长辈一些些时间跟信任，让他们可以做得到才能够让他们保有在面对生活的一个信心也好，还是说大脑会比较活化一点点。就是学会适度的放手跟引导，让长辈呢可以活得更加有尊严跟健康，才是呢给父母最好的爱的一种方式。

好，还有两起事故还没有排除，在国道一号北上大湾交流道的内线车道还在进行脱掉作业哦。待会呢，刚好看到脱掉车已经离开现场了，所以在国一北上的大湾交流道路段的内线车道事故已经完全排除了，只剩国三北上的关庙入口匝道的事故还没有排除完毕。

相信这一首阿美族民谣相对来说呢，大家都是蛮耳熟能详的。不过这个版本呢，是来自马兰吟唱队所演唱的《老人饮酒歌》当中的青春版哦。稍早受到了国道一号北上大湾交流道这一起事故发生在内线车道嘛，三部车辆的追撞，虽然说已经排除了，但是我刚刚看了一下哦，后方回堵的公里数呢，将近有长达2公里，所以等于说，就是在国一的北上过了仁德之后，要再靠近到大湾之前，这边地方都还是呈现车多不好走，行车速度有些地方是走走停停，然后呢，甚至是比较缓慢一点点的，所以如果你目前塞在这边的车阵当中啊，跟你说声辛苦了，待会再慢慢依序前进啊，循序渐进就 OK。毕竟呢，车祸事故刚刚接收到已经排除，一个好消息提供给你做参考。好，再来的话要分享到还有一位生日寿星，这位生日寿星的话，不管是在影视也好，甚至在唱歌方面，我真的觉得也蛮喜欢他，有一首歌叫做难道难道哎，对，我就不用唱了，因为待会也是要播，是他之前跟戴爱玲一起合作的一首歌，叫做你和我和他之间，不晓得你还记不记得他的歌声或他的人呢。还有位生日寿星，他是斗志孔。有没有今天的生日寿星呢？空中跟你说声 Happy Birthday， 生日快乐哦！

0: 听到的就是来自戴爱玲跟窦智孔所演唱的《你和我和他之间》，晚上9:29。刚刚接获到一起最新的事故哦，是发生在国道10号的东向，从左营端这边往顶金系统的话呢，也就是在 1.1公里，国十的东向顶金系统前的内线车道 1.1公里，有两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发生哦。好，再来也接收到了这边事故排除原本在国道3号北上的关庙入口匝道的小客车自撞护栏的情形，也已经接获排除了，可以放心的利用。
1: 哎呀，我惨了啦，我上当了啦。
2: 你上当了，怎么回事？说来听听。
1: 就有天晚上我在 IG 上收到一则私讯啊，对方假冒我的亲友说有急事，接着要求我提供手机号码。我没有多想，就把手机号码提供给对方。没多久我的手机就收到一则验证码简讯，对方又要求我把验证码提供给他，我也照做了。没想到居然收到电子账单支付的简讯通知，内容显示我有一笔 PlayStation 的交易成功，金额高达新台币4569元。我觉得不对劲，赶紧询问亲友查证，这才发现原来 Instagram 上的私讯是歹徒假冒的。
3: 哇，那你怎么处理啊？
1: 我跟我哥说这件事情，我哥带我去派出所报案，希望啊能够减少点损失。
2: 真是不经一事不长一智，还有这种诈骗手法呢。
3: 所以我们千万不要轻易提供个人资讯给别人，以避免遭受不必要的损失。
1: 对啊，事后想想啊，如果是我的亲友，怎么会不知道我的手机号码呢？所以希望你们在遇到类似的情况的时候要提高警觉，可以打165或者到派出所询问，不要随随便便就把个资给别人，以免上当受骗。
3: 遇到有人透过社群要求提供手机号码及一次性验证码时，千万要注意，对方拿到验证码可能会透过电信小额付款机制盗刷购买游戏点数或是高级会员，民众收到扣款简讯才惊觉帮诈骗集团买单。简讯验证码千万不能给别人，因为验证码等于信用卡签名与付款授权，无论是多熟的亲朋好友，只要索取验证码一律要拒。

0: 决。
1: 大家好，我是台南市长黄伟哲，提醒市民朋友们，接获诈骗讯息或遇到可能是诈骗的情况，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电话来查证或寻求协助，以保护自身的财产安全哦。
0: 以上广告由台南市政府警察局暨所属各分局提供。

0: 位收听景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林佩蓉。这是我第一次在广播上送上节日祝福，我想先跟从小到大教过我的师长们说声抱歉，因为过去所学的知识可能都还给老师们了。但是在无论帮助我找到人生方向时，或是在申请奖学金时，各位师长与教授都给我极多的帮助，你们点亮了我的明灯，就像一日为师，终身为父，所以我想表达我大大的感谢，也想祝全天下的老师们教师节快乐。
1: 景广祝辛苦的老师们
2: 教师节快乐。

晚上9:34，我阿喜杨淳，好的，这事故已经排除了。原本在国道10号的东向 1.1 公里顶金系统前的内线两部车辆事故，刚已经几乎完全排除，大家可以放心的利用。只是说稍早在国道1号北上的大湾交流道路段，当时候有发生了三部小客车的追撞在内线嘛，虽然说事故也在已经排除了将近也有15分钟了吧。但是后方的车流呢还是蛮多的，比方说要从仁德要往大湾方向前进的话，还是有稍微受到了稍早事故影响所累积的车流，目前还在缓解当中啊。这边车流量比较大一点点，麻烦驾驶朋友要行经的话呢，记得安全车距要记得保持好咯。还有其他路况要补充的吗？包含汽机车事故刚稍早发生在高雄的苓雅区福西街这里，还有其他要补充就拨打0800-000-123-5来通知一下我们警察广播电台的南部地区路况中心了。来进行今天节目当中最后一个单元，一首歌，一些字，说有温度的字。今天说有温度的字，也毕竟是教师节嘛，来跟你分享一个关于老师的故事。这是一个发生在多年前的一个真实故事。有位教数学的老师，在大家眼里哈，简直就像是一个老顽固一样。就他上课是一板一眼的，然后呢，他的黑板上面可能会写的密密麻麻。最让人家受不了的是呢，他对学生的要求特别特别的严格。就每次作业只要计算过程错了一步，或者是呢字写的比较潦草一点点，就一定会被他毫不留情的用红笔整个画了一个大叉叉，要求全部重写。而当时候班上有一个非常调皮捣蛋的男同学哦，最讨厌的呢就是这个数学老师。而有一次，这个男同学在课堂上面就偷打瞌睡。

水嘛，就被抓包。那当场呢就被老师站起来罚站。下课之后老师就把这名学生叫到办公室。没有想象中的大发雷霆，然后也没有叫家长来，只是拿出一张考卷，然后指着上面的红叉叉对他讲说，欸，其实你很聪明欸，但是你的心太急了。你每次算错不是因为你不会，而是因为你呢嫌麻烦，而且懒得检查。不过张其实这位男同学啊，心里当然是很不服气嘛，然后翻了个白眼呢，就对老师讲说，哼，算错一题又怎么样啊，这长大出了社会，谁还会用到这种公式在算呢？反正老师听了之后其实也没有生气，就只是拍了拍同学的肩膀，然后淡淡的对他说，哎，数学不会齁，就是不会啦，但是态度会跟着你一辈子，今天你对数字敷衍明天生活就会对你敷衍。那时候的学生男同学当然是呢听不懂这个大道理嘛，就觉得说老师你管太多了吧，几乎都是这样子嘛。那后来这个学生毕业了，进入到社会当中，正如他当年所说的，那出了社会当然就没解过什么一元二次方程式啊之类的。那他也换过好几份工作，当然也吃了不少苦，然后也遇到了很多让人呢想要砸这个键盘的鸟事很多。那有几次他因为工作太急太马虎了，签错合约搞砸了几个很重要的专案，当然就被主管狠狠的痛批嘛。然后他就在那个时候深夜坐在办公室加班，看着桌上呢一团乱的这个烂摊子的时候，脑海当中突然闪现过就当年那个高中教室，还有那个拿着红笔然后盯着他呢要订正作业的那个老师的身影。他才突然猛然惊觉到说，原来当年那个老师呢盯的不是他的数学，而是他那一种差不多就好的随便的心态。所以多年之后这学生已经有了自己的事业长大也成人了，成为大人的模样。所以他在教师节的前夕想说，刚好有空就买了一盒茶叶想要回到母校去探望那一位已经退休的老师。但是当他走进教室门口的时候就从旁边得知说，哦，原来那位数学老师在几年前就已经过世了。他站在门口心里有一种空空的感觉。那一天下午他就一个人坐在学校附近的长椅上面，就想起了当年可能被处罚的糗事，然后想起老师对他说的那一句话眼眶就忍不住红了。我们这一生求学的时候总觉得老师好像管太多嫌老师太啰嗦，恨不得呢毕业之后再也不要见到他们了。可是长大之后可能才会渐渐明白说，那些愿意花时间盯着你，甚至不怕得罪你，非得要把你导正回正轨的那一些人跟老师，其实都是在用最笨的方式替你挡掉未来可能会吃大亏的情形。

同样是来自品冠所演唱的《为你我想做更好的人》。今天分享的这篇呢、也让我联想回想到了我在国小阶段的时候有位老师。我想说趁着教师节呢，我也想在空中跟他表达声感谢。就像刚刚文章当中这位同学好了，他呢其实当时候没有领悟到说学校不是要他呢可能真的认真的把数学给学好，但是如果可以但是最好的啦。但其实后面是有原因的，比方说当年这位老师因为我是高雄人嘛，以前小时候呢是五甲长大的，在凤山，所以我读的是五甲国小。然后当时有位老师叫做罗信之老师，哦，此生真的让我非常难忘。当时候呢，我们都说罗信之老师是全校最凶的老师。然后因为我以前小时候个性是真的比较懒惰一点点的，甚至也很不喜欢写作业。然后因为这个老师呢我时常就被他打嘛，然后但是我都没有意识到说哦是我自己很懒，或者是回到家我也不写作业。然后直到有一次我们家前面的公园正在整就算是在新建一个新的公园，然后就跟同学去到公园的时候，因为他还没有建好，所以呢那边地方就是有一堆土啊，然后还有一些什么挖土机啊，然后地上我就看到一个卷尺，那个卷尺呢已经坏掉了，但它是拉出来的。那我就是拿着另外一头的方向就是等于说我是拿着卷尺，不是拿着那个卷的地方，然后有同学从后面呢就踩了一下之后，卷尺瞬间的刮破了我的中指当中那个反正手指的地方，然后就开始渗血了，就开始流出来，总之就缝了三针。然后隔天呢就去到学校的时候，当然他说来没写功课出来，然后我就出去了。然后当我要伸出手要被打的时候，老师就说诶你的手怎么了，我说哦，因为昨天被卷尺割到缝了三针。他说好，你赶快回到座位，你赶快回到座位。然后当下其实我已经觉得哦诶怎么老师那么凶的老师怎么会是对我是这样的。然后直到大家上体育课的时候，老师也在教室里面陪着我，然后甚至时不时会关心我说诶手还会不会痛啊，然后你以后要小心一点点什么什么的。我瞬间就感受到说诶的确真的是我自己不写功课，然后导致老师我才会一直看到是老师发飙发脾气的那个模样。所以当下我就觉得告诉我自己说好，我以后就要

写功课了。我觉得可能也是因为罗信芝老师对我的影响，让我现在在工作场合当中，不管是我面对自己的工作的东西好了，我就比较不是那种拖拖拉拉的类型。到现在的话，我觉得我在职场当中的性格就是那种尽量能够赶快做好就赶快做好的那一种，就是比较不会拖泥带水。所以就发现诶，好像真的是透过罗信芝老师他所带给我的这一份温暖跟温度，然后让我领悟到了些什么，所以才让我现在变成是比较积极的，而且呢很迅速可以把事情做完的人。来送上这首歌曲，来自晨曦所演唱的《只想说谢谢你》。

来自陈希所演唱的这首歌叫做《只想说谢谢你》，我真的要被这听众朋友笑死哎、欸！因为我刚刚不是讲说那时候我们家前面的公园嘛，然后在进行了新建，然后结果后来我不是踩到卷尺嘛，然后就刮破了中指，然后就缝了三针，然后隔天去到学校，然后这个听众就讲说呢，很怕我把这个中指比出来哦，可能真的又被毒打一顿。但是真的很感谢罗信芝老师，但也不晓得他现在目前人在哪里。因为我还在前东家服务的时候啊，也是做广播将近服务了10年的时间。然后有一次在这个教师节的时候，好像也是办什么样的活动。总之呢，他是有打到电台去的。然后后来他就说，那个时候他就说，他听到我在节目上面介绍我的名字的时候，他觉得很棒，因为我都介绍我是木布洋。然后三点水一个享受的享嘛，他当时就觉得说，因为也不是讲木易阳，因为

因为真正的羊呢，旁边木的旁边并不是易，不是容易的易，而是那个部首也叫羊，所以他听到我这样讲，然后后来又讲到说呢，你是不是羊唇什么的？我说我就立刻直觉打开，因为他那边写 memo 只写着罗太太。我就立刻大喊了，欸，是罗信芝老师吗？他说对，他有在收听节目，只是说后来那个电话号码不知道跑哪里去了，所以我就再也联络不上罗老师。然后其实不只是在国小，我觉得在国中的时候，在五甲国中也有一位吴春香老师，然后当时候也因为有他，虽然说当时候是有点阻止我往电脑的方向去发展啦，不然的话我可能就不是 DJ 了。对，然后到高中的时候也遇上了陈慧颖老师的关系，所以才让我现在能够在广播的领域当中发展，然后发光发亮。所以今天在教师节也特别想要感谢我人生当中很棒的老师，不管是国小的罗信芝老师，国中的吴春香老师，还有高中的我的真的是广播上的贵人陈慧颖老师了。

听到是来自李安莱姆斯所演唱的 Life Goes On。当然在这个教师节啦，也想要说的是，如果让你的生命当中曾经有那么一位是不嫌你烦而且很认真拉拔你的老师的话，真的可以在每个时刻，不只是今天教师节啦，就是可以过后，假如说今天来不及表达感谢的话，也可以呢，在心里面我觉得也是可以的，默默对他说声

很感谢了。晚上9:57，待会准备呢要把时间来切回到总网当中了。感谢你今天三个小时的收听跟陪伴，也让目前南部地区整体路况都是顺畅良好的绿色灯号。谢谢各位驾驶朋友到撒冈。想来找我的朋友可以搜寻乐咖 DJ 杨淳，木布杨三点水，一个享受的享，可以找到我的脸书又或者是我的 IG 了。明天同一时间晚上7:00-10:00，杨淳一样在空中继续为你服务咯。先跟你说声晚安，我们明天见 ，See you too。

上十点钟，精彩或曲折都好，就让回忆留在心中。爱都爱了，不用想太多，不管付出的爱是否能得到回报，懂得爱人的你就是值得被爱的。让我们继续相信爱吧。我是徐伟翔，和景广陪你度过夜晚时光。

0: 在这个纷扰的时代里，身处在万花筒中的我们，一个不留神可能就会迷失自我。这个时候听听音乐，听听景广，指引方向的同时，也带给你继续前进的力量。
1: 大家好，我们是 John Doe 无名氏，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2: 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端前76.2公里左右哦，有黑色小客车停放，外侧路间有另外一台小客车是爆胎的。台78线的东向34公里斗南交道路段的路间有整木掉落。在台北市的凯达格兰大道双向重庆南路到怀宁街全线车道，有国庆大会 LED 主题视讯的活动交管，会一路到10月11号哦。目前路网图大致上都恢复顺畅了，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熊大，我同事传讯息说帮他家小朋友的画画比赛投个票，我们一起来帮他冲票数好吗？
1: 哎，兔兔啊，千万别点，这很可能是盗用账号的讯息哦。
0: 啊，你怎么知道的？
1: 现在啊，各种活动连结陷阱很多，目的是盗用账号，然后跟 LINE 好友借钱。你看，点进去之后，他就会叫你输入 LINE 的密码跟认证码，明显有诈哦。
0: 哎，真的哎，我同事在另一个社群平台说，他 LINE 被盗用了。
2: 提醒您，最近如果收到亲友家人、同事或主管传来帮小朋友比赛投票或其他投票讯息，请不要急着点连结。保险起见，请改用电话或其他方式向本人确认。也请记住，只要有人叫你收简讯，并提供六位数 LINE 认证码，就是诈骗。LINE 认证码就像是银行密码，千万不能给。让我们一起守护彼此的 LINE 账号安全。
3: LINE。
2: 以上广告由 LINE 及刑事警察局提供。中秋节及教师节连续假期即将到来，各地旅游和返乡车潮将会增加，高工局预估部分路段可能出现拥塞情形，
4: 热门景点还可能面临停车位难寻，也容易因为车流拥塞而延误行程，
2: 这时不妨搭乘大众运输工具，不但可以减少寻找停车位的时间，也能降低驾驶疲劳，更自在享受旅游的时光，
4: 也鼓励您在出游前先查询目的地的大众运输路线班次及相关交通资讯，妥善规划转乘的方式，既能开心出游，也能平安返家。
5: 连假期间国道发生拥塞在所难免，高工局建议用路人多利用大众运输工具，出游多一份规划，交通少一份。

0: 一份用色。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1: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网络投资诈骗多，看到财经名人群组学习、专人代操，这些都是假讯息。不要轻信来路不明的网络投资平台，不要随便使用网友提供的 APP。如果遇到可疑的情形，立刻拨打165反诈骗专线，165反诈骗专线，内政部关心你。
2: 晚上十点，让音乐伴你度过即将夜深的时刻。用路况助你避开还没人进的车潮。

夜晚三个小时，让我们一起与过去告别，迎接全新的未来。上恩 and the night is now on air.

这首歌来自松本梨香，叫做目标是神奇宝贝大师教师节呢。神奇宝贝大师算不算是可以过教师节的一个角色呢？好像我觉得应该是只要大师好不好，应该是都可以过教师节的。人家说三人行必有师焉啊，这句话应该今天听很多次了，但是真的啊，只要他某一件事情比你厉害，他就可以当个老师，你就可以祝福他教师节快乐，然后呢把速修拿给他。好啦，这个四天连假你又发现超级快就这样子过去了，明天要上班上课了，请大家好好的收心一下了好吗？当然在这个收假日啊，我们这一上线虽然大致上看起来国道上都还算是顺畅，不过有一些状况要请你注意咯。这是国道一号南下哦，1.3公里过基隆，这有垃圾车跟小客车的追撞，占用了中间外线车道。哦，这国一南下1.3公里过基隆，基本上可能刚上来没多久就有这样子的一个事故了，要注意一下。好，另外国三呢，北上过清水服务区有连接车违规行驶内侧跟中线车道，而且不断恶意逼车，麻烦小心一下哦，这个路段的朋友。

首歌叫《老师老师》，大概每年教师节都会听到吧。10:16，在国道一号南下过冈山，哎呦，红牌重机5836往南哦，特别注意啦。接下来稍息，立春正好，这是范晓萱的歌。

Eason 陈奕迅这首歌《陈大师》，10:24，国道一号南下1.3公里，过基隆有垃圾车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占用了中间外线车道，相关单位前往处理当中。那目前其他路段都是顺畅的，不过台北市要注意一下，有这个国庆大会的 LED 主题视讯墙的架设交管，凯达格兰大道双向重庆南路到怀宁街全线封闭，不能走哦。

也很快乐。为嘛狂暴的夜晚，到底早几对，刚醒必须醉，记忆的色素变化太快，时代。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王慧竹。变化太快的时代，不管最后要对多位去，都爱会给你路口慢看停，在路口减速，并且礼让行人轻轻走过，让我们的交通更安全。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0: 接获不明来电，请提高警觉，保持脑袋清醒，再三确认事实。他想要钱财，他想要诈骗，我只想要打击罪犯。我们是
1: COMS 康姆士乐团，
0: 防范诈骗，请拨打165
1: 反诈骗专线。

0: 社会上的妖魔鬼怪随时藏在你的身边，无法度闪避，爱说你。社会上的花言巧语不是会使你分心，无法度阻挡，爱注意。开车时的好听歌曲就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 无法度不爱听，要锁定。大家好，我们是
1: 随性乐团，
0: 继续做伙来收听好音乐吧。

0: 从前从前，
1: 刚听到是陆嘉欣的歌，叫《算命师》。10:36，排除了讯息哦。国一南下1.3公里过基隆，特色车小客车的追撞事故顺利排除喽。好，再来台北市凯达格兰大道双向重庆南路到怀宁街，这边是主线。

时间大师来自许佳莹，10:43。台北市在凯达格兰大道双向重庆南路到怀宁街全线是封闭的，那麻烦注意一下咯。还有台北市市民高架往西烟厂路88号上方到光复南路上方有一线车道是封闭的。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这首歌叫师父说，来自顽童 MJ116。

0: 刚听到的是无求的歌，
1: 老师。
0: 时间10:52，没有新增的道路状况，留意一下你的精神哦，不要疲劳驾驶。如果你是在连下最后一天的这样子时间才要返回你的工作岗位的话，还是要留意精神状况了，可能玩得太开心太疯狂了。明天要上班上课咯，早点休息吧。接下来是曾伟忠，曾破塞。

曾伟中，歌曲叫做《中破塞》。等一下十一点钟帮你汇整路况消息，然后我们继续回来了。这是城市少女的歌，老师有问题。目前没有新增的状况，那注意台北市凯达格兰大道双向重庆南路到怀宁街这边是封闭的哦，不能走。那一路要到10月11号早上6点哦，所以这几天接下来白天也不能走，好吧？不是只有夜晚才封闭的。来听歌吧，待会路况之后我们继续回来。

夜深了，如果你跟我一样很简单的希望有个人陪伴，那么就打开警察广播电台，让更多音乐陪你。我是李强阿木，现在是晚上11点。

当你开车前往下个生命旅程时，我相信总会有个存在为你点亮安全的光。不论今天你要去何方，都请让警广陪在你身旁，及时掌握最新路况。安全就是我们人生最美丽的风景。大家好，我是 Ray 黄廷 Ray。

时间是晚上11:02，警广路况导航。好，今天晚上要请你留意一下，这是在台北市呢，凯达格兰大道双向重庆南路到怀宁街全线车道是管制当中，那这一路会到10月11号的早上6点。好，那另外呢，这边有扩大管制，是怀宁街往南啊，宝庆路到凯道这边也是持续的管制，然后麻烦驾驶朋友改道行驶。同样是台北市，这是市民高架往西烟厂路88号上方到光复南路上方，有一线车道封闭，进行的是桥梁涂装的工程，而且这边是从现在11点开始到早上的5:30。

30分。好，再来台78线东向的34公里斗南交流道路段的路肩有整木的掉落，后续消息目前还没有收到，经过的时候再注意一下咯。好，有任何的路况消息请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劳保局资讯站。
1: 大宝，该走了，
2: 妈妈等一下要去银行缴费，还要赶回家煮饭，你快点。
3: 哎，林太太，天气这么热，你要赶去哪里啊？
2: 我要去银行缴国民年金保险费啊。
3: 哎呦，不用这么辛苦啦，现在哦，国保缴费超简单，不用出门，在家用手机就能缴咯。
2: 真的吗？要怎么缴呢？
3: 你可以用全国缴费网、台湾 Pay、 Line Pay Money 等行动支付，只要扫一下就能轻松完成缴费哦。
2: 哇，太方便了，不用再跑银行，省时又省力。嗯，
4: 忙起来没时间，一直缴费超 easy， 国民年金免奔波。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说出那句晚安只是旧习惯，一点一点退回爱不爱的界限。还好有尚恩 in the night 这个好伙伴，在一天的最后之前一起看见眼角透露出对音乐的眷恋吧。你好，我是阿丹薛逸丹，现在请继续收听尚恩主持的尚恩 in the night。

来自宇宙人歌曲《一万小时》。一万小时，同样的做一件事情的话，你就会是非常优秀的专家，那也就会是成为老师了嘛，对吧？11:11，第二个小时的尚恩 and the night， 我是尚恩。再来要听到的就是柯敏勋的作品。

刚刚是杨乃文的歌《亲爱的我不想努力了》。11:24，台北市凯达格兰大道双向重庆南路到怀宁街这边是封闭施工哦，排除的讯息台78线东向34公里斗南交流道。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录播合唱团。
2: 当你有了一台车，想要让它带你上山下海，记得要好好爱护它。
3: 除了定期保养检验，必要时也要进场维修及汰换老旧零件，
0: 让爱车陪你走更远的路哦。
4: 警察广播电台祝您。

大家好，我是西西孙胜西。外出三口诀：贵重物品收藏好，瓦斯门窗都关牢，防窃装置不可少，预防闯空门，你我都可能。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我们没办法阻止时间在行，时间地行，但我们可以一起累积成长，成为更好的自己。Hello， 爱黑冯之焕，我是黄雨涵。接下来继续把时间交给尚恩，帮自己的夜晚累积好音乐吧。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尚恩影。

萧煌奇歌曲《缝补伤的人》。11:37，在台61线北上34公里哦，桃园市观音区这边，在早课这翻覆了，占用部分车道，注意哦。国五北上7.9公里乌涂隧道前，两辆早课车在内侧的追撞事故，也通知了各单位前往处理喽。

11:45，警察广播电台全国站交通网上恩 in the night， 我上恩。国道5号北上7.9公里，在乌涂隧道前，两辆自小客车追撞事故占用了内侧车道哦。另外，台61线北上34公里，桃园市观音区自小客车的翻覆占用了部分车道。许书豪还有萧敬腾这首《别再叫我哥》。

别再叫我哥，这是许书豪还有萧敬腾的合作。当年的金曲奖上面，萧敬腾是主持人，那边哥哥哥一直叫，所以后来他们就合作了这首歌《别再叫我哥》。台64线往西八里区啊，大概 0.5 公里要接台61线匝道有事故哦，占用了部分车道，小心。

0: 笑里的自卑。
1: 来自魏品云，歌曲叫做你说的很好，下次别说了。而且他还有一个笑脸符号，蛮可爱的。国道五号北上7.9公里乌涂隧道前呢，这边两辆自咬客车的追撞事故占用内侧车道，目前处理当中。台64线往西在八里区，大概0.5公里，你要接台61线匝道，这里有事故哦，占用了部分车道。台北整点进入到9月29号，马里会诊路况消息，我们继续回来。小男孩乐团这首歌跟911的洋葱合作，叫 Baby， 我不想努力了，待会见喽。

0: 夜深了，试着让自己爱上昨天的失态，也善待昨日的失败。
1: 不管变成什么样的姿态，都要很愉快。
0: 每一天都可以笑着看世界，开启新的期待。变成很久，姿态都很愉快。你好，我们是
1: 晨忧，
0: 现在时间
1: 半夜十二点。
0: 在新的一天，让警察广播电台陪你找到
1: 最自在的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Linian。 创作和开车都需要专注，最怕心烦意乱，还好开车路上有警察广播电台陪你，掌握最新路况，避开车多路段，让你心无旁骛，安全去兜风。

时间来到了9月29号12:01，京广路况导航。国道5号北上的7.9公里，这边乌土隧道前有两辆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占用的内侧车道目前正在处理当中。有经过这里的话，请驾驶朋友要特别的留意一下。再来要关心到，这是台64线往西，在新北市八里区，在0.5公里要接台61线匝道，这里有事故哦，占用了部分车道。台61线北上34公里，在桃园市观音区，自小客车的翻覆状况哦，占用部分车道，目前后续消息还没有收到，经过的时候也特别的注意。台北市的部分，在凯达格兰大道的双向，重庆南路到怀宁街，全线车道这边是封闭施工，一路到10月11号的早上6点钟。那另外也扩大管制了怀宁街的往南宝庆路到凯道的这一段了，再麻烦你提早改道行驶。台北市市民高架往西，在烟厂路88号上方到光复南路上方有1线车道的封闭。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哦，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学长，你上周把家里那台旧车办理过户或报废，手续都处理好了吗？
1: 都办好了，监理机关那边啊，手续搞定了。
0: 那你确认旧车车辆异动终止 ETAG 了吗？记得要检查有没有异动前没有缴清的通行费，不然欠费会受罚哦。
1: 对耶，那如果我原本账户里有剩下的储值金额呢？
0: 如果还有余额，一定要办理退费，保障自己的权益。可以去远通服务中心临柜退领现金，或是直接洽远通公司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由客服人员协助办理，非常方便哦。
1: 太好了，那我现在就拨打远通公司客服专线处理。
2: 车辆异动 ETAG 账户终止，请记得补缴通行费或办理储值账户余额退费。相关问题可电洽远通公司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询问。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之声，今仔日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4: 嘿，知我知，若是拄到地震吼，得自拍打卡，快赶紧上传。
3: 嗯，在你一个欧韩奇啦，是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
4: 哎，
3: 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家己，知不？
4: 在。
5: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要的光原来有刺，晚上开车的时候请把灯开启在正确的位置，免得刺伤其他驾驶。当然也要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 让尚恩在警察广播电台给你最温馨的提醒以及最好听的音乐。你好，我是徐佳蔚 Emiko， 节目要回来了，继续把时间交给

曾静雯，歌曲是《母母》。第三个小时，上岸 In the Night。来到了9月29号12点11分，有路况报警广哦，0800-000-123，台61线南下273公里，在南昆山交流道路段哦，中线车道有木棍掉落。

大家好，我是杨林。爱上你的甜言蜜语，我怎么逃不出来？就算没见过，也要汇钱给心爱的你。请小心，很有可能遇到爱情诈骗。网络交友，如果对方开口谈钱或是要求汇款投资，一定要提高警觉，拨打165反诈专线查询，避免自己人财两失。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爱上你的日子总是过得特别快，把握机会 Facebook 搜寻 PBS 景广会客室，掌握景广消息，按个 like。 我是吴卓元 Julia， 一起收听

你好，我是宽总。面对世界的复杂，也许你我都没有想象中的豁达。但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 不需任何筹码，夜晚三个小时陪你抵达。节目要继续回来啦，一起竖起耳朵。

0: 田馥甄
1: 这首歌
0: 《大船》，
1: 杨世群写的，喜欢的。
0: 好，国道三号南下东山服务区路段的路肩有一个人呢、啊，往南走，奇怪他怎么上来的？小心哦。你

草东没有派对，歌曲是床。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我到三号南下东山服务区路段，这边路间有人往南走，已经是拦截到了，哇，太好了。接下来是 Dua Lipa 的歌，叫做 Dance the Night。

这是 Jade 的歌，叫做苦力怕。苦力怕是 Creeper， 有玩过那个 Minecraft 吗？对啊，就里面的一个角色吧。2:50。好，排除的讯息是台61线在南下273公里南昆山交流道路段中间车道的木棍排除了。台61线北上34公里四角各车翻覆，目前处理中。

这是来自 Bruno Mars 的歌，叫做 Locked Out of Heaven， 12:57。好啦，今天最后送上吴卓源这首歌，叫做 Replay。待会1点，秋哥啊来啦，陪你到凌晨的4点。要跟你说声晚安，我们在明晚10点空中见了。大家上班上课加油，上4天班就可以放假了。明天见，拜拜。

0: 在无声的黑夜中，你上了失眠的船了吗？睡不着的话，就让警广陪你吧。你好，我们是
1: SOFA 灵魂沙发。
2: 现在时间凌晨一点钟，你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3: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

时间是凌晨1:01，情况路况导航。台78线东向，在古坑前路肩有一只黑色狗狗，经过这里的话，麻烦你留意一下。好，稍早在国三南下呢，东山服务区路段有民众往南走，这边是已经顺利排除了。还有在台61线呢，排除的讯息是北藏34公里自小客车翻覆，这边也是已经顺利的排除喽。那请注意一下，在台北市的部分，凯达格兰大道双向，重庆南路到怀宁街，全线车道这边是管制封闭，一路到10月11号的早上6点钟，再麻烦你改道行驶喽。那今天目前没有新增的道路状况，也麻烦你留意自己的精神，不要疲劳驾驶。有任何路况消息跟我们说，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今晚祝您行车平安。

0: 大宝，最后到的请客，我们先走
1: 了。大宝，快点啦，大家都走了，你还在抢安全帽？
2: 我妈说骑机车戴安全帽，帽带扣完一定要系紧。
1: 好啦，那你骑快一点才可以追得上他们啊。
3: 可是我妈说骑机车不可以超速。
1: 前面要左转呢，你怎么靠右走啊？
3: 我妈说骑机车一定要两段式左转。
1: 大宝，你真的是妈宝耶。
3: 对啊，我们都是妈妈的宝，当然要注意安全，不能出事让妈妈伤心。
1: 哎呦，你怎么又慢下来了？
3: 旁边有连接车，大车转弯有内轮差，我妈

0: 都一定要让。
1: 你这样龟叔今天铁定是我们请客了啦。
0: 那可不一定哦，龟兔赛跑每次都是龟赢啊。
1: 真是服了你。不过我妈说就是因为你很乖才答应我嫁给你耶。
0: 那快报警，
1: 前面出车祸了吗？
0: 是啦，我妈说要报警一点才安全。
2: 听妈妈的话，骑乘汽车一定要守规矩哦。以上广告交通部提供。
3: 王太太啊，你也快一点，不是要去逛街吗？吼，你这样踅来踅去，踅足久，我等好久呢。
4: 好啦好啦，要出门了，这门窗当然要锁好啊，没有锁过来，锁过去，锁紧一点，那等一下小偷啊闯了空门，那可就糟啦。
3: 不是说锁门窗啦，我是跟你叫锁，锁就是很慢啦，很会拖啦，
4: 拖。我就是怕小偷来偷东西嘛。哎呀，你没有听人家说啊，多加一把锁，眉头不伸锁，窃贼不上门，小偷不会闯空门呢、啊。

0: 那些难以成为爱的，至少努力不要变成恨。
1: 觉得落单了，我们还有自己可以珍惜。
2: 我们是
3: 告五人，
2: 陪你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当只骄傲的鲸鱼，我们等你。

晴天、雨天、夜晚、白天，把握每一天。难过、伤心、紧张、快乐，不管了，每天都要开心。挥别昨天，迎接今天，跟着我，逸勋，一起今夜最开心。

好啦，连假真的结束了哈啊，已经来到9月29号星期二啊，凌晨的1点06分，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啊。虽然说呢，听到假期结束啊，这个难免觉得有点伤心落寞啊，但是放了4天假，事实上也的确是蛮多了，对不对？不过呢，啊，我刚刚啊，觉得我骑车来到电台的路上啊，这个总觉得好像还有闻到烤肉味啊。我在想说，哎，到底是不是真的有人哈？哇，这个连烤了4天，好把握最后一天晚上再最后一烤呢？还是我的这个鼻子哈有嗅觉残留啊？觉得今年中秋节没吃到烤肉啊，用闻的至少也要闻到最后一刻、最后一秒吧。啊，好啦啊，这个接下来的几天，反正这个礼拜二、三、四、五，哎，上了4天班，哎，下个礼拜据说又再上4天班之后，又有3天的连假可以放，对不对？好啦啊，那就继续加加油咯啊。不过夜间工作、夜间开车，朋友们啊，说不定这个假期还不怎么放到嘞哈 啊。那么希望接下来的夜间工作、夜间开车啊，绝对不要疲劳咯哈、啊，尤其不要疲劳驾驶。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小心的开车哦。好啦，那么接下来一样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

今天9月29，所以呢，让我想到要听他们的歌啊，他们是929。这首歌曲《寂寞挂天上》啊，要刚刚好这连假结束之后，难免有一种空虚寂寞感嘞哈。即使呢我几乎没有放到假就正常周末休息，然后呢这个星期一昨天还是有来上班嘛，对不对？但是呢这整个星期一结束之后，现在这个大部分人这个假期也才刚结束的时候，我也突然觉得好像有点落寞，为什么呢？好啦，时间是凌晨的1:13，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的频道是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 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

曲哦，比较不一样，要麻烦你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下载警政服务 APP 啊，下载1968 APP 以及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你，绝对不要一边使用 3C 前面一边开车啊，非常的危险，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这个假期结束返家的朋友应该都到家了吧，对不对啊？在昨天呢，我在下午在看新闻的时候哈，还是看到了不少，就是说很多这北返大众运输工具，哇，这个月台还是挤满了人啊，那个高速公路啊，各地都还在塞车啊，等等的哈。不过当然，现在呢，全台各地国道省道路况一路是非常的顺畅好走。稍早呢，说是台78线哦，东向的古坑之前的路段，哎呦，狗狗走出来呢，还在路间游荡，他是不是知道就是说，大家回家了啊，换他出来，这个欣赏夜色了哈。要麻烦朋友们留意，夜间可能出现的小动物或者是掉落物。好，然后呢，国道省道今天也没有施工，但是还是要零星的这个市区工程，麻烦你哦。在台北市的市民高架往西烟厂路88号上方到光复南路上方封闭一线车道，进行桥梁的涂装工程。陪我

来自 IC 爆冰球乐团这首世纪末寂寞1:19，夜间开车不寂寞，持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啊。在这个台北市呢啊，因为下一次连假是国庆日了，对不对？有这个国庆大会主题视讯墙的一个架设交管哦，所以呢，在凯达格兰大道双向重庆南路到怀宁街全线车道有管制，还有在怀宁街往南宝庆路到凯达格兰大道目前也是封闭的。好，另外呢，台北市的承德路三段往北哦，民族西路到敦煌路哦，这里路面有险铺工程，所以会调拨对向车道往北的方向，这里暂时封闭，所以会调拨部分往南方向的车道给往北朋友使用，所以南北双向都会有相对应车道调拨，经过一定要多加留意了。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来自 Air Supply。Lonely is the night.

一连几首都是很寂寞的歌曲啊，啊，这个非常适合连假结束。但是呢，这歌曲的线条还算是摇滚激昂了哈，啊，希望你在夜间开车绝对不要疲劳了。啊，稍早是 Air Supply Lonely Is the Night， 啊，接着是瑞秋普雷顿的 Lonely Planet 寂寞星球。啊，夜间开车要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绝对不要超速，不要抢快，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要打开车灯，同时也要确认。如果你使用过远光灯，随时帮我们切换回近光灯才会安全哦。好，目前没有新增道路状况，那么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今天虽然说来到 Tuesday， 但是很像 Monday 一样。 I don't like Mondays， 这首歌曲 Lonely Dancers。 It's time

0: 小朋友早，
1: 路上小心哦，要走人行道，不要在马路上乱跑哦。
2: 好，谢谢大户妈妈。
0: 爸，我去上班咯。
3: 哦，路上小心，赶时间还是要走天桥或地下道，不要乱穿马路哦。
0: 我知道了，爸，再见。
4: 老婆，我出去跑步咯。
0: 哦，路上小心啊。
4: 好，我会面向来车靠边跑，放心啦。
2: 爷爷奶奶，你们要去散步啦，路上小心。
5: 好，你看爷爷奶奶穿了亮色的衣服，还戴了反光手环呢。
6: 是啊，小宝贝，我们还会学你过马路的时候举起手来跟驾驶打招呼啊。
7: 多一点关心，多一次叮咛，多一些注意，多一份安全。交通部提醒您，路上小心。
8: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哇，今夜最开心啊！目前呢，在这个时间一点半左右哈啊，这个全台各地即时的气温呢，大概是24度到27度。你说，过了一个中秋节过后呢，居然温度反而更高，天气反而更热了哈啊！这几天呢，这个走在路上，哇，这个艳阳高照啊！一讯看到大家纷纷把这个阳伞都拿出来之外。原本呢，我已经都快要把这个夏天的背心给收起来了，这两天又决定再拿出来穿啊。夜间好像暂时感受不到凉意了，对不对？好，白天呢，今天呢，9月29号星期二开工了哈，哇，这个全台各地从南到北，哎呀，很多县市都有高温资讯哦，双北啊，在桃园啊，苗栗啊，台中啊，南投啊，以及南高屏以及花莲地区啊，都还是容易出现36度的高温。你说宜勋，这不就是几乎全台湾了吧？没错啦啊，所以呢一定要多多注意防晒，多多补充水分，慎防热伤害啊。这样子的一个高温晴朗稳定的天气呢，大概会持续到星期三哈啊，说这个星期四呢开始会有东北季风慢慢的南下了哈啊，但东北季风还不是到非常的强，所以主要的影响是以迎风面地区的北部这个桃园以北还有东半部地区为主咯到时候呢星期四尤其到了星期五这个北部地区的高温就会很有感的下降到大概是29-30度左右，连低温呢也会略微下降个2-3度在南部地区呢依然是白天晴朗稳定这个夜晚稍凉的一个天气形态。这个天气炎热呢，然后再加上这几天呢、这个中秋教师节连假哈，不知道朋友们是不是烤肉一拖接着一拖，据说哈，在中秋节呢，很多人吃坏肚子啊，然后呢，因此腹泻、腹痛可能有肠胃炎这个相关的一个症状，然后呢，这个进急诊，就有好几百这个好像上千的这个病人的样子。这个提醒大家，还是要这个留意一下自己的一个身体状况，这个吃点清淡的，多喝水，然后呢，这个身体好一点了之后，要多走动这个多运动，把这个中秋节吃进去的烤肉的热量给它消耗掉。但这个害怕的是哈，在假期的时候呢，可能动的也不多，然后呢平日上班动的又更少了。像我呢这次的中秋节连假哈因为事上也只有这2天然后呢其实也没有特别约烤肉，大部分时间都在家里休息，然后呢我会带着我的智慧手表，然后每一段时间智慧手表就会这个跳出通知提醒我干嘛呢，该起来走动了，而且呢他还会发现我躺太久了现在的智慧型装置真是特别厉害所以就按照指示起床上个厕所啦喝个水啦走动走动到阳台看一看然后再回到沙发上或者再回到床上再继续躺着跟看书或者是追剧这样子。不过呢长期久坐的确会引发这个代谢相关的一个疾病了哈有这个医师指出呢，有研究发现一件事情，即使是坐着，你只要反复垫脚尖持续2个小时以上，事实上就有机会降低血糖37%的升幅。

啊，这个是在2025年呢、哦，啊，去年呢，哈、啊，刊登在这个国外的一个杂志期刊，叫做《Sports》的一个研究，哈、啊，测试了一种叫做坐姿比目鱼肌的垫脚

动作啊，就是说你坐着哈、啊，但不是这个歪哥里拉操这样子坐着哈、啊，哎，这样子哎，这个横卧在沙发上，但你的脚都碰不到地面，就没有办法练习。你还是要能够碰到地面，而且呢，坐姿还是要尽量的端正啊，才不会伤到你的背部，对不对？然后呢，双脚平放在地面。规律的垫起脚尖，让这个小腿呢，的这个比目鱼肌收缩，再放回地面上啊、这个所以坐姿比目鱼肌垫脚哈啊，并不是说把你的脚这个形状变得很像是比目鱼一样。你说比目鱼长什么样子，我也不知道，对不对啊？但是小腿上面有一个肌肉叫比目鱼肌啊，是你的小腿后侧肌肉啊。如果你好奇的话，事实上可以上网查一查，你就大概知道这肌肉到底在哪里了哈。这个研究呢，他找来了10名平均53岁有糖尿病前期的一个患者哈、啊、都已经前期了，所以呢已经在接受口服葡萄糖耐受测试的一个测验哈。他们在测验期间两小时内持续做这个比目鱼肌垫脚的一个动作，搭配这个肌电图回馈的组别，发现一件事情，血糖上升幅度居然平均降低37%呀、啊。啊，这个比目鱼肌肌肉呢，说这块肌肉虽然说只占人体大概是1%的一个体重哈，但是它却是主要由慢缩氧化纤维组成的啊，耐疲劳，能够长时间收缩啊，这个代谢的时候啊，血液里面的葡萄糖和脂肪，哎，这个就会被代谢掉啊，并不会消耗肌肉里面的肝糖，所以呢啊，这个有研究团队分析啊，这样子的一个动作能够稳定血糖的效果。其实就有一点像是你时不时用这个肌肉去代谢掉你身体里面的葡萄糖或者是脂肪了哈，然后呢触发某种机制传到大脑当中啊，让身体更快速的调节胰岛素的反应。但当然啊，有一些阶段呢，科学家还希望能够做更细致的研究。但是呢，看到这样子的研究，你说好振奋哦，哇！平常哎，这个多吃好多面包、大鱼大肉，原来垫垫脚尖可以控制血糖，嘛不是安呢啊呵呵，而是提醒了现在很多久坐族哦，有意识的让脚动一动，事实上是一个很少副作用、很少成本的一个小动作，维持身体健康。事实上呢如果你坐久了没有发现到你身体很久没有活动了，有意识的动动手脚，其实好像也一定程度达到醒脑的作用，对吧？好啦接下来几天上班上课的日子再试试看咯。来自徐伟翔的歌曲《勇者》。

来自萧煌奇这首英雄小说，时间是凌晨的1:49。Come on, fight, fight, fight.好，目前没有新增道路状况，零星的夜间施工在市区，台北市的中山北路六段福国路到中城路封闭单线车道进行工程，预计会到6:00。麦帅一桥往松山方向下层车道右侧哦，也就外侧车道也是施工的，麻烦你多加留意。Hey Say Jump 负能量斗士。

来自 Markov 真爱啊，他在2023年也就三年前的时候发行他的个人首张专辑叫做宝藏，因此拥有宝藏女孩之称。但事实上呢，他最近又有发行他的新专辑哦。好，来到1:57，稍待会儿在2点整啊，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2点之前啊，来听到派伟俊敌人是谁，敌人就是自己了哈啊，这个提醒你把瞌睡虫甩到远远的地方啊，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绝对不要分心咯。等一下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我们持续空中见了。

凌晨两点了，过得还好吗？从醒着到愿意睡着，你付出了多少？互道晚安，敞开心中说话，或是一个人安稳。我是刘明湘，在秒针又画了一圈这时刻，在景广的空中陪你一起听音乐。

时间凌晨2: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目前呢，全台各地国道、省道一路都是顺畅好走的。那么今天因为刚收假，所以国道、省道上面暂时也没有施工在进行。不过呢，在市区有一些施工或是封闭，要麻烦你留意。首先，在台北市的市民高架往西烟厂路88号上方到光复南路上方呢，封闭一线车道进行桥梁涂装工程。在中山北路6段福国路到中城路，这里也封闭单线车道进行施工。在这个承德路3段往北，从明珠西路到敦煌路路段，路面有险铺作业，会采调拨对向车辆，这个车道给往北的朋友使用。所以呢，这个相关路段南北双向，事实上都有对应的车道调拨，麻烦朋友们多加留意了。最后，在台北市的这个国庆大会主题视讯墙架设有进行交管哦，所以凯达格兰大道双向，从重庆南路到怀宁街全线车道，还有怀宁街往南宝庆路到凯达格兰大道，目前也都是管制封闭的，麻烦你提早改道行驶了。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保警广0800-000-1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哎，奇怪，我最近有行驶高速公路，怎么没有收到高速公路通行费账单啊？
1: 你是不是已经没有住在户籍地址啊？如果没有居住在户籍地址，或不方便移动户籍地址，那要记得到监理机关新增通讯地址，以后啊，账单就会以通讯地址优先寄送哦。
0: 哦，原来如此，难怪我没有收到账单。
1: 另外啊，你也可以拨打远通公司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申办 ETC 电子账单，每月账单直接寄到你的电子信箱，响应账单无纸化，而且再也不用担心漏收账单喽。
0: 哇，这么方便，我现在就来打电话申办。
2: 提醒您，若没居住在户籍地址，请记得至监理机关新增通讯地址，如有异动，也请记得更新。建议申办高速公路通行费电子账单，节能减碳又便利。详情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我从越南嫁来台湾，在中文班学。

0: 会说中文，社区常常有人来帮我们上很多课。
1: 我从菲律宾来台湾工作，认识我先生，他鼓励我考驾照，现在都是我骑机车接送小孩上学。
2: 好，我从泰国来这边做工程，公司老板好关心我们生活，常常给我们办活动。
3: 我从马来西亚到台湾来读书，一面学中文，有时候也帮忙做马来语的翻译工作。
4: 我从天津嫁到台湾来十多年了，孩子已经上了国中，现在我在社区里教钢琴，还做点小生意。我认为我根本就是个台湾人吧。
5: 无论你来自何方，在台湾你可以跟大家一起过生活、受教育、找工作和参与各项活动。
6: 我在台湾是一家人，在台湾都是一家人。
5: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7: 哎，老婆，我是不是眼睛花了？这长隧道里面的速限标志好像把速度降低了耶。
8: 是不是前面有事故发生，所以行控中心要大家开慢一点？哎，你最好要提高警觉哦。
7: 嗯，好了，我知道了。
9: 亲爱的驾驶朋友，在长隧道里行车，请依照速限可变标志指示于最高速限内行驶。交通部祝您行车平安。
10: 我是李强阿木，我相信每一个人、每一个族群都有存在的理由，无需羡慕，也不该歧视。让我们一起欣赏不同文化的美丽。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是凌晨的2:10，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来到第二个小时。刚刚听到他是 Lava 啊，他是这个新人啊，今年发行新专辑的新人啊，他发行的新专辑叫做《活着的副作用》。哎呀，活着有很多的副作用啊，仔细想一想啊，比方说很多人可能说，哎呀，当人好累啊，下辈子不要再当人了啊，这个样子的念头算副作用吗？我不知道啊，或者是说可能不同世代间啊，人们想象的副作用不一样。那么拉瓦他把他这个世代或是他自己的视角啊，把它写成一些慵懒的歌曲，但事实上呢啊，看他唱歌，哎，这个甜美当中的嗓音带有点爆发力。他可是啊，从小就学钢琴啊，8岁就开始弹古典钢琴，而且这个一直参加很多钢琴比赛，都拿到长冠军啊。虽然说曾经一度就是很不喜欢练琴。好像人都这样子，对不对？你越是这个专注做某件事情，到后来就越讨厌它。你需要好一段时间调试你是否真心要做这件事情，真的喜欢做这件事情。等到你发现做这件事情的意义的时候，好像这个可以无畏他人的眼光，然后呢持续坚定自己的初心往前走啦。好啦这个夜间开车我们也持续往前走，那么就要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往下看就是看你的手机咯。目前呢看到道路上面状况一路都是顺畅稳定，真是太好了。那么有最新道路状况要麻烦你了，0800-000-123。接着这位他也是新人来着的，他是 Ginger 小江，这首歌曲像是中了你的毒。

时间是凌晨的2:15，夜间开车要小心哦。这一节来到警政最安心的小单元啊，持续提醒朋友们啊，夜间开车呢，当然留意体力状况啊，尤其有一些朋友可能是又日班啊，又是上日班，又是上夜班，有的时候啊需要上日班，有时候需要上夜班啊，这样子一个作息调整真的是非常的劳累，对不对啊？就算是固定上夜班呢，也因为啊我们这人体的这生理作息时间哈、似乎啊还是这个以日间为主啊，所以夜间开车啊，这样子的一个作息调配还是会非常的辛苦，所以提醒你呢啊，随时要做休息哦，然后呢绝对不要硬盯疲劳开车，前后方要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确实正确的使用行车灯啊，在转弯变换车道呢也要确实正确的打方向灯，夜间呢、不少的货车司机朋友要工作啊，趁这段时间呢载货到指定目的地啊，很多百工百业在白天才能够工作开工啊，才能够顺利的啊，这个物流到达定位啊，才能够这个开启人们方便的一天呐、不过呢，这个高速公路的养护工程处统计了去年的1月到7月哦，这个、高速公路呢，中部啊，这个特别呢，中部的一个统计当中发现一件事情哦，这个小货车相关的一个事故统计，有接近200件啊，其中造成翻车、起火、冲出边坡等等严重的事件呢、事实上就占了36件，也就是说呢，接近1/5哦啊，而且这个有造成人员的伤亡，这只有中部哦，所以意思就是说，如果全台湾各个地区哈、相关的一个货车事故加起来的话，伤亡人数可能还不止这些。好，高工局提醒呢，小货车事故风险算是比较高，要多加留意行车安全。为什么会比较高呢？原因有几项。第一个，车体结构限制啊，小货车的这个车头前方多半是没有引擎室作为溃缩还有缓冲的，所以呢，只要一撞到，很有可能就会影响到驾驶甚至副驾驶座哈。这个车身呢，可能没有办法这个承受和吸收那么多的动能，而且驾驶的位置也不像大货车那么高，所以遭遇到强烈撞击的时候，真的会直接冲击驾驶人。可是呢这个相较于小客车这第二点呢、小货车它的重心当然还是会比较高一点点的当然没有到大货车这么高，可是大货车整体就已经很重了，所以重心就会比较稳定。那小货车呢这个车体结构是比一般的小客车高但是呢又没有大型的这个货车来的这么后方可能还要拖着大大的这个连结物这个重心就会比较稳定。小货车呢这个重心比较不稳定，所以不论是空车或者甚至是有载货的时候有载货的时候这其实也蛮危险的。因为呢重心就在车子后面了表示呢驾驶座这边呢是会比较容易漂移的。所以呢整体重心偏车

体上方的时候，如果遇到紧急状况，比较偏上方甚至是后方哦，车体就相对容易失控翻覆，驾驶反而是坐在一个比较危险的位置。那么传统的小货车呢，像是发财车啊，这个设计啊，载重耐用，成本控制呢，其实都没有这么多的安全辅助措施哈，所以车上呢，这个主动的一个防护措施比较阳春的时候啊，驾驶人的保护被保护程度就会比较低了哈啊，最后这个小货车货物的这个装载哦这个满载之下，对于刹车性能还有控制性还会造成额外的负担。如果呢捆扎的掉落物不慎这个捆扎的货物不慎掉落的话，会影响刹车距离还有操控哈，也就因此呢，货物常常会挤压到驾驶舱或者是掉落砸中后方的车辆，那就会造成其他车辆或者是自己的危险咯这个以上在这个车体结构限制，重心比较高，安全的辅助设施不足，货物装载的时候，事实上这个危险性真的是比较高，会造成小货车事实上这个发生事故的一个几率呢，很有可能真的会比小客车甚至比大货车还要来得高。那当然啦这个不论是何种车种，如遇到事故的时候，可能会因为撞击的力道啊，撞击的角度啊，重心啊等等啊，还真的会有程度不一的一个事故。只不过呢在这个今天的警政专心小单元当中，奕勋看到了这个高工局的统计提醒呢这业界还在工作的小货车朋友因为这在市区上面，市上还真的蛮多看到这小货车。尤其呢要接近清晨的时候，早市要开市了，对不对所以呢会有这个菜饭或者是肉饭呢这个货物必须要赶快抵达就位。这个时候就会看到不少的这个小货车这个在城市当中穿梭忙进忙出。但是呢又常常看到这小货车朋友车速开得很快呢这个如果发生事故的话不要说货物会造成损失连人员都很有可能因此受伤。所以呢高工局持续呼吁小货车可能会因为载货需要、车身结构以及呢本身的这个安全辅助措施不足对于驾驶人的保护力是比较有限的。加上呢常常需要和大型的车辆行驶过程当中是行驶在高速公路主线的外侧车道。所以呢很容易会被这个大型车辆挡住这个因此产生比较多的视野死角哦。所以提醒小货车朋友一定要随时注意前后方的车距必要的时候开启危险警告灯，提醒后方车辆一定要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而且呢你本身也不要紧贴在前方的大货车屁股或者是就被夹在车子中间，对不对？两辆大货车的中间，这样真的是会增加你行车的危险性。希望朋友们都可以提高自己的行车安全，减少事故还有受伤的风险咯。

好，开车朋友们开的车应该都是合法的吧？今天9月29号，明天9月30号，事实上有一个小小的新制上路哈，可能会影响部分朋友，还是要多加留意一下。针对这个车辆没有领取牌照，车牌已经报停注销了，或者是私自挪用其他车的车牌，就俗称的 AB 车，悬挂假车牌呢，相关的一个违规驶入道路行为，过往呢可能会因为同时触犯使用牌照税法还有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会明令你就说哎呀，这个，处罚的一个机构，怎么会有税捐处又有这个地方的公路机关监理所一行为多法呢？所以这个财政部和交通部已经修正了竞业合作原则，建立一个明确

确的单一处分机制。未来呢，这个超过法定的罚锾上限啊的这个相关的事故哈，相关的一个这个案例呢，就会由税捐处来

例才修正了、相关的一个违规牌照行为的最高罚款，原本最高是10800元的罚款，现在是已经提高到36000元。所以呢、到底会由税捐处裁罚或者是监理所裁罚、这样子的一个标准就定在36000元了、不过呢、这其中条例的第18条第一项这个上限原则还是9600元。所以呢、这个除了这个原则之外、其他的原则36000元、这个朋友们、以后了解一下。事实上你说逸勋我非常的守法，我好像不用了解到这些东西，那当然最棒了哈啊！这个主管机关监理单位呢，还是要持续提醒所有广大的汽机车车主，因为这个 AB 牌呢哈、或者是可能这个注销的牌照还在持续使用等等哈，那不是只有汽车朋友容易会犯，机车朋友也可能会犯，对不对？车辆呢如果没有依法领有效的牌照，或者是你牌照因为什么样子的原因被报停或者是被注销了，绝对不可以驶入公共道路，否则呢不仅将面临高额的罚款相关的行政处分之外，更可能会影响自身还有他人的用路安全。安全第一，朋友们你都有留意吗？来自黄瑜娟这首歌曲《无缘》啊，今天在警政专心小单元当中，各位朋友们提醒的，也许你说跟我可能比较没有关系，但是还是多加留意一下了。

来自黄瑜娟的歌曲《无缘》，一首客语歌，2:30啊，塔图瓦哈，这个刚刚在十分钟之前呢，2:20，东部地区有有感地震，是吧？啊，这个不但东部地区，中部地区有感哈，啊，赶快报火力灾啊！在这个2:20的时候呢，在北纬23.75，东经121.81度啊，这里是在花莲县政府东南方的33.3公里，是。

台湾东部的海域稍早有浅层的地震，瑞士规模是 5.0， 那么各地感受到最大震度像是在花莲市最大感受到三级，那其他地区呢像是台东长滨、南投的澳万大合欢山、宜兰的南澳、台中的梨山雾峰、彰化的鹿港感受到最大震度两级，些微有感，你刚刚想说是我头晕还是地震呢？像嘉义县的阿里山、桃园三光、云林的草岭、斗六市，以及苗栗县的鲤鱼潭、新竹关西、嘉义市，还有台南白河其实也有些微一级的震度。幸好呢，目前看起来根据国道全线的 CCTV 这个省道国道龙港宽，这个一路应该都是正常这个道路状况都还算平稳的一个状态那。虽然说这是小地震了这个还是要提醒朋友们遇到地震三字口诀，趴下掩护稳住，开车的话呢你连开车都可以明显感受到震度，拜托一定要慢慢的减慢车速，不可以急踩刹车，然后把危险警告灯打开找个安全的地方稍作停车，确认道路安全无虞，再慢慢的继续开车，提醒朋友们随时这样子的一个应变措施不要忘记咯。来自岛古铜爱歌。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徐静文。不论遇到同侪暴力或是亲密暴力，你可以不必低头或沉默，抬头看看仰角30度的天空，勇敢寻求专业协助吧，让阳光照进窗口，远离伤痛。警察广播电台关心。

大家好，我是雷琴。想要清醒难免孤独，但是开车一定要全神贯注，尤其使用辅助驾驶时，还是要记得随时注意路况，并且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让我们一起在蓝色公路上平安回家。

收听刚才公布电台2:38，2:38啊。如果有刚刚哈中部、东部地区朋友被地震摇醒的话呢，啊，这个巡视一下家里，哎呀，看起来应该是没有太大问题，就继续好好的休息了哈。啊，夜间工作朋友则是要提振体力。目前呢，国道、省道啊一路都是顺畅好走，零星的施工，目前我们是有接获在台北了哈。台北市呢，市民高架往西烟厂路88号上方，光复一直到光复南路上方，封闭其中一线车道进行桥梁涂装工程。承德路三段往北，民族西路到敦煌路路段呢，路面有险铺作业，所以这里会调拨对向车道给往北的朋友使用啊。所以南北双向承德路呢，在民族西路到敦煌路相对应的车道调拨，请你留意喽。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1，一是白冰冰，零九公九。

这条做有名的歌曲哈啊，来自伍佰《素兰小姐》被出给啊，稍早听到来自白冰冰的《啉酒讲酒话》，时间是凌晨的2:46啊，这个夜间开车哎，不要说这个疲劳驾驶非常的危险了哈，连喝酒开车哇，这个是常年下来持续这个提醒大家的一个驾车基本的原则绝对不能打破的，对吧？不过呢，讲到酒啊，让我想到另外一位是酒国英雄，还记得谢磊吗？哦，他的这个主打歌哈，这个主要的成名曲呢，都跟酒有关啊。除了有酒国英雄，现在要送给你的是苦酒满杯。

在这个时候听这首歌曲，突然觉得好像有点不太应景哈，对不对？中秋节刚过，这家里的可能月饼柚子还没吃完啊，再送上一颗西欧巴掌。我刚刚听到是于天的版本，可是呢，如果你打开家里的冷冻库，来，今年端午节的粽子都吃完了吗？有没有那种冰了很久到现在可能还有几颗还没吃的呢？稍微注意一下有没有过期哈，过期的食物呢就不要吃了要把它丢掉了哈。来听到王若琳这首有你的快乐。

好啦，啊，不论是中秋节的月饼，还是这个端午节的修霸掌，你会发现一件事，节庆的相关应景食物永远都是高热量食物，对不对啊？所以节庆过后呢，啊，有一个很重要的工作就是要减肥啦啊。好啦，等一下呢，来到三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要进到最后一个小时了，今夜最开心。你们发现今天的路况其实真的是非常的轻松，非常的快乐啊！尤其呢，因为今天收假刚结束啊，目前呢国道省道都没有相关的一个工程资讯，那暂时呢也没有相关事故好或者是掉落物传进来，麻烦驾驶朋友还是要持续帮我们保持咯。等一下三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入到最后一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啊！在三点之前，他是 Olivia Wang。这首歌曲叫做 You and Me。

深夜三点钟打起精神来，让旋律替你表达睡意。打开警广，我的情绪在这里获得释放。我是 Peggy 许哲佩，让警察广播电台一直在身旁。

0: 乡里乡亲，尽管的路况最近，尽管路况导航，赞哦。
1: 时间是凌晨的3:01，尽管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目前全台各地国道、省道一路都是顺畅好走的但提醒朋友们，在台北市内有部分的施工或者是封闭在台北市的市民高架往西烟厂路88号上方到光复南路上方封闭一线车道进行桥梁涂装工程在承德路三段往北民族西到敦煌路的路段呢，路面有铺设作业会调拨对向的部分车道给往北的朋友使用南北双向相关的车道调拨，朋友们也要多加留意了。麦衰桥往松山下层工区右侧车道封闭施工，会到6点钟哦。最后，在台北市的国庆大会主题视讯墙架设交管进行当中，所以凯达格兰大道双向从重庆南路到怀宁街全线车道，还有怀宁街往南宝庆路到凯达格兰大道，这里全部都是封闭管制，一样到清晨6点钟这里会管制到国庆结束，所以麻烦朋友们一定要提早改道行驶了。夜间开车不要疲劳驾驶，前后方保持安全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哦。以上路况由逸勋会诊播报，有路况报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现在来到交通规则总决赛的紧张时刻啦，拿下这一题就可以获得新一届交通安全万事通。两位参赛者有没有信心？
1: 有。
0: 请问开车骑车变换车道时，下列何者正确？一，开启方向灯闪五下看后方无来车赶紧切入；二，不用打方向灯看后方无车赶紧变换车道；三，汽车行驶原本车道开始变换车道途中，直到变换完成，整个过程都应该使用方向灯。
1: 我知道，一，方向灯闪五下看后方无车赶紧变换车道。
0: 错。
2: 我答案是三，汽车行驶原本车道到变换车道途中，直到变换完成，整个过程都应该使用方向灯。
0: 答对了，恭喜你成为交通安全万事通。
1: 道路交通安全规则规定，驾驶人变换车道应全程使用方向灯。所谓的全程，是指汽机车行驶在原本的车道到变换车道途中，直到变换完成，这整个过程都应该使用方向灯。而如何确认自己变换车道完成，可看您的轮胎是否完整进入想要变换的车道中来认定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菜，妈咪，你看他们怎么都说自己是青菜政府啊？
4: 妹妹，那不是青菜啦，是青莲。你看，青莲的青旁边有三点水哦。
3: 哦，那什么是青莲呐？
4: 就是清白廉洁啊，做人干干净净，洁身自爱，不偷鸡摸狗。
3: 我每天都有洗澡，那我也很。

0: 这不是指身体上的干净，而是指品性操守。有了廉能的政府官员，我们的生活品质和公共建设就更有保障。你看，我们常走的路桥或是大马路，平顺又好走。还有啊，你最喜欢玩的公园荡秋千也是坚固又安全，妈妈就很放心啦。
1: 原来清廉这么重要啊，那我以后也要成为廉能政府的官员。
0: 哇，这么棒啊，妈妈期待你的表现咯。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廉政署提供。
2: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记住防诈五步：电话不乱接，廉洁不乱点，名牌不乱听，资讯不轻信，个资不乱传，有问题就打165，内政部关心您。

离开家乡打拼这么多年，是否总有些时候你会忽然想起故乡墙角冒出的小花，以及父母逐渐斑白的鬓发。当思念漫过城墙长成枝桠，找个时间我们回家吧。我是郑欣，您正在收听的是归乡旅途最棒的伙伴，警察广播电台。

来自曾心美，这条歌和这羞羞的心啊，在这个幸好啊现在已经中秋过了啊，还不是这个夏天炎炎夏日，哎呀连啊不没啊哈哈弄出羞的尴尬啊，所以听这个歌曲还不会觉得体感太热。时间是凌晨的3:11，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频道是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您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您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以及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哈。提醒你呢，这在台东的朋友哈，今天早上10点到中午12点呢，会有发射机电缆的接续作业。所以如果你平常在东部哈，台东地区你是习惯这个以地区电台 FM94.3 频道播出听收听的朋友呢，届时哈你可以改收听全国网的 FM101.3，哎，刚刚有跟大家讲了哈，或是利用网络广播，或是用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收听，造成收听不便的话，敬请见谅哈，这个大概12点前后，这个转回地区台应该就顺畅了。好，小心开车，安全开车，有路况报警广。刚刚是曾心梅，现在是吴声梅，都是梅。这首歌曲《蓝龙爱幸福》。

来自吴声美这条歌咱拢爱幸福啊，时间是三点十七分、啊。原本我想说呢，连假结束，我通常蛮喜欢这个连假结束之后啊，然后呢，这个凌晨我的上班时段，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人车应该会是最少的，然后呢，哎，这个道路上面其实也没有什么封闭，然后就陪大家一起在夜间呢啊，开开心心的听歌，听一些经典歌曲，听一些哎呀，我精选的，想要跟你分享的一些新歌啊。一些组曲，那没想到呢，刚刚看到，哎呦，有最新道路状况传进来哈啊！首先呢，在国道三号北上的93公里啊，竹林之前的路段内侧车道有掉落物啊，在内侧车道哦，麻烦朋友们小心闪避，好不好？啊，目前我们通报相关单位前往紧急处理当中了啊。另外在台北市哈、啊，有个比较严重的状况哈、啊，台北市的汀州路二段41号，这里有火警产生啊，所以呢，封闭了重庆，这个是重庆北还重庆南路啊、的这个汀州到泉州的双向道路哈。那如果你是周边的住户朋友呢，啊、就提醒你一定要紧闭门窗了哈。这个怕会这个烟雾这个会窜进到你家里来啊。在附近的、外出的朋友也要记得携带口罩了哈。那么如果有救灾车辆，一定要礼让，救灾车辆先行哦。好啦，哎呀，怎么就开始出现一些意外了呢？哎，这个开车要注意安全，哎呀，在家里也要注意用火安全了哈。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他们呢曾经被称为明日三少，郭忠佑、曾伟忠、林梦忠，这首歌曲《乘风破浪》。

我觉得心情不好的时候，或是非常需要动力的时候，就要听杨培安的歌。听杨培安的歌呢，感觉好像这个心中就燃起了熊熊的火焰。你也是这么觉得吗？杨培安的歌曲《彩虹的尽头》。好，台北市呢，因为有国庆大会的主题视讯墙架设交管哦，所以开搭葛兰大道双向，从重庆南路到怀宁街全线车道，还有在怀宁街往南宝庆路到凯搭葛兰大道啊，这里是封闭的，而且呢，就会一直封闭到国庆日结束了，好吧？啊，麻烦朋友们提前避开。他们是生物鼓掌，青色之中。

0: 宝贝啊，爸爸把这个故事念完了，你该睡咯，爸爸要准备出门工作了。
1: 爸爸辛苦了，晚上还要开车工作，你不会想睡觉吗？
0: 为了这个家，爸爸不辛苦了。不用担心，爸爸开车前一天会保持充足的睡眠，尽量在一个半小时到两小时内就找个地方休息一下，让自己充饱电，再安全上路。
1: 爸爸也是乖宝宝，给你盖个乖宝宝印章。
2: 提醒您，别让瞌睡虫干扰行车安全。大型车驾驶可能因为疲劳或分心，加上为保持行车安全距离，酿成

0: 严重事故，请充分休息再开车上路，切勿疲劳驾驶，一起保障自己与他人的用路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1: 大家来找茬，请找出错误的地方。
2: 宝贝，没想到我可以在14岁的时候就找到真爱，我爱你，我一定会为你的第一次负责的。
3: 再多的海誓山盟都无法为自己的身体和未来负责。刑法规定，与未满16岁的男女发生性行为都是属于犯罪行为。
4: 预防犯罪，警觉多一点，诡计滚一边。
3: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5: 这让我多么的残忍，比我们逃得容易上分。
6: Hello， 大家好，我是维娜 Verna。居家预防火灾可以从平常开始做起，除了要设置火灾警报器和灭火器，避免在逃生门附近堆放杂物，也要安全使用电器和瓦斯炉等烹调设备，多一份准备就能多一份安心哦。警察广播电台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时间是凌晨的3:33。稍早有传进来，国道三号北上的93公里竹林之前内侧车道有掉落物哦。这个目前已经通报相关单位，从紧急处理当中，还没接获排除。台北市的汀州路二段41号，因为有火警产生哦，那这里封闭了重庆南路汀州到泉州这里双向的路段麻烦朋友们提前改道，如果你是附近住户呢提醒你哈，紧闭门窗以防烟这个窜入这个身体不太舒服。一样在台北市今天呢其实这个施工目前接获比较多是台北市零星施工。市民高架往西烟厂路88号上方到光复南路上方封闭其中一线车道进行桥梁的涂装工程。麦帅一桥往松山下层工区右侧车道有施工，预计到清晨的6点钟。好，小心开车，有路况报警广，来自范玮琪，傻的可以。

来自范玮琪傻的可以。这首歌曲的作曲是小雨宋念宇，听了好几年之后突然觉得当时在听这首歌曲的时候想说，哎，这跟这范玮琪以前的歌曲风格有一点不太一样啊，这个 R&B 的风格非常的强烈，一看哎呀，小雨宋念宇果然哦，有的时候呢这个作词作曲人的风格完全这个呈现在歌手的歌曲当中，然后呢这个歌手还换了新的面貌跟大家见面，其实也有作词作曲的功劳，对吧？3:37啊，目前呢全台各地即时天气大概是24到27度啊，因为白天很热了哈，这几天呢因为天气都很稳定，所以清晨呢这个平地的低温啊都是二字头以上啊，这个稳定的天气呢预计会一直持续到明天星期三啊，这个变化不大啊，各地白天的高温普遍都可以来到32到35度，甚至呢中央气象署其实针对多个县市发布高温资讯，双北啦、云林啦、苗栗啦，还有在台南、屏东，还有在花莲啦，那你说北中南东很多县市呢白天都有可能出现36度高温，要注意防晒，多多补充水分了哈。但北部地区呢星期四可能会感受到些微不一样了，因为届时东北季风会增强，所以北部东半部不但转为有雨的天气哈，还会开始出现多云，气温还会微幅下降，届时呢北部高温大概略降到30度上下，中南部高温苏里马森还是有32到33度低温的话这个也会略微下降个1到2度。礼拜六10月3号呢东北季风短暂减弱，但是说下一个礼拜还有一波再比较强一点的东北季风这个低温呢渴望下探到20度左右，而且水汽还会大幅增加，所以展望未来一个礼拜呢就是说10月过后开始进入到秋天的气候应该会越来越浓厚啦。所以呢届时要记得注意穿搭，不要感冒了。小雨宋念宇爱上。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打击毒驾，全国警察会强力执法，而且查缉毒品源头，警方对毒品、毒驾及危险驾驶绝对零容忍。内政部警政署守护您的道路与交通安全。
1: 周五早上四点到七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雅玲。

凌晨3:48，没错，交通安全好重要啊！刚起床的朋友喝杯咖啡，再继续开车吧。虽然说呢，目前道路上面状况哈，一路都是顺畅稳定。国道3号呢，北上的93公里，竹林之前内侧车道有掉落物啊，暂时还没接获排除的资讯哈。那当然，朋友们经过发现，哎呦啊，这路况好像有不一样了，也欢迎你利用0800-000-123拨我拦灾。严艺阁翻唱这首《Close to You》。

连续两首西洋歌不可能不认识吧。啊，稍早是 Close to You， 然后最后是 Yesterday Once More， 都是来自 Carpenters 木匠兄妹的经典歌曲。据说呢，啊，当时啊，这个木匠兄妹发行这首 Yesterday Once More 的时候，啊，在这个排行榜上面是五次拿到排名第二名，这个次数之多呢，只是仅次于马丹娜。哎呀，只是可惜哈，啊，这个木匠兄妹呢，这个妹妹过世了嘛，对不对啊？然后呢，但是他留下的很多经典歌曲，还是有许多翻唱版本可以欣赏。好啦，连假已经是昨天以前的事情了啊，今天之后上班的上班，上课的上课啊，这个依然要夜间工作的。还是要持续轮班，对吧？辛苦你了。接下来等一下在四点整，先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一寻就要把时段交接给雅玲，让她陪你到天亮咯。那么最后送给你一首阳光的歌曲，迎接新的一天上班日，基因乐团这首 Sunshine 阳光啊，今天的确应该会是一个阳光普照的一天啊，那希望你可以充满希望，平安健康愉快咯。我们就明天星期三一样凌晨一点钟空中再见了，拜拜。

0: 大家好，现在是清晨4点钟，我是鬼鬼吴英杰，一天即将开始，抛开昨天的烦恼与忧愁，有你懂我，我懂你的爱就好，请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1: Good morning,

间凌晨4:01，尽管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南下的62.2公里中立路段内侧车道有塑胶栏掉落，国道三号也有掉落物，北上的93公里竹林之前是内侧车道有掉落物哦。台北市汀州路2段41号稍早有火警。所以目前呢是封闭了重庆南路的汀州到泉州双向的路段，要麻烦朋友们提前改道啊，礼让救灾车辆先行。那附近居民朋友啊，要麻烦你紧闭门窗啊，这个维护自己的安全。零星的夜间施工，台北市的市民高架往西烟厂路88号上方到光复南路上方封闭一线车道。还有在承德路3段往北民族西路到敦煌路这里全面有铺设工程，但会调拨对向车道给往北的朋友使用。最后国庆大会的主题视讯墙交管凯达格兰大道的重庆南路到怀宁街全线车道，还有在怀宁街往南宝庆路到凯达格兰大道目前都是封闭的会一直持续的封闭到国庆结束哦麻烦朋友们提早改道行驶了。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管天气好不好，不论心情妙不妙，只要出入平安，今天一定会更好。欢迎收听放心有尽管，放心有尽管。

今天台湾各地离岛晴到多云，午后山区会有点零星短暂雨哦。温度这几天还是比较高一些，即便在现在这样的时间点，全台平地最高温在台北市北投 29.7 度，新北三重还有芦洲都有到29度哦。最低温 20.5 度，花莲寿丰第一名，还有凤林现在都只有20度左右哦。其他各地现在即时温度21到26度哦。

哦，许维芳等等等，淡淡淡哈，在这个秋月里有月亮的暗米，哇，这个夜空真的好美，今天的鬼牛像珍珠一样，非常的晶莹哦。OK， 这是觉得挺有美感这样一个夜里，4:11哦。接下来还有田馥甄。要去什么地方？

大家好，我是李靖伟。黑暗中的我们，如果是在夜间行车，一定要打开车灯，照亮行车视线，让警察广播电台陪你一起安全驾驶。

哦，已经4:16了，在今凌晨2:20的时候，那个花莲这里有地震哈，地震深度16.3，瑞士规模5.0哦。那各地最大震度有3级在花莲这边哈，台东、南投、宜兰、台中、彰化都有2级，然后呢，嘉义县、桃园、云林、苗栗、新竹县、嘉义市、台南都有到1级哈。有好几个县市是有感的哦，在今天凌晨2:20的时候。好，那除此之外，现在在路况方面哦，国一南下在62.2公里，中坜内线有塑胶栏掉落，这个刚通报不久 4级哈。台北市目前汀州路2段41号，因为火灾这边呢在处理当中，所以现在是封闭了重庆南路，从汀州到泉州这一段，汀州路到泉州路这一段双向都是封闭的，务必避开，拜托拜托。路况补充麻烦拨打副专线 0800-000-123。

哦，刘依纯所唱的歌叫做《孤单的月亮》，虽然标题是孤单，但是听起来心情还蛮好的。我看今天的月亮哦，真的很得人疼，那种小小巧巧，好可爱又很漂亮哦。哦，现在时间4:22了，所以这是一个有幸福氛围的秋天的夜里。哎，陈绮信的歌声，幸福花香。

哇，第一部的歌真的典型的花好月圆哦。这首歌幸福会帮陈其信、谢丽婷的歌声。再过几秒，4点27分了哦。国一在南下62.2公里中立内线塑胶蓝浪里家，谢谢哈。

0: 4:31啦，尽管我是雅玲。路况方面，留意国一南下在62.2公里，中立的内线塑胶栏还是掉在这里哈。在台北市汀州路2段41号这边有火警发生，目前持续处理，因此封闭了重庆南从汀州路到泉州路这一段，双向都是封闭哈，注意避开嘿。以及台北目前凯达格兰大道双向重庆南到怀宁街全线车道，还有怀宁街往南在宝庆路到凯道这一段都是管制的路段哦。哎呦，麦帅一桥往松山下层这里右侧车道施工封闭哈。然后承德路3段往北在民族西路到敦煌路，因为施工采取调拨对向车道通行啊。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哈。0800-000-123。
1: 好，瞌睡虫，你被发现了啦！赶快跑，雅玲笑声来哦！
0: 到周五早上4:00-7:00，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雅玲。

哦，借由这一首歌 Georgia Way， 乔治亚州的这种方式哦，这样的一个鼓点来帮你打一下瞌睡虫哈。哇，现在时间4:36了。啊，不知道你现在开车在哪里，重点是你的眼睛在背后金吗？

哦，这是央柔所演唱的《不想和你说再见》。哎呀，总觉得你在三更没播的时阵，有时候瞌睡虫你的面头前唱秋，不然你跳给他看好了。

都会节奏让我睡得晚，要睡的时候偏偏困来困去，困没落眠。阿你是要哪开车？大家好，我是 Starco， 提醒你，如果长途开车的时候，切勿疲劳驾驶，务必养足精神再上路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4:44，金光，我是雅玲。目前路况方面虽然没有新的补充，不过国一因为有塑胶拦吊在南下 62.2 公里中立的内线，吊在内线你得要注意一下呢。台北市这边因为汀州路2段41号火警持续处理，现在还是封闭重庆南从汀州路到泉州路这一段双向都是封闭的哈。以及凯达格兰大道双向重庆南到怀宁街全线车道也是持续管制哦。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部专线哦，0800-000-1

来，我们来讲哈、哦，这个中秋连假这几天，大家毛起来烤肉。那很多人可能邀请亲朋好友，有的邀请朋友、同学，社会来行吧。哎呀，最近有一位家长在网络上分享他的感动，说他的儿子念国三，然后就在连假的时候揪同学来家里烤肉啊、哦。我们想一下，如果同学接力一行吧，然后你去会带一些什么东西嘛？哦，那他发现儿子的同学们来到现场，主动送上所谓的参加费，而且说是爸爸妈妈交代一定要给的哈、哦。哇，这家长感到很意外哈、哦。本来想说就是那个儿子邀请同学来家里烤肉，

0: 这个爸爸妈妈可能穿金贼喝了哈，然后也没有要求孩子要去分摊费用。没想到这一群国三的学生到场之后，各自拿出不同金额的现金，而且说这是爸爸妈妈交代一定要收啊。哇，这真的哈，为狼喜两串交。不过我觉得钱多少不论啊哈，但这个观念哦真的是挺好的，就是来到别人家里边哈，因为那个烤肉花的那些钱哈，有这种概念，跟大家这会扯起来呢哈。所以这个家长把故事 PO 上网哦，好多人来按赞哦。
1: 你够讲啦！
0: 来啦，都会觉得这个世界上光怪陆离的事情很多，但偶尔有一些温馨的小新闻。来，超短音啊，大声七小希望。

好，超短的囡仔大声起小希望，4:50啦。唔知你今麦开车伫倒位，要去哪里？重点是安全上最重要啊！

哦，来自李吴兄弟，你还有我，讲的是同窗的情谊啊。4:54了。国一有一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国一南下中立内线塑胶栏掉落的情况，现在已经排除了，感谢。但是台北市这里汀州路2段41号火警持续处理，所以现在还是封闭了重庆南路，从汀州到泉州这双向哈都是封闭的状态，务必避开哦。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哈，0800-000-123。很多学校在毕业的时候，同学们会一起埋下时空胶囊，我等我们以后年纪大了很多年以后再来把它打开吧，这里面有非常宝贵的回忆呢。来，化学猴子的歌曲《时空宝藏》。

回想起刚踏入学校的那天，就好像昨天的事一样，心中充满了不舍。这些年来，谢谢老师们的谆谆教诲，我们不会辜负大家的期望，会努力朝自己的目标前进。祝福各位毕业生红尘万里，一帆风顺。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杜德伟。远亲不如近邻啊，守望相助，多关心，才能保护自己所爱的人。接下来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给你路况，给你资讯，守护你开车一路平安。

0: 新车终于交车了，旧车也卖掉了，
1: 恭喜你。那你旧车的 e-tag 办理除值余额退费了吗？
0: 没有耶，退费要怎么办理啊？
1: 如果车辆买卖过户，前车主的你 e-tag 账户还有除值余额，别忘了申请退费，才不会影响自己的权益。你可以透过远通网站办理 e-tag 终止及退费，也可以拨打远通公司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由客服人员协助办理。
0: 太好了，我现在就来办。那买我旧车的新车主需要把 e-tag 撕掉换新的吗？
1: 不需要撕掉哦，新车主可以拨打远通客服专线，直接启用旧的 e-tag 贴纸，环保又省钱。
2: 提醒您，车辆因过户、买卖、报废或其他车籍资料异动等终止 e-tag， 如 e-tag 账户还有除值余额，请记得申请余额退费。另外，旧车上的 e-tag 不要撕掉，新车主可以申请启用原本的 e-tag。详情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清晨五点钟，街灯亮着，你是否还醒着？既然睡不着，现在就让我们去走走，路上一起收听景广，掌握方向。大家好，我们是宇宙人。

早上的5: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刚通报不久，在国一南下38公里，过泰山转接道，路间有大货车抛锚了。而在台北市汀州路2段41号，因为火警持续处理，目前持续封闭重庆南路汀州到泉州路这一段双向都。

是封闭的。再来，凯达格兰大道双向重庆南路到怀宁街全线车道，以及怀宁街往南在宝庆路到凯道这一段都是管制范围哦。台北市的中山北路六段福国路到中城路单向车道施工封闭中，承德路三栋往北在民族西路到东皇路这一段因为施工的关系才调拨对向车道通行啊。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优雅林播报，今晚祝您行车平安。

是一天的开始，心情真欢喜。咱继续收听，放心有情广，放心有雅玲。

9:04，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今天台湾各地离岛大多是晴到多云，午后山区会有点零星短暂雨哈。温度方面，目前全台平地最高温在台北北投 29.7 度，新北三重芦洲现在也都有到29度哦。而平地最低温 20.3 度在花莲寿丰乡，新竹关西也只有20度左右，新北石碇也是一样哦。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目前即时温度21到26度左右哦。

这是柯文哲所唱的歌曲，叫做《月娘伴相思》哦。哇，听起来心情未歹哦。耶，你相思啊，月娘甲伊做伙跳舞，心情未歹哦。再过几秒，5:09，目前国一南下38公里，过泰山转接道要特别注意路肩哈，因为有大货车抛锚停在这边，而且这个刚通报不久，你把住了背后金嘛。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张蓉蓉。咱拢是铁派人，和咱的亲人放心。那是有饮酒，就千万唔通开车。请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也陪你开车，一路平安哦。

哎呦，现在时间嘟嘟好，5:14了。目前在国一南下38公里过泰山转接到路肩还是要注意抛锚的大货车哈。有短会下够用听你国一南下38公里过泰山转接到路肩一定要特别注意哈。还有台北市汀州路2段41号这里的火警持续处理，所以现在还是封闭重庆南路从汀州路到泉州路这一段双向都是封闭当中，一定要注意避开。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哎，我们来讲一个，来自屏东的报道啊。前面这个连假哈，又是中秋月圆，赏月这是一定要的。而且今年在这个中秋的时候，大部分的地方天气还不错哈，应该都有快乐鬼牛啊。然后在屏东这边有一个报道是说，赏月不是只有我们会赏月，那个大瓜牛也会赏月。哎呦，是那个非洲大瓜牛。好，在屏东这里有一户人家哈，他们就在庭院烤肉的时候发现奇怪，他们这个庭院里面呢，有一棵种在，就是这个树啊，外表跟别人不一样哈，一棵芒果树。那芒果树长得跟一般芒果树不一样，那个树干上不知道上密密麻麻的几粒几粒，仔细一看

好多非洲大瓜牛，上百只，然后呢裸雷都在那个芒果的树干上。但是很奇特哦，那个园子里其实是种了好几棵芒果，因为还有其他树，那为什么大家就集中？难道是那棵芒果树比较高吗？想说那个裸雷也要来赏月，爬得高一点。后来才发现啊，原来啊是这个庭园的主人，因为他们有养狗，这个狗狗的排遗他们把它收起来当做肥料，天然肥料，结果他们特别就放在那一棵芒果树下，你想动作不了，结果没想到这个非洲大蜗牛就是非常喜欢这种天然的水肥。哇，就是形成非常非常奇特这样一个景象。

瓜牛村，他在讲他的故乡，就屏东牡丹乡这里有个石门部落哈，他的故乡。然后呢，为什么叫瓜牛村？这里面没有什么瓜牛，而是说当年他们呢，因为部落生活比较辛苦，所以他们的族人是靠捡食瓜牛来维生，所以才会有瓜牛村这样的戏称哈。但是他用这个歌曲音乐哈。这也是来赞颂自己故乡的一个美跟他的一个情感。5:22了，来哦，国一南下38公里过泰山转街道，路肩大货车抛锚，刚停在这里不久，你把酒来背后金马。这首歌也是瓜牛，是霓虹购的歌曲，来自一清谣。

这首节奏非常轻快，因为听到一种趣味，这来自台湾族的音乐人，他叫戴小军，创作演唱歌曲

哦，这是很有意思的一首歌曲，一清咬上叫瓜牛，它其中的这个歌词应该说它这一首歌用瓜牛比喻我们，比喻人类。

其中有一段说，你是我是我们大家都是瓜牛，然后伸出脚搓搓东西，遇到麻烦就缩回壳里，但是现在我们露出了脸，所以都出来吧，都出来吧，齁。诶，有时候想想我们真的蛮像瓜牛的齁。等点是没问题，就会说。

已经5:27了，国一要特别注意有大货车抛锚，停在国一南下38公里过泰山转接道，路肩一点爱塞的拜托一下哈。来，接力来淡水，10月3日淡水艺术嘉年华要登场了。今年他们集结有37支队伍，将近1000人，然后在10月3日下午3点会从金色水岸广场开始出发，沿着中正路老街一直采街到观潮广场。哇，这是淡水年度盛事啊哈！那很多团队，有的鼓乐，有的用舞蹈，还有特技，哈哈哈哈，有的走的是创意造型。哇，真的很老人哈。而且他们今年还有用颜色来做一个展现，说有海洋蓝、蜜粉桃、水笔仔绿，还会倒倒脸哈。而且他今年采集还有新北的这个纪警队，好，4匹骏马家里掏钱，然后还有非洲鼓啊，还有战绩啦啦队，哇，还有很多社区学校的团体，应该也讲到这的哈。他们是从10月3日当天下午3点预备起。

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礼让行人先通过，交通安全靠大家一起来守护，内政部关心您。

5:30哦。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在国一啊，大货车抛锚要特别小心，停在国一南下38公里过泰山转接道的路肩哈。在台北市这里哦，要注意避开重庆南路、汀州路到泉州路这一段，双向都要注意，目前是封闭的，因为在汀州路2段41号这边有火警，现在还在处理当中哈。那在凯达格兰大道双向哦，重庆南路到怀宁街全线车道，另外怀宁街往南在宝庆路到凯道这一段也是持续管制中哈。好，目前从路网图来看，国道上大致顺畅，但更有波及，如果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副专线 0800-000-123。

工作选择是北部，体质适合在南部，心灵所向为东部，回家路上那得经过中部啊。我是那个适合爬爬走的雅玲，跟着你的车或手机，我也全台都有路。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

哦，王心凌往幸福出发吧，连假结束头一天，很多人开始工作，看不到谁谁谁谁。没关系，我看了一下窗外，天渐渐亮了。你把酒来背后给好，5:36了。来，原本台北市汀州路二段41号的火警，现在已经排除，所以呢，重庆南在汀州路到泉州路这段的管制已经解除，所以这个路段恢复通行了。那国一南下38公里过泰山转接到路肩，还是要特别注意有大货车抛锚啦。

0: 哦，这首电音歌曲好适合打瞌睡虫了。Cruise 来自 Kygo。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2: 欧巴雄青。网络上看到保证获利的投资，一定都是诈骗。
3: 不要轻信假投顾专员或是小编的指示汇款，更多的预防诈骗资讯，
1: 欢迎到警广官网首页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
4: 关心你。

0: 假如开车时心情就像一片空白，想要一些陪伴，这时候别怀疑，就让警广走进你心里。在安全的情况下，可以用手机打开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除了能了解最新路况，还有音乐陪你放松，随时带给你温暖，填满爱到宇宙爆开。大家好，我们是
1: 温蒂漫步。

0: 目前在路况方面还是要注意大货车抛锚，停在国一南下38公里，过泰山转接道在路肩，目睭了背后金，注意彼此安全啊！
1: 健康按个赞。

信先问大家一个生活习惯，哎，有的人熊熊还不见得答得出来，也就是说你在刷牙之前，你在挤牙膏之前，你的牙刷有没有先沾水？有的人习惯就是不管怎样牙刷就先沾水然后再来挤牙膏，也有的人是不沾水的。那以牙医的角度来看呢，说其实建议大家在你要刷牙之前，让你牙刷保持干燥，先不要沾水，然后直接把牙膏挤上去先刷牙。为什么不要先沾水？因为呢，牙刷一旦沾了水，会让这个牙膏的起泡速度变快。那因为它起泡速度变快，你会有一种错觉，就说好像已经洗干净了哈，这是一个哈。然后呢，在刷牙的时候不要一直用力猛刷哈，把自己的嘴当作玩手人，要温柔的刷它哈。因为呢，刷毛若被压扁，反而刷不到牙缝。还有，因为牙菌斑也跟全身的健康有关，会有影响，所以你的牙刷至少一个月要换一次。问题要看因人而异啦，有的人急驾把自己那个牙齿当作大钢牙这样毛起来刷，你可能发现你那个刷毛都已经歪了扁了，这个时候就该换了。好，那最重要我们要提醒，就是说在你挤牙膏之前，牙刷是否要沾湿，就是说建议最好不要先沾水。那因为呢，你如果让它快速起泡，你刷牙的时间就会缩短，因为你以为已经洗得很干净了哈。还有牙膏当中这个氟的成分哈，也有可能因为水分就会被稀释掉，降低它的作用了。所以比较好的方式是把牙膏挤在干燥的牙刷上，就直接刷牙啦。

哦，北原山茂一向就这么搞笑，这一首歌叫《刷牙歌》，5:48了。接下来还有沈文成这一首歌叫 BB Call。哦，这样出来可以干嘛点比较靠位朋友才知道 BB Call 是啥、哦、呼叫器。好， BB Call 1990年代在台湾这是非常盛行的时候。

0: 沈文成 BB Call。 想象在手机还没有兴起之前，90年代在台湾大家都在用 BB Call、哦、一开始它的那个技术不断的发展，一开始只能传输数字，后来可以输入中文，然后到了1999年是最兴盛，当时台湾有将近4320万用户、哦、你看这么鼎盛。但是呢1999年最鼎盛，然后到2000年开始手机出来以后，哇，真的就被打趴了、哦、即便这样子在台湾、哦、最后一个 BB Call 通讯服务停止是在2011年的12月。哎呀，当年的 BB Call 对不对、哦、特别在早期说只能用数字传输的时候，所以大家为什么很多那个用数字来传输，像我们现在讲什么520啊、哦、1314啊、哦、在以前就练过了、哦、
1: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新。长途开车务必要先充分休息，养足精神再上路，驾驶途中也不要讲电话或低头滑手机，行车平安最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5:55哦，台68线东向在 5.2 到 5.3 公里哦，新竹一路段全线有多个塑胶栏散落，已经有通报处理了哈。而国一南下38公里过泰山转接到路肩要小心有抛锚的大货车啊。来，我们来讲一下彰化埔盐乡，这里有一位农会理事长叫施于明。这位农会的理事长他推广有机栽种，然后呢他在5年前开始用草生种植，刚开始说病虫害加严重，但所谓的草生种植就是用天然的方式，一物克一物，达到自然生态平衡，让这个病虫害不会构成威胁哦。他种了小番茄，结实累累，而且说品质很好啊。那因为呢他有在这边有那个黑翅鸢，所以他有聘请专家搭了3只7架，吸引了黑翅鸢早晨晚中午都来这里家，所以呢黑翅鸢在的地方老鼠就被吃光哇。所以因为用这种自然生态平衡的概念，种小番茄种水稻，他用的是四不用原则，不用化肥，不用农药，也不用杀螺剂，那这个水稻就他也不用除草剂，所以不管小番茄或水稻长得都

0: 非常好啊。
1: 哎，空下去监督，各位乡亲请注意，咱今仔日要来甲爸母伯啊斗三工，挂伫我的亲情厝边。透早四点半，伫咱船长因兜集合，也未食早顿的呢。船长伯家有穿好的挂伫我饭哦。后来，请大家拢出来哦，有困难的乡亲拢出来。

位朋友大家好，早我是翁玉君，泡一杯小滚茶，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和 DJ 将音乐走了，用一句一句的真心话跟你来交杯，祝福你整天心情拢美丽。现在时间透早6点。

0: 丁警广带着安全上路喽。警广路况导航。
1: 早上的6: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目前在国一南下38公里过泰山转接道，务必留意路间有大货车抛锚停在这里哦。而台68线东向5.2到5.3公里新竹一路段，全线有多个塑胶栏散落，这个刚通报不久，一定要小心哎。台北市目前凯达格兰大道双向重庆南路到怀宁街全线车道，以及怀宁街往南在宝庆路到凯道这一段持续管制中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天气有晴有雨，人生有挑战有欢喜，运气有高有低，心情有彩色有黑白。不论此刻你在哪里，雅琳都在景广陪伴你。

6:04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今天台湾各地离岛晴到多云，只有午后呢山区会有一点零星短暂雨哦。好，温度方面，全台平地最高温 29.7 在台北北投，而现在呢新北的三重芦洲都有到29度哦。而平地最低温20度在花莲寿丰鲤鱼潭、新竹关西，还有新北石碇，现在都是20度左右哦。除此之外，其他各地即时温度21到26度，到了中午前后，北部高温可以来到36度啊！帮朋友用心哪里的波点哈？哦，中部是35度，然后南部今天呢也有到35度哦，东部最高温32，离岛最高也有32度。总之，今天中午前后秋老虎伺候啊，你得注意哦。

欧日流程游舒婷所合唱歌曲爱为你存在 6.09 分咯，目前在台68线东向 5.2 到 5.3 公里哦，新竹一路段因为全线好几个速嘎拿让你家齁，要注意这个掉落物不是一个两个，是好几个塑胶篮，小心哦。而国一南下38公里过泰山转接道路肩大货车抛锚依然停在这里，注意嘿，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 0800-000-1234。

0: 很有秋天早晨美感的氛围，我的歌声里来自万声乐团的版本。
1: 哎，熊大，我同事传讯息说帮他家小朋友的画画比赛投个票，我们一起来帮他冲票数好吗？
2: 哎，兔兔啊，千万别点，这很可能是盗用账号的讯息哦。
1: 啊，你怎么知道的？
2: 现在啊，各种活动连结陷阱很多，目的是盗用账号，然后跟 LINE 好友借钱。你看，点进去之后，他就会叫你输入 LINE 的密码跟认证码，明显有诈哦。
1: 哎，真的哎，我同事在另一个社群平台说，他 LINE 被盗用了。
3: 提醒您，最近如果收到亲友家人、同事或主管传来帮小朋友比赛投票或其他投票讯息，请不要急着点连结。保险起见，请改用电话或其他方式向本人确认。也请记住，只要有人叫你收简讯并提供六位数 LINE 认证码，就是诈骗。 LINE 认证码就像是银行密码，千万不能给。让我们一起守护彼此的 LINE 账号安全。
4: LINE
3: 以上广告由 LINE 及刑事警察局提供。
0: 对，真的要注意，很多 LINE 的账号被盗用，自己不知道，一直到亲朋好友红借钱才知道，还赶紧通知对方，要小心。好，6点14分，现在在国一这里有一个最新通报，是国一北上129公里过苗栗路间有抛锚车哦。而国一现在最新提醒，北上234公里过虎尾，什么情形？有一辆机车往北行进中，没有讲在哪个车道，但是有机车误闯了，那就背后金炮，特别注意国一北上234公里过虎尾，注意一下那一台机车的动态哈。而先前国一南下38公里过泰山转接道，路间也有大货车抛锚哦。台68线东向 5.2 到 5.3 公里新竹一路段啊，全线有好几个塑胶栏散落，爱注意哈。新的路况也当提醒，加麻烦卡点位0800-000-123。来讲一下观光署最近公布20261月到7月的景点观光人潮统计。台中的部分最强景点公益路商圈第一名，七个月内就吸引超过2000万人次到访。然后呢，台中非常老牌的景点逢甲夜市哈，那个排名现在是在第六。不过说如果跟去年同期比起来哈，游客的人次是有增加的哦。台中最强景点公益路商圈第一名，第二名是一中商圈，第三名是秋红谷啊。

哦，临沂消防局好像关键查理去设计，这不但有台湾街头的集锦，而且觉得很甜哈、哦。那个男生的态度中，你要吃什么都可以，随便买，通通买给你。好，再过几秒，6:21了。来，目前哈、哦，在国一要特别注意，大概是在6-7分钟前通报的。国一北上在234公里过湖尾，有一辆机车往北行进，不到10分钟前，它的动态是在这里哈。一定要来到附近的朋友特别注意一台 Autobike 的动态啊，如果发现它换了新的位置，也可以帮忙提醒一下哈。再来，国一北上129公里过苗栗路间抛锚车，这个刚通报不久。倒是国一南下38公里过泰山转接到路间抛锚的大货车建盟姐，因为已经有一段比较长的时间了，我们在金马沟压跌吧哈。如果这个大货车还是抛锚停在这里，或者是说他已经离开了，有新的变化，麻烦给咱通报一下哈。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还有台北市这里要注意哦，凯道双向重庆南路到怀宁街全线车道持续管制哈。好，以及怀宁街往南宝庆路到凯道这边也要注意避开哦。

哦，来自欧德阳幸福车站，你说连假结束为什么又想要去旅行？因为眼看十月到来又有两波连假了呢，哈。当行尊比节，好，6:25，国一呢原本北上在234公里过湖尾，先前机车往北，现在热心用路人通报说这台欧多拜不知是发生什么事情，现在是逆向往南。 OK， 只说逆向往南没有标示车道哈。如果您已经开车在国一北上湖尾这前后，湖尾这前后的朋友要特别注意一下，那有一台机车逆向往南哦。哇，实在是真危险哈，机车误闯，而它现在是逆向往南。另外国一的北上129公里过苗栗路肩抛锚车也要小心哈。来，我们来讲一下今年这个中秋连假你有没有塞到车。哎呦，我第一天哦，中秋节第一天，好，请假里国道上打卡上下班，早上9点打卡，然后到了大概6点多的时候才到台南，中间当然有停下来吃个饭了哈，不过真的是塞到让人怀疑人生啊。但是哦，有一些朋友可能我很好奇，哎，奇怪，有时候即便不是在连假或什么假日啊，哦，也不是什么情况，为什么熊熊高速公路也有可能出现塞车的情况哈？好，高工局曾经有讲过说国道上为什么会塞车哈？那过去在国外呢，就有这个环状车站车阵的实验，就是即便没有任何的障碍，没有

什么情况哈？一开始就是说，只要有一台车子速度变慢了，后面的车子一个一个接一个，就刹车就变慢了，就会形成一个这个冲击波哈。那真的就会造成塞车。

开始这样，后面真的即便没有任何情况，也是会变成速度就变慢了，变成塞车了。不管方向在哪里，要幸福，就重点就是大家都能出入平安啊。

再过几秒6:32哦，尽管我是雅玲。国一务必留意北上129公里过苗栗路间有抛锚车刚停在这里不久哦。而先前国一南下38公里过泰山转接道路间大货车抛锚情况还没有看到排除哈，知道最新情况朋友可以帮忙通报一下。而在台68线东向5.2到5.3公里新竹一路段全线有好几个塑胶栏散落了。台北市目前凯达格兰大道双向重庆南路到怀宁街全线车道，还有怀宁街往南在宝庆路到凯道这一段持续管制中哦。高雄市高科联络道往东内线有一捆钢索让李家爱注意哈。好，原本国一北上啊，先前在虎尾这个路段有机车逆向往南，现在

0: 说已经没有看到了，感谢。哦，路况补充，麻烦拨打副专线哈，0800-000-123。
1: 新闻特写。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节目，我是任兰心。Meta 在美国遭控透过演算法设计诱导青少年产生害怕错过心理，陷入社群成瘾。白丝带关怀协会与政大团队认为，解放不能只靠禁止境外平台，更应整合公共媒体与民间力量，串联台湾 Plus， 增加台湾数位内容的多元选择。所谓FOMO世代，指的是青少年因担心错过朋友动态、热门话题或社群活动，即使没有实际需求，仍然持续滑手机，形成网络成瘾问题。白丝带青少年数位韧性调查显示，有 59.6% 青少年参与网络社群， 45.7% 最常独自上网，只有 5.1% 会与父母共同上网，也因此增加接触诈骗、洗钱、性私密影像外流及网络性剥削等风险。受访学生每周平均使用电脑上网 31.22 小时，手机上网 30.71 小时，合计共超过60小时，但每周运动时间只有 9.79 小时。而研究也发现，儿少虽然知道不能任意提供个资或散布谣言，但在辨识网友身份以及管理上网时间方面仍有不足。政治大学传播学院教授、白丝带关怀协会执行长黄薇薇指出，演算法放大社群比较，也可能影响身心健康。他认为，不能只着眼于限制使用，更应培养台湾自己的数位平台，建立 AI 与演算法自主权。
1: 可是我们更希望的是台湾有自己的平台，有自己的 AI 自主权，有自己不受到跨国科技演算法成瘾这样的一个诱导跟伤害。那我们也希望让台湾自己的媒体产业能够健全，不只是让媒体工作者他有保障，也让我们年轻一代未来有更多的机会跟盼望。
0: 立委邱志伟表示，社群平台若只追求吸引使用者，却无法保护未成年人，甚至让产品设计成伤害儿少的工具，就应承担更大责任。他呼吁儿少身心健康不能只靠家庭教育，数发部、教育部及卫福部等相关单位也应投入充足资源，完善网络防护机制，降低演算法对儿少的伤害。
2: 所提出的这个 POINT， 我想这个是具体的做法，从缩短亲子落差，或者推动线上的这个情绪学习，或者启动思辨的创新思维 innovation 哈，或者邻里的链接，这个也很重要。那另外，如何培养青少年有这个独立思考的这个能力，这个 point 如果建立起来，需要政府、中央跟地方通力合作。需要家长，需要学校老师，大家共同来努力。
0: 黄薇薇教授也进一步建议，短期可推动各县市公用频道联播，整合既有内容与流量，中长期则串联公共媒体与民间力量，发展台湾 Plus 等平台，逐渐建立台湾数位内容生态，降低对境外平台的依赖。
1: 我真的很期待我们台湾可以找出我们自己的宽频平台，虽然大家会觉得好像是一个白日梦，可是有了开始就会有机会，很多东西都是要先有再好。那再来一个部分，就是我们很强烈的建议，就是跨国科技巨擘他们用演算法诱导的方式影响整个台湾人的生活，不是只有儿少还有成年人，我们很在意跨国科技的产业还要在台湾生根发展的话，请他一定要有在地的法务人员，然后要能够有足够的权责来因应他们因为台湾网民所遭受到的数位性剥削或者是数位诈欺。
0: 在记者会中，数发部代表回应，面对 AI 及社群平台发展，将持续参与 iWin 网络内容防护机构运作，推动平台业者建立分级、警示及相关规范，并透过跨部会合作，共同维护健康安全的网络环境。以上新闻特写由京广记者任兰心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0: 转，
1: 路转，
0: 路不转，
1: 人转，
0: 人不转，
1: 心转，
0: 心不转，
1: 那还有哪只有可以转呢？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雅

0: 6:39了。哎，有年轻的听友留言问我公，阿斯密叫做哪集哦？哦 ，radio 啦，哈，只是它是日文发音，在台语里面，很多老人家都是这样讲收音机的。哦，好好，不怪你太年轻了。哦，6:39，那现在哈，在国一北上129公里过苗栗路间抛锚车要注意。然后呢，高雄市高科联络到往东，在内线有一整捆钢索让你家，你把揪了背后金注意掉落物哈。以及台68线东向5.2到5.3公里新竹一路段全线好几个塑胶栏散落，注意哈。
1: 飞向你，
2: 飞向我，
1: 航班动态
3: 一手掌握。
0: 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的航班资讯。电话连线松山机场航务员郭义伟 ，Hello， 早安。
4: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以及航班资讯。松山机场目前晴是多云，气温26度。其他松山机场有飞航的国内机场，除了目前马祖有浓雾之外，其他的澎湖、金门以及东部花莲、台东机场都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各站的气温在24到26度左右。航班动态方面，因为受到马祖浓雾的影响，松山机场今天上午往返马祖的航线可能会有所调整，请搭机的旅客要随时注意航班资讯。其他的国内线、国际线以及两岸航线都是正常的。最后提醒大家，备用的锂电池以及行动电源都以手提行李方式携带，避免放在座椅上方置物柜。备用电池要个别的保护，像放在原厂零售的包装件中，贴上绝缘胶带隔离电极，或将电池放在塑胶袋或者是保护袋中，避免短路起火。以上资讯由台北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旅途愉快，我们下次见，拜拜。
0: 好的，谢谢航务员郭义伟的提醒。刚有讲到马祖这边受到天候影响，所以如果今天原本要搭飞机往马祖的朋友，出发前先确认一下航班的动态哦。6:41，目前在国一北上129公里过苗栗路间抛锚车还停在这里哈。然后高雄市高科联络道往东，在内线掉落物是一整捆的钢索啊。台北市目前凯达格兰大道双向哦，重庆南到怀宁街全线车道持续管制。另外，怀宁街往南宝庆路到凯道这一段要注意避开哦。

这次魏佳莹稍稍我的存在感，现时间再过几秒6:46，国二现在有起事故最新通报哈，在国二西行10.7公里过南桃园外宜线这边有两台小客车追撞了，已经通报前往处理，务必留意，这是在国二西行 10.7 公里过南桃园外宜线要小心，追撞事故才刚刚通报而已哈。然后国一北上129公里过苗栗路肩抛锚车也刚停在这里不久，再来高雄高科联络到往东内线要注意，是一整捆钢索让你家小心啊。

0: 哦，这是《Kiss My Hidoni》。Hidoni 所演唱的歌曲，6:50了。那目前在路况方面，国一现在有一起事故最新通报，在国一北上42.3公里林口路段哦，外线3台小客车追撞了。这在国一北上42.3公里林口路段要留意外线。那另外呢，也是通报不久，就是国二西行10.7公里过南桃园，2台小客车追撞，也占用在外线，经过小心。然后现在国一又有一起新的事故，在国一南下林口 B 出口，2台小客车追撞，占用在出口哦。好，那高雄高科联络到往东，注意一下内线是一整捆钢索，让你家小心哈。
1: 别说不可能，世界正在发生，科技新鲜。

来，我们来讲一下科学研究对于乳癌的治疗现在提出新的方向跟方式，就是运用所谓的磁脉冲来重启抗癌的免疫力。癌症治疗除了直接攻击癌细胞，那最近这几年越来越重视所谓重启人体的抗癌免疫力。最近新加坡国立大学的科学团队他们提出了这样一个结果，说低强度间歇性的磁脉冲可以把原本被癌细胞影响，然后进而去帮助肿瘤生长免疫细胞，帮它呢重新设定，让它们呢转而去攻击乳癌细胞。哎呀，就是要让他们分得清楚谁是自己人，谁是外来的敌人。那最近这项研究已经发表在国际期刊了。癌细胞之所以难缠，是因为他们不只说这个增生的速度非常非常快速，而且它会影响周遭的细胞，然后形成有利肿瘤生长这样一个微环境。其中跟肿瘤相关的巨噬细胞常常会变成它就帮助外来的，这个癌细胞来，癌细胞然后来协助肿瘤的发展。巨噬细胞原本它的工作

我是要去吞噬这个病原体，清除受损的细胞，然后也要帮助组织的修复。可是呢，当他转过来变成去协助肿瘤的时候，哎呀，那个力量哈，反而都去帮助敌人了，真的就麻烦。那新加坡的研究团队，他们选择的是希望能够把这样的巨噬细胞从攻击从攻击自己，然后变成攻击癌细胞的状态。那他们发现呢，短时间的磁脉冲刺激可以启动巨噬细胞体内的讯号传递，那也就是帮他重新恢复部分抗肿瘤的功能哈。这有一点帮他恢复，重新失忆的他，让他又想起来了，哎呀，我真正该做的事情啊。他们这次研究还显示，经过磁脉冲的处理，巨噬细胞更容易聚集到癌细胞附近，也就是说它吞噬乳癌细胞能力又明显增加了，哇，有升级的功能了。所以这是对于所谓的这个乳癌治疗提供一个新的方向了。6:54哦，目前在国一南下林口 B 出口这边有两台小客车追撞，占用到了出口。而在国一北上42.3公里林口路段啊，三台小客车追撞占用在外线。国二要留意是西行10.7公里过南桃园也在外线，这边是两台车的事故哈。还有台南现在两个点都有事故，包括了永康的大湾东路跟南新路交叉路口，还有新营区明治路跟同济路告车道靠哈，速够爱注意哦。哦，倒是国一有一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国一北上过苗栗路间抛锚车，这个情况已经解除了，感谢。台74线最新提醒，它74线东向27.5公里过太平外线一整捆沙卷掉在这里，掉落物是一大捆哈，小心啊。

而台68线原本东向在新竹一路段全线好几个塑胶栏散落，现在这个情况已经排除了。国一南下林口 B 出口在这边追撞事故，以及国二西行过南桃园外线的事故都已经排除了哈。好，到了7点我们还会汇整最新路况，之后节目分流有全国网还有各地分台，我们有更多同仁加入守护大家的行列。连假结束齁，今天很多人头一天上班，不知道会不会睡太晚齁，即便晚起了也不要太急，出门开车的时候还是不能太紧齁，希望大家都能够出入平安。我是阿玲，咱明仔在空中再会咯。

0: 在时间早上7点钟，习惯了一成不变的日子吗？不如从早晨开始来点新鲜，让生活有点改变。到从没去过的地方走走，或许会有意想不到的惊喜哦。大家好，我们是
1: 环环，
0: 在警察广播电台和你说声早安。

0: 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来喽。
1: 早上的7: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目前路网图显示，国一桃园到林口北上路段即时车速在31公里左右，在30公里以下还有三重到台北北上路段，掌握好速度，注意安全。而国一北上在42.3公里林口路段外乙线要留意有3台小客车追撞了。台74线东向27.5公里太平路段外乙线有一大捆沙卷掉落了。台北市目前凯达格兰大道双向在重庆南到怀宁街全线车道，还有怀宁街往南在宝庆路到凯道这一段持续管制。在台南呢，新营区明治路跟同济路交叉路口，还有永康区大湾东路南新路交叉路口都有事故刚通报不久。高雄高科联络到往东内一线有一整捆钢索浪里加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今晚祝您行车平安。

0: 开车上路后，你也就是道路上的一份子了。
1: 老哥，你干嘛话说得这么沉重啊？
0: 不是沉重，是慎重。我要你记住这支电话：0800-231-035。
1: 0800-231-035，这是什么电话啊？
0: 这是公路局提供给用路人的免付费服务专线，只要我们开车在省道上碰到了有关于道路上的问题，例如有障碍物掉落在车道上，或是有坑洞坍方等等，都可以打这支电话请他们来派人处理哦。
1: 这么厉害哦。
0: 不只是这样，这支电话还能查询辖区内的道路拥塞、事故通报、道路施工封闭等等的交通讯息哦。像我们在南部地区打了这支电话，就能随时了解台东、屏东、高雄等地区的交通资讯。
1: 哇，这样所有开车族人都能分享资源，也就能安心上路啦。
2: 公路局免付费服务专线0800-231-035，不仅能让用路人提供路况，也能了解台东、屏东、高雄等地区道路拥塞、事故通报、道路施工封闭等交通资讯。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委托制播。

0: Are you ready?
1: 用崭新的心情迎接早晨的第一道阳光。
2: 欢迎收听金广早点名。

Hello， 早安所有的朋友，我是班班，欢迎收听今天9月29号星期二的金广早点名。高雄市区目前有几个事故的一个通报，目前在桥头的桥都路88号靠近新南二街有一起交通的事故，另外呢在三民区九如一路在高速路北上的入口跟周边道路一早通报说车流都相当的大，上班车流已经在增加了。车多的部分在苓雅区的中正一路从辅仁路到高速路下方往东的沿线，还有在中正交流道北上的入口跟南下入口，目前车流量也都是相当的多。凤山的南华一路在这个往五甲系统交流道北上的入口跟周边道路现在车流量也都是比较多的。市区的部分在台南市的新营区明治路跟同济路口，还有在永康的大湾东路跟东兴路口有事故在处理当中。刚提醒说在高科联络道要往东的方向，在内侧车道有掉落物，掉落一捆绳索，这个掉落物呢已经通知处理了，经过请小心。高速路在南部路段目前行的状况看起来大致上呢 OK 没有问题，有几个路段上班车流已经开始在增加，北上的顶金到南子，北上的冈山到高科交流道路段上班车流已经慢慢在增加了。大中高架道路要往东，在左营端上来之后接国道十号到顶金系统交流道路段目前车行速度也比较缓慢。东向台八八要下大寮交流道出口车子很多，已经出现了排队的一个状况。另外在国道十号的高雄支线东向的左营到大中快速道路翠华路的出口沿线，目前车流量也都是偏多的。

请萧崇昌所演唱这首《天凉好个秋》。国道一号中山高在北上350公里，靠近冈山交流道的内侧，刚通报说有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刚发生，在等待处理当中。北上国道一号350公里，靠近冈山交流道内侧车道，现在有两部小客车追撞的事故在等待处理，经过务必小心，注意行车安全。那目前上班时间，北上从楠梓要往冈山交流道的方向，车流也开始在增加。台南市的东区在太子路跟玉义路口有一起交通的事故。根据中央气象署的资料，今天各地大多都是晴到多云的一个天气，中午过后山区会有零星阵雨发生的机会，白天的高温还是相当的高，大概都有32度到36度左右，特别在我们西半部内陆地区呢，局部的地区还会有机会出现36度左右或者是以上的高温，中午前后紫外线偏强，容易达到过量或者是危险的等级，所以今天如果外出，特别是在中午前后外出，一定要注意一下防晒，而且要多补充水分。在高雄地区天气呢是晴时多云的，那白天呢比较闷热，但是相对来说天气是比较稳定的一样哦。今天在户外活动工作要特别注意一下防晒，多补充水分。南部地区今天温度从25度到35度。

1号中山高北上350公里靠近冈山交流道的路段，两部小客车追撞的事故占用内侧车道。那刚刚通报进来说呢，这个事故呢已经处理完毕，事故已经排除了，后方回堵大概有1公里远。北上350公里靠近冈山交流道前的内侧两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国道队回报说呢，事故已经处理完毕排除，后方回堵车流大概1公里远，务必要多耐心。高雄士林雅区建国一路从辅仁路到高速公路下方要往东的方向，还有建国一路从正义路一直到高速公路下方往西，高速公路在北上入口的地方呢，现在车流量也都是相当的大。

红孩儿所演唱的《青春永远不会老》。高速路在北上靠近冈山交流道路段的事故已经排除了，不过后方车流回堵大概1公里远，目前上班车流在增加当中。北上呢，在高雄路段现在车流量呢也都是相当大的一个状况。

88要往西要往高雄的方向，从凤山到五甲系统交流道要接中山高，北上车多，凤山的南华一路要往五甲系统交流道北上的入口跟周边道路车流量也都是相当的大，中正一路呢在高速路下方周边道路，还有呢要往东的方向，从辅仁路开始哦，一直到高速路下方周边道路，现在上班车流已经都涌现了，车子很多。九如一路在高速公路的下方周边道路要进入北上的九如交流道入口，车线速度也是相当的慢。一大早利用台88东向要下大寮交流道出口呢，已经出现了车多拥挤排队的状况。事故在处理的地方在桥头区的桥多路88号靠近新

南二街有一起交通的事故。国道十号要往西的方向，在左营端要接大中快速道路西向的翠华路出口，沿路车流量呢都是相当的大，车行速度缓慢的。大中路沿线目前也是车多，包含了在大中民族路往东的方向，还有在大中二路从博爱三路到文字路往东往高速公路入口，现在沿路车流量也都是相当的大。还有呢，在大中一路荣总的周边双向道路要往鼎金系统交流到北上的入口，车行速度也都是相当的缓慢，不好走。

天晚上有一个夜间施工的作业，在今天晚上10点过后到明天早上6点钟，前镇的中山四路在南下的高速公路的匝道呢，会有路面改善的施工作业哦，所以呢，到时候会进行路面的一个封闭作业。在今天晚上10点过后到明天早上6点钟，前镇区中山四路在南下的这个匝道有路面改善的工程。有一部抛锚车在国道三号南下的402.5公里靠近长治交流道，在路间有小客车抛锚停放，人员下车就站在车子的后方。这是在国道三号南下的402.5公里靠近长治交流道，在路间有抛锚的小客车停放，人员都下车就站在车子的后方，也请您务必小心。

于凤山的南华一路，在五甲溪头交流道北上入口前的内侧，现在有一起交通的事故。在南华一路要往五甲溪头交流道北上的入口呢，车子很多，现在内侧车道有一起交通事故在处理当中，务必要提高警觉，注意行车安全。大中快速道路往东接国道十号一直到顶尖系统交流道，要接中山高，不管是北上还是南下呢，现在沿线车流量也都是相当的大。7:23，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我是班班。高速路在南部路段目前上班车流增加的路段呢，包含了在北上的三多交流道到中正，北上的顶金到南子，还有呢在台南路段北上仁德交流道过后一直到台南系统交流道路段，目前上班车流已经都在增加了，特别在北上仁德到大湾车线速度相当的缓慢，不好走。南下在仁德交流道过后呢，一直到仁德服务区，现在车流量也是偏多。

前阵的中山四路北上，从金福路到中安路，还有南下从中山四路地下道一直到金福路，沿路也都是车流量相当大的。凤山的南华一路要往五甲新头交流道北上的入口内侧车道，目前有一起事故在处理当中。那刚我们提醒说，有这个抛锚车辆停放在国道三号南下的402.5公里，靠近长治交流道的路间有抛锚的小客车停放，人员就下车站在车子的后方，也请小心。从今天开始呢，有一个长期的施工作业呢，就要进场施作了。这是国道一号呢，要增设高雄第三，就是这个男子园区匝道的一个工程，会封闭凤仁路、凤南路路桥下面的回转道，还有呢，会缩减这个封闭新西路外侧的一个车道，跟封闭新南东路内侧的两个车道。这个施工作业呢，从今天就会开始呢进场施作，施工期很长哦，整个施工的一个作业要到明年的年底。

国道10号的燕巢交流道要往台22线出口联络道，沿线车多，车险速度相当的慢，所以利用国道10号的燕巢交流道要往台22线出口联络道，目前车子很多。

旅行团乐队所演唱的《印象夏日》，高速路目前在北上的台南路段，从永康到台南溪头交流道，车子相当的多，不好走。另外一个车多的地方，从仁德到大湾交流道路段，车行速度也同样是相当的缓慢。三月当中，准备收听7:30重点新闻，5分钟后再回到高雄台的节目现场。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气象署提醒，今天大台北等11个县市需防36度的高温，预估周四开始东北季风影响，迎风面转为有雨的天气，周日到下周二水气再度增加，雨区将会扩大。今天凌晨2:20发生瑞士规模5的地震，深度是6.3公里，震央位于台湾东部海域，最大震度为花莲县3级。总统赖清德接见第22届台湾金根奖获奖厂商时，强调政府会全力推动 AI 新时代建设，协助中小微企业加速转型升级。记者 Jason 报道。
2: 第22届台湾金根奖获奖厂商在台湾产业科技推动协会理事长涂醒哲率领下来到总统府觐见赖清德总统。总统致辞时首先恭喜获得台湾金根奖的13家企业，从80多家优秀企业中脱颖而出。此次获奖的企业涵盖半导体、机械设备、先进材料、生技医药以及能源科技等领域，充分展现台湾产业多元且完整的实力。
3: 政府非常重要的课题，就是要在 AI 科技发展浪潮下，协助产业提升竞争力。因此，政府全力推动 AI 新时代建设。行政院在这个月也提出支持及壮大中小微企业，规划8年投入1000亿元预算的基金。那从明年开始，中小微企业升级转型的经费每年就有250亿元。
2: 总统强调，面对全球供应链重组，台湾也会持续深化与全球经贸伙伴的合作。政府方向清楚，就是要让台湾的企业立足台湾，布局全球，行销全世界。期盼产业界与政府一起继续努力，让台湾的产业发展更加多元，经济更加稳健。景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高屏二块昨天正式动土，完工后从屏东到高铁左营站只要24分钟，达到屏东市区与高雄间30分钟的生活圈。记者宋玲报道。
4: 来见证大高雄屏东地区产业的连接的行政院长卓荣泰说，最近几年 AI 高科技进到台湾领先全世界之后，生活及产业圈更加的绵密，必须要打通任督二脉，台线以及台88快速道路交通量大，因此希望有条横贯东西的新快速道路，这就是高屏二块的原始构想。这条生活产业道路对地方交通建设有产业廊道、生活道路、韧性通道等三大重要意义。
5: 它所以是产业廊道，你把它连接好之后，我们可以连接这里的科技园区、生技园区，还有农业的园区，包括未来的人流、物流将会更顺畅，也为大南方经济股整个产业的发展注入一条

0: 水。第二个意义，它是一个生活道路，东西两端连接之后，到高铁站只要24分钟。当我们需要赶快到达一个目的地的时候，这条道路提供我们能够快速到达。
1: 钟泰表示，大南方新矽谷是政府在均衡台湾的六大产业生活圈当中非常重要的重镇，虽然起步慢，时间有点长，但要加入地方的需求及排除障碍，是一个完善的区域路网串联产业的道路系统，提升运输效率，打造快捷舒适的道路。行政院交通部会支持均衡台湾的交通建设，希望这个工程能够成为指标与典范，从九如出发，创造出更舒适的交通网路。经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2: 有胃食道逆流病史的微型男子，两年前一直胸闷，他以为又是胃疾引发，最后却确认是心肌梗塞，陆续装了70支架，最后求助体外加强反驳治疗，降低血管阻塞的几率。记者黄俊伟报道。
3: 微型男子不言不久，开设工厂的压力，年轻时就罹患胃溃疡及胃食道逆流，直到两年前就已发现心血管阻塞，装设3支支架之后又再度胸闷，连医师都不敢置信。
4: 我想要再做一次那个运动心电图检查啊，那个时候医师跟我说不可能，不到两年不太可能会再继续塞。
3: 彰化医院心导管中心主任王彦祥表示，医院已经 EECP 体外加强反驳治疗，配合病人的心脏循环周期，同步施以外部压力在下肢，用以增加心脏冠状动脉的灌流压力及血流，使得缺氧的心肌得到更多的氧气供应。
5: 那这样子回流的情况下呢，它在于对于一些所谓的血管新生，那还有脑血管的这些手术后，又包含像是心导管这些事后的修复跟再生，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帮忙，那甚至可以刺激这个所谓的血管新生。
3: 王彦祥主任指出，魏先生的心血管阻塞频率确实太快，除了体质之外，还可能是生活习惯、饮食等各方面因素。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全台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4到36度，中部地区24到35度，南部地区24到35度，东部地区24到33度，离岛地区26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南部地区交通路况报道。
1: 7:36，来关心一下目前各地的交通路况。首先要交给高雄市交通大队，我们要请陈美君来提醒。美君早。
2: 上班早，各位听众驾驶朋友大家早安。稍早在凤山的南华一路要进入五甲系统交流道北上入口前内线的交通事故呢已经排除了，不过呢上班时间这个路段车子还是比较多哦，所以请驾驶朋友要注意到行车安全。其余在7:30之后，高雄各地车多路段包括了像是中山高速公路目前北上从中正路段开始一路来到南子出口，包括北上的中正路出口，北上顶金系统要转国时往左营出口，另外呢北上南子入口一路前往高科出口现在也开始涌现了车潮，尤其是北上的冈山交流道来到高科出口之间车流量非常的大。那国一南下路竹来到高科出口也不好走，国道十二高雄支线呢目前东向从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要汇入国道一号南北双向出口都是车多，所以目前大中快速道路东向衔接国时也出现了车多拥塞的状况。国道十号西行从自由路出口开始经过左营端衔接大中快速道路来到翠华路出口今天车子也是相当的多。燕巢交流道前往台22线的出口联络道不好走，台88线呢目前是往西往西呢从凤山到五甲

0: 系统转国一北上出口，东向大寮出口都有车多排队的状况。来到市区道路部分呢，目前在南子区的凤南路要进入南子交流到南下入口，已经开始有出现车多的情形了。除此之外呢，三民区的九如一路高速公路北上入口及高速公路下方周边，林雅区的建国路高速公路下方，包括高速公路北上入口沿线，通通都是车多的。那在建国路本身呢，目前从辅仁路来到高速公路往东沿线，建国路从正义路来到高速公路往西沿线，也都是车多不好走。中正路从辅仁路来到高速公路往东方向，包括了中正交流道双向入口都不好走。那除此之外呢，目前左营区大中路在荣总这一带东西双向，包括顶金系统北上入口，左营的大中民族路口东向要进入高速公路，目前是车速缓慢的。大中路从博安路到文字路东向要进入国道十号，现在呢沿线上也都是车多不好走哦。除此之外呢，现在在左营的翠华路从明潭路口一路往北衔接左南路，来到后昌路口北上沿线也都是车多。在前镇的中山路从金福路到中安路北上路段，中山路从地下道到金福路南下路段也是车多，提供给你作为行车参考。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交通局智慧运输中心祝您行车平安。
1: 谢谢美君告诉我们在高雄市区目前的交通状况。先前所提醒，在凤山的南华一路五甲系统交流道北上入口前内侧车道的事故已经排除了。台78线在东向的33公里，在古坑路段的内侧车道说有动物不动的一个状况，请驾驶朋友呢利用台78线要往东方向33到33.8公里这个古坑路段要留意一下内侧车道有动物不动，请小心避开。

0: 接下来关心的是在台南地区的交通情形，交给台南市交通大队，我们要请方开平来提醒。开平早。
1: 台南早，各位听众驾驶朋友大家早安。台南市区目前交通状况，市区道路车多，路段部分，那目前永康区的中华路往中央路、安和路六甲顶附近，以及中华路路段中正南路至小东路北向，永大路路段中山南路至永康交流道北向，还有新市区的新港社大道与南科联络道北向，永康的大湾交流道南下匝道出口往南，东区的裕农路与裕益路往太子路方向，以及仁德区中山路、文德路往仁德交流道方向，目前都是车多。那稍早辖内有起事故发生，地点在北区，安南区的郡安路跟台十七线路口滨海桥这边，那现场员警正在排除当中，请驾驶朋友行经该处时注意车前状况，减速慢行，小心通过。其次提供一则交通安全宣导，在此呼吁用路人，大型车转弯半径大，有内轮差及视觉死角，骑车时请避免过于靠近大型车或并行，以维护生命安全。以上相关资讯提供各位听众及驾驶朋友们参考。台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交通局智慧交通中心祝您行车平安。
0: 谢谢开平，告诉我们在台南地区目前的交通路况。
2: 我跟你说哦，我国小同学赖我哎，说小孩参加绘画比赛需要帮忙线上投票，还希望我们能帮忙催票，最后冲刺票数。
3: 哦，怎么帮忙冲票啊？
2: 他就附一个短连结网址啊，只要经过授权页面的栏位，一个要求输入手机号码，另一栏则是认证码。输入完手机号码之后，就会接收到一封认证码简讯了。
3: 啊？你点了吗？
2: 我那天很忙，认证码失效，所以我国小同学要我再点一次，说要截止投票了，所以我重新操作一次，成功将认证码送出。隔天起床接到朋友的来电，原本以为是要关心线上投票的后续，谁知道却是告诉我他赖的账号被盗了。
3: 等等，既然他的赖账号被盗，那前一晚在赖要你帮忙线上投票的人是谁啊？
2: 所以我的赖也无法登入，也被盗了。因为我的 LINE 还有绑定银行支付的功能，担心遭到不肖分子乱用，赶紧停用支付功能以及。

0: 其他与赖相关的银行账号，希望可以及时的停损。虽然这次没有金额的损失，但是整件事啊，搞得我心力交瘁的。
1: 请注意，通讯软体的账号、密码以及认证码是个人数位身份证，不要随意提供给陌生人或者网站。亲朋好友来讯要求网络投票，请以其他的管道向本人确认讯息真伪。遇有疑似 LINE 账号被盗情况，可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来咨询。
2: 大家好，我是台南市长黄伟哲，提醒市民朋友们，接获诈骗讯息或遇到可能是诈骗的情况，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电话来查证或寻求协助，以保护自身的财产安全哦。
3: 以上广告由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及所属各分局提供。高雄市的左营区在翠华明潭路要往左南后昌路的方向往北的沿线呢，目前车子很多，车险速度是偏慢的。屏东县辖区目前交通路况如何呢？我们要把现场交给屏东县交通队，今天请陈柔安来提醒。柔安早。
4: 班班早，各位听众驾驶朋友们大家早。目前上班时间，屏东市区的车多路段有屏东车站的周边道路、仁爱路段以及复兴路段，侧路与大连路口的车流忙碌。另外连外道路的部分，在台一线的和生路段及建国路段沿线往高屏大桥的方向，以及台二七线海丰街双向沿线都有间歇性的车流，请行经上述路段时减速耐心行驶，注意车前状况。那稍早在屏东地区有三起的交通事故通报，地点分别在万峦乡的包中路100号前，以及高屏大桥大溪路涵洞处及恒春镇的恒南路64巷的车祸的发生，请驾驶行经事故地点的时候减速慢行，小心行车安全。另外施工管制的部分，在屏东县的长治乡台24线双向10.95K 到11.15K 的昌隆街路段，目前正在施作箱涵改善工程，施工占用西向外侧车道，内侧车道是正常通行的，请用路人行经上述路段时小心驾驶。最后提供一则交通宣导讯息，行经路口时请务必减速慢行，注意左右来车，看到行人穿越马路也要记得停让，给行人一个安全通行的空间。交通安全不是比谁快，而是平安到家最重要。九月份是交通安全月，提醒听众朋友，驾车不贪挂，停让保平安，让我们一起从每一次的停让做起，共同守护道路安全。以上路况提供您参考，屏东县政府警察局交通队交控中心祝大家行车平安，谢谢。
3: 谢谢柔安告诉我们在屏东县辖区的交通路况还有交通的提醒。高速路目前在北上的中正交流道一直到顶级系统，还有在北上的冈山到高科交流道路段车多，北上在仁德到大湾交流道路段目前车线速度也是相当的缓慢不好走。
5: 走，今年秋天让我们一起走进森林，2026斜坡上的艺术节要在屏东林后40盛大登场咯。
6: 10月3号、4号、6日2天，林后40平地森林园区打造了双舞台，邀请到戴爱玲、娄俊硕、Boxing 和图腾乐团热力开唱。
7: 现场更有总奖金300,000元的斜坡上的乐团大赛顶尖决战，冠军将直接登上主舞台。今年更首度举办斜坡上的生活设计奖，现场展出入选的精彩作品。
5: 除此之外，还有原名扩香石和求生琉璃手环 DIY 体验，让你深入感受原名文化的独特美学与温度。
6: 不止如此，现场超过90摊 Shubai 特色市集，集结了各式特色工艺、风味美食与文创品牌，好看好玩又好逛。
7: 10月3号、4号相约屏东林后40森林园区，一起在斜坡上记录最美好的艺术飨宴。
5: 2026斜坡上的艺术节，我们山林里见。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提供。

0: 萧亚轩所演唱这首 You and Me。 高速路北上 344.3 公里，靠近高科交流道的外侧，现在有拖板车跟小客车的事故。北上的国道一号 344.3 公里，就在这个冈山地磅过了之后，要往高科交流道的方向，外侧车道现在有拖板车跟小客车的事故，后方车型速度已经开始有慢下来的一个状况了，务必要多加留心。在北上的 344.3 公里靠近高科交流道路段的外侧，现在有一起交通的事故。有一个施工作业在国道三号南下的378到379公里，就在中寮隧道前的路段呢，外侧车道有施工的一个作业在进行当中，还是排水设施的维护施工作业在进行。可能是在东区，在裕农三街跟裕和路口有事故。南子区现在车多的地方，在凤南路要往南子交流道南下入口车多，军校路从右昌街到石云大道往南的方向也是车多拥挤。左营区的翠华明潭路口要往左南后昌路往北的方向沿线车多，车行速度也是偏慢的。
1: 怎么又在玩手机？不是跟你说不要再玩了吗？
2: 我才玩一下下而已，而且同学都在玩呢、啊。
1: 每天都说一下下，到底要玩多久？
2: 你都只会叫我不要玩，根本就不了解。
3: 面对孩子的数位生活，你是不是也不知道该禁止、该限制，还是干脆放手？当孩子

0: 孩子走进网络世界，家长就是孩子最重要的守护者，也是孩子进入数位世界的第一位导师。网络世界不只是游戏和影片，也可能遇到陌生人、错误或是诈骗资讯，甚至各种数位风险。与其只说不可以，不如陪孩子一起理解、一起探索，从小建立网络安全意识。
1: 那如果我在网络上遇到奇怪的事情，可以跟你说吗？
2: 当然可以，我们一起想办法。
0: 高雄市政府教育局家庭教育中心邀请您参加陪孩子走进数位世界理解与同理亲职教育讲座，特别邀请社团法人高雄市女性权益促进会王子翰秘书长陪伴家长学习如何理解孩子的数位生活，建立亲子沟通与网络安全意识，用陪伴与引导取代一味禁止，让孩子在数位时代不只是会使用网络，更能懂得保护自己，安心成长。活动时间115年10月3号星期六上午9点半到11点半，活动地点凤山区青年国中第一栋3楼会议室。陪孩子走进数位世界，从理解开始，用同理陪伴。以上为高雄市政府教育局家庭教育中心广告。
2: 7点55分，台线省道高南公路目前在北上八德二路过了之后，到警署中心前这段路北上的车道车多，南下路段呢，从这个路桥过了之后，一直到水管路这段高南公路一样是车多拥挤的。仁德的义林南路跟民安路二段97巷口，还有在台南市东区的裕农三街，裕农三街跟裕和路口也有交通的事故。中山高事故点，我们要再次提醒哦，北上344.3公里靠近高科交流道的外侧有拖板车跟小客车的事故，刚发生，在等待处理当中。这个路段呢，因为看起来还有施工作业在进行哦，车线速度相当的缓慢，不好走，务必要提高警觉。目前从冈山要往高科的方向，车线速度已经整个都慢下来了。事故点在北上的344.3公里靠近高科交流道的路段外侧车道有拖板车跟小客车的事故，目前在等待处理当中，请小心。这路段呢，也有家人朋友通报说呢，还有狗狗在车道上的逆向在行走当中，一样在北上的高科路段呢，说在344.3公里，就是我们刚所提醒的事故点的地方呢，说还有一只狗狗它逆向的往南走当中，请家人朋友也务必要小心，注意行车的安全。

早上八点钟迎接美好的早晨，就从享受早餐开始吧，吃饱后才有力气迎接全新的挑战。大家好，我是苏敏苏敏恩，出发的路上记得要收听警察广播电台，了解即时路况，避开车多路段，平安抵达目的地。

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大华系统到汐止，南下汐止系统到高架汐止端，南下桃园一路到中立转接道二都是车都不好走，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 344.3 公里高科前，在外线有拖板车跟小客车发生事故，受事故影响，北上的冈山到高科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车速在30公里左右。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的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五羊高架北上泰山转接道到细武的环北车速都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的院里入口，在路间有自小客车抛锚。国道三号北上塞鹰到中和，北上安坑到木栅休息站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欣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掌握飞航动态，请听飞航连线。
1: 关心一下飞航的情形，把现场交给民航局高雄国际航空站。今天请主任航务员丁玲告诉我们飞航动态。早安。
2: 早，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小港机场目前晴时多云，能见度10公里，上气温28度。高雄飞航的澎湖机场晴时多云，基本机场不。